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近一个多月来啊，多个秋台风给我国沿海城市带来了不小的损失。今天的南海百科，我们将为您介绍秋台风的知识。所谓秋台风呢，一般指九月至十一月生成的台风。与夏天生成的台风相比，秋台风呢有三大特点：路径偏南，势力强大，造成损失更严重。与夏台风相比，秋台风登陆我国的地点普遍偏南，原因是进入秋季以后，影响热带气旋路径的副热带高压开始东退南移，位置逐渐偏南造成的。秋台风的路径主要分三类，一类是偏西行进南海登陆我国或越南，第二类呢是西北行登陆我国福建、台湾、浙江、上海，第三类呢是转向登陆日本或朝鲜半岛。我国秋台风最青睐的登陆地为广东、海南、台湾和福建。很多人认为啊，秋台风影响相对较小，但是事实呢并非如此。可不要小看秋台风，很多狠角色往往是秋台风。秋台风绝大多数都生成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那里海温高，距离陆地远，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和时间，生命史普遍较长，有利于台风强度的发展。从台风结构来看，秋台风由于受南海季风的影响越来越小，尽管台风的体积普遍不太大，但是台风结构的对称性更好，台风强度容易发展得更强。此外呢，秋台风的路径相对偏南，低纬度的海温更高，因此秋台风能够发展为超强台风的比例较高。就台风本身的威力来看，九月底十月生成的台风和夏天的台风相比，最大风力、风圈半径、中心气压等并没有特别大，但是秋台风来袭很容易碰到一个名为冷空气的小伙伴，两者相遇就会产生强烈的对流运动，更大的风和更大的雨在所难免。同时由于台风活动期间水汽输送条件较好，在合适的天气系统配置和冷空气的参与下，可能在台风外围或较远的地方也产生较强的降水，导致秋台风的影响范围更广。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2: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地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3: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2: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2: 南海清月。

0: 我在中国，在江西的景德镇，正要穿越马路。这里是瓷都，是传说中的圣地，一切从这里开始。这里是轻阅读，我是你的老朋友周薇，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今天我们跟大家推荐的这本书《白瓷之路：穿越东西方的朝圣之旅》，这本书的作者呢是世界级陶瓷艺术家，也是畅销书作家，他叫埃德蒙·德瓦尔。他深入探访、发明和再造了瓷器的三个圣地：景德镇、德累斯顿、普利茅斯。他是用贯穿中西的视角，结合旅游札记、回忆录以及历史讲述，来追溯瓷器从中国传入欧洲发展演变的恢宏历程，描画出一部数百年中西文明交流史的迷人面貌。今天和各位一起来分享这本书《白瓷之路》的是董小川先生。董先生你好。
1: 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跟我们轻阅读的听友们做一个介绍，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董小川，来自通州区的昌南苑。
0: 说到昌南苑，这里面还真的有个故事啊，我觉得董先生可以跟我们的听友来说一说，昌南跟我们今天说的白瓷他们到底有什么关联。
1: 那大家知道享誉世界的中国瓷都景德镇，它在大约汉代的时候就开始有人在那边制瓷烧瓷，当时呢它叫昌南镇，因为它地处一条大河长江之南。在宋真宗景德年间，也就是大约公元的1004年到1007年这个时间段，皇帝呢感觉昌南镇出产的瓷器非常的精美，就把年号赐给了这个江南的小镇，从此才改称景德镇。那我们叫昌南苑，也借助了这个响彻历史的名号，我们来自景德镇的昌南苑。
0: 董先生其实对瓷器也是了如指掌，那么董先生呢，他给我推荐《白瓷之路》的时候，我也是一见钟情啊，因为这本书手感好，它的装帧也非常精美，关键它的封皮象牙白色，你会有一种欲望想翻开它看一看，这条道路到底给我们铺陈的是怎样的一片风景啊。董先生，你说到了《白瓷之路》这本书跟你的缘分哈，你是什么时候读到这本书的？
1: 我是大约在今年年初春节期间读到的这本书。
0: 这跟你的工作是非常有关联的。
1: 是的，因为我呢来自一家文化企业，我们主要做陶瓷历史文化的推广工作，以及呢陶瓷体验式教育的工作。
0: 陶瓷体验式教育怎么来理解这句话？
1: 我们一般经验上，我们去受教育、读书、上课，都是老师在黑板前面讲，学生在下面听课。那体验式教育，我们立足于请大家呢，一边了解历史文化，另一边呢，可以去亲手操作它，去感触它，贴近它。那我恰恰推荐这本书，也是因为它的作者是一位陶瓷艺术家，他在写传记的同时，也在自己感悟陶瓷、制作陶瓷。

0: 自1291年，马可波罗将第一件中国瓷器带回西方世界，掀起整个欧洲对瓷器的狂热。在中国人眼中，青瓷是瓷器中最有韵味、最具观赏价值的种类，而在西方，白瓷似乎更有魅力，甚至有白色黄金的美誉。世界级陶瓷艺术家与畅销作家埃德蒙·德瓦尔从中国开始，深入探访发明和再造了瓷器的三座世界性的瓷都：中国景德镇、德国德累斯顿、英国普利茅斯，以贯穿中西的视角，结合了旅游杂技、回忆录与历史讲述，追溯瓷器从中国传入欧洲发展演变的辉煌历程，描画出一部数百年中西文明交流史的迷人面貌。今日轻阅读，周薇对话董小川，共同翻开白瓷之路，跟随作者埃德蒙·德瓦尔极端感性的文字，开启一段了解瓷器的旅行。
1: 这位畅销书作家同时也是一个陶瓷艺术家，说到陶瓷，我们肯定会想陶瓷是什么颜色的，是白色的还是那种像土一样泥土一样的颜色。其实陶和瓷是两个概念。那么你刚才说到了体验，那我也在想，有很多人喜欢自己亲手去制陶。那我记得90年代我们看过一部电影《人鬼情未了》，那是让中国很多影迷第一次接触到制陶是那么神秘，它还带有一种情感的色彩在里面。那个陶和我们今天说到瓷是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2: 因为我们平常都在生活当中使用陶瓷，包括我们吃饭喝水用的都是瓷杯瓷碗，但是呢，恰恰作为中国人很遗憾，我们了解怎么去制作陶瓷是从一部外国的电影里面去了解到的。那我们一直说陶瓷，陶瓷实际上它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物质，
1: 陶器和瓷器。
2: 陶器和瓷器，是的。那么陶器呢，是以粘土，也就是我们小时候挖的胶泥为原料，瓷器一定是以磁石磁土为原料。磁石磁土我们形象的比喻一下，它就是大山里面看到的一些岩石矿石啊，包括它的烧结温度会不同，陶器的烧结温度在700到1100摄氏度，而瓷器一定要达到1200摄氏度以上，包括它的吸水性、透光率全都不一样。那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再薄的陶器您对着光看也不会透亮，但是瓷器我们把它举在眼前，透过灯光或者太阳光，就会看到它是呈半透明的状态。
1: 这本书《白瓷之路》呢，更多的是说的瓷器，
2: 是的，
1: 而且是白色的瓷器啊。翻开这本书第37页呢，这么一段话给我们一个普及哈、瓷器是由两种矿物制成，第一种物质是白墩子，也叫磁石，第二种物质是高岭土，也叫瓷土。其实呢，我这么给你念你也会觉得很抽象，很多听友或者读者也会说，那么这么专业的人士董老师在面前，我们可以跟他请教一下，我们怎么来消化吸收这段话。
2: 好的，周老师独具慧眼，发现的是这本书里的一个书眼，非常重要的一段文字。那我们说陶和瓷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物质，那陶器呢是在世界范围之内普遍多发的，并不是中国原发的。那陶器的出现大约在上万年前，有的考古证明可以追溯到2到3万年前，但是瓷器大家一定要记住，是我们中国人的祖先在大约2000年前的汉代所发明的。那欧洲人学会制造瓷器已经是18世纪初的事情了。
1: 这本书已经提到过，
2: 已经提到过了。那这里边提到的瓷器是由两种矿物构成的，但实际上呢，这是在18世纪或者在17世纪以后的事情。因为在中国汉代发明瓷器以后，一直延续到大约元代的时候，那么一直瓷器是一元瓷石配方，它的原料只有一种，就是瓷石。元代的时候，大约700年前，在景德镇的高岭村发现了高岭土，把它 掺入到之前的一元磁石配方当中，形成了二元配方，从此瓷器才开始可以做大、做高、做薄，可以说呢，跟现在的瓷器就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了。
1: 嗯，您这本书里面还提到了殷洪绪这么一个人物哈，也是我们这位作家德瓦尔提到的一位。他说中国瓷器的一切都归结于瓷泥的配置和前期的准备工作。然后他讲述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故事，这个故事呢，也是作家在这次旅程的一个醒目的路标，那就是要到景德镇去看一看这个瓷器到底它的来源是怎么样子的。啊，说到这个瓷器的历史和瓷器的这个故事呢，真的是这本书当中会让你感慨万分啊！不单纯呢是我们从知识结构上有进步的了解，同时呢在这本书的写作上，作者也是用很感性的文字来表达他对瓷器的一个理解。
0: 轻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1: 那我们就翻开这本书，我们继续往下走，看一看这本书里面都具体谈到的是些什么，继续我们的白瓷之路。我知道这本书呢，跟大家做简介的时候都已经让读者明白它分三大部分哈，因为说的是三个瓷器圣地，景德镇、德累斯顿、普利茅斯。那我们从景德镇开始说起。这本书我们翻到了第75页，他谈到了最初描绘中国的故事，就是在瓷器上面，还说到了一件瓷器直到烧成为止要经过70人之手，这个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观察敏锐的殷洪绪写的，工作中是不能停歇的。所以这句话我又想让董老师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啊，怎么来解读呢？
2: 提到殷洪绪这个人呢，非常的有意思。其实他作为一种中法文化交流的一个使者来出现，那他在1698年。来到了中国，那么辗转呢到达了景德镇，一方面呢他在传教布道，另一方面呢他也在了解景德镇的一些风土人情，包括中国的一些制造瓷器的工艺和技术。那大家其实都知道啊，瓷器呢一定是要经过一把火的煅烧，但它还有之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它的原料。各种物质其实它的原料都非常的重要。西方人一直在摸索制造瓷器，但是呢没有成功，原因就是他没有找到能够耐受高温的原料，以及把温度提升上去的办法。这里边是有非常大的科技知识蕴含其中的。那殷洪绪呢，他了解到景德镇制造瓷器要经过70多人之手。实际上呢，我们景德镇有一个说法，就是制瓷有72道工序。当然72呢是一个比较虚的数字，就像我们说孙悟空的72变一样。但是其中呢有一点，就是在明代的时候，大约400年前，景德镇的陶瓷工匠受皇家的委托去生产制造瓷器，他们把制瓷的过程细分成了72道工序。也就是说，制备原料的人专门做这件事，制备坯体的人专门做这件事，简单的说，采石的人专门采石，炼泥的人专门炼泥，拉坯的人专门拉坯，绘制图画的人专门绘制图画，上釉的人专门上釉，烧窑的人专门烧窑，甚至最后啊，连包装、树草、装桶的环节也是有专门的人来负责。那这样就造成了一个非常优越的生产模式。我们说在1913年，美国人福特先生在 T 型汽车的生产过程当中开创了现代工业化流水线式生产模式。但是早于美国人300-400年前，实际上我们中国人就以同样的方式在生产加工。这样有一个好处，专门做这个行业的人，他学艺只学这一件，做事只做这一件，所以他非常的精到，非常的快速，能够保证每一个环节全都优质，保质保量，
1: 分工明确，就有这个好处。
2: 是的，
1: 董老师，在你现在从事的这一行啊， 哎，你不是学这一行的吧？
2: 对，我是学机械设计的。
1: 对，您那怎么走到这一行了呢？
2: 那也是机缘巧合，就是各种、自己也做了一些文化相关的事情。
1: 嗯，
2: 那么最后呢，感觉陶瓷文化真的是中国在传统文化里博大精深，而且陶和瓷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文明的演进有非常非常大的关联和影响，所以我愿意投身其中，来发掘出来，介绍给大家。在中国人结婚的时候，其实瓷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可以把瓷器呢视作中国人的情感纽带，它是一个父母和子女情感的连接以及传承。试想一下，我们在自己结婚50年以后金婚的时候，手里能够拿出一件当年自己结婚的时候父母所传给自己的瓷器，也许是父母亲手制作的，不管它做成什么样子，但是那里边是一种浓浓的亲情，深厚的文化底蕴。从这一点我开始走进陶瓷。
1: 嗯，这是蛮有意思的一个开端啊。那么在你做关于陶瓷文化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可以跟我们的听友来分享的？包括制作的过程，包括在你制作过程接触那种想对陶瓷文化有了解的这样的一些受众，你们之间的故事有很难忘的吗？
2: 现在的社会呢，大家都知道节奏非常的快，压力非常的大，尤其是在北上广来生活。那在闲暇之余，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就像刚才提到人鬼情未了当中的优美画面，你可以放下所有的一切，去拿出一个小时在陶轮上面去接触泥土，接触大地，回归到上万年前甚至数万年前我们祖先先民的生活状态当中，去感悟人最基本的一种生活方式。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人在闲暇之余都愿意放松去品茶，那大家知道不管餐饮还是饮茶等等都跟陶瓷有非常非常大的关联。其实我也是从饮茶开始喜欢上中国陶瓷，乃至于去挖掘它的内涵。
1: 对，饮茶，因为你喝茶的话很多人非常讲究用什么样的茶杯来喝什么样的茶，是因为你在喝茶过程当中才发现陶瓷的文化那么博大精深。
2: 那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啊，因为我喝茶的历史大概有5-6年的时间，也不长。那之前我们在茶城去购买茶叶，顺带购买瓷器，那么当时呢都是那种汝瓷或者叫仿汝瓷，原产呢是在河南的汝州那个地方。之后呢我又通过饮茶跟这些做茶器的朋友交流，我又接触到了河南的钧瓷。那么之后呢又接触到了宜兴的紫砂，包括呢像建州的建盏，之后还有龙泉的青瓷，那么最后还有景德镇的青花瓷和粉彩瓷。那么以至于现在呢，其实我也很关注于柴烧这个领域，就是回归到我们祖先用柴火去烧制瓷器。当然它不如现在烧制方法那么清洁环保，但是它有它独特的魅力。
1: 那这个柴烧我相信很多人也是第一次听说，真的返璞归真了。就是我们如果作为一个体验者的话去体验，可以做吗？
2: 哦，是这样。因为呢就像我们最简单的例子，就像我们到农家乐去吃饭，他可能用那种柴火的锅灶，那我们现在家里头做饭一定是用天然气、煤气甚至用电能，这是时代演进的一个过程，越来越清洁环保。但是柴，因为柴火当中含有油脂，在烧瓷的过程当中呢，它的时间又非常的慢，这就像我们在炖肉，小火慢炖，它跟这个急火快炖出来的口感有一些微妙的差别。
1: 嗯，
2: 这是一种需要去长时间的接触和体验积累而来的，得到的一种感受。柴烧在于现在的北京可能不太容易实现啊，因为考虑到环保，龙泉丽水市他们政府在恢复传统的柴烧，而且龙窑的柴烧。
1: 嗯，
2: 您知道龙窑因为南方有那种缓坡的山，它依山而建，大概8到12度的斜角，它一条像握着的巨龙一样，所以叫龙窑。那么龙窑大概是中国人在商代3400-4500年前就创制了，由于有了龙窑可以把瓷器提升到1300度的烧结温度， 非常高的科技水平。那么现在在江南地区，宜兴啊、景德镇呀、龙泉呀，都还有龙窑在烧制生产。短的有20-30米，长的难以想见有80-90米。
1: 嗯，
2: 一次可以装烧上万件甚至数万件的汽油。
1: 嗯，他们之所以现在还能在那个地方存在。

0: 待着，甚至还有这种能够发展壮大的这个势头，原因是什么？
1: 原因是我们国家现在在恢复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恢复我们自己的民族自信。

听阅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散文集《一件棉袍》的作者姜子。我认为阅读是可以让我们灵魂发光的事儿。阅读是一个不出户可以走遍天下的这样一个低成本的事情。好好阅读，建立你的阅读体系，让你的灵魂发光。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南部、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中北部有东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北部有东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有东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其中黄海南部、东海、南海北部视程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 0.4 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 0.6 米，晴到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 0.8 米，多云转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 1.5 米，少云，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 0.4 米，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 1.3 米，晴到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 2.3 米，多云转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

0: 时代播讲。
1: 在那里住了几天后，那中年男子忽然走进董谦房中，将一页纸递给他。他接过来一看，是一封信，笔迹无比的熟悉，是他父亲董修章的手书。再看内文，竟是去年写给王府的信，当时王府尚未升任宰相，还是枢密院都城职。信里罗列了太子赵桓的几条私事，如某日起床太晚，某日听书打哈欠，某日与婢女遐戏，某日将御赐的鱼羹喂猫。董谦读完之后，惊得脊背一阵发寒。他父亲董修章在太子府中任小学教授，职责只在辅导皇孙读书，怎么会去偷记太子的不是呢？而且还密报给王府，这封密信又怎么会落到这个中年男子手中？他忙抬头，见那中年男子站在旁边，面无表情，像是在看路边的野猫野狗一般。那人伸手将那封信抽了回去，冷冷地说：有件事要你去办。
2: 什么事？
1: 这个你不必管，你只要照着去做，事情办好，我就烧了这封信。董谦茫然地点点头，谋陷太子，这事一旦泄露，便是重罪，无论做什么，董谦都只有听从。那人朝外唤道：
2: 庞嫂。
1: 那个仆妇应声走了进来，走到董谦身边，他手里捏着两颗豆子，一前一后摁在了董谦左耳垂上，不住地滚压。董谦极诧异又害怕，但见那个中年男子冰冷冷地盯着自己，不敢动，只能挺刃。那仆妇用豆子滚压了一阵，耳垂被滚麻，他从前进拔下一根穿了红线的粗银针。董谦愈发的害怕，那仆妇揪住他的耳垂，一阵刺痛，那针刺穿了耳垂。董谦不由得喊出了声，感到那针从耳垂后面抽了出去。那仆妇又从怀中取出了一把剪刀，剪断了针尾的红线。董谦这才明白，他是在给自己穿耳孔，只有女子才穿耳孔，戴耳环。
2: 他们为何要给我穿呢？
1: 当他慌乱猜测的时候，那仆妇又一样给他的右耳垂也穿了孔。随后，那中年男子和仆妇一起出去了，丢下董谦捂着耳朵，愕然莫名。第二天，那仆妇来送饭时，查看了一下董谦的耳垂，抽掉了两根红线，在耳洞里各插了一根茶杆。过了两天，连那茶杆也抽掉了。董谦没有镜子，早上洗脸时映着盆里的水照了照，两耳耳垂都留了个小孔，他羞得手都发抖，这以后还怎么见人呢？他却不知道，这才刚刚开始。幽禁在那个宅子里，他屡屡想逃走，但院子里始终有一个壮汉看着。再一想范楼的事，还有父亲那封告密信，他只能在这里等着。整天无所事事，心中愤懑，书也读不进去，日夜想念父亲和侯琴。不知道过了多久，有一天，那仆妇和院里的壮汉说明天就是寒食了，他才知道已经快一个月了。寒食那天晚上，那个中年男子拿来一件紫绸衫让他换上，又给了他一个青缎小袋子，说
2: 揣在怀里，接下来两天不论发生什么事，你都不要动。
1: 他忙接过来揣好。这时走进了两个人，之前都没见过。其中一个壮汉鼻头很大，他手里拿着条大麻袋，让董谦钻了进去，随后被提起来，晃晃悠悠地晃荡了一阵，又被放了下来，之后身子底下摇晃起来，随即响起了车轮的声音。他知道自己在一辆车上，行了一段距离，他又被拎了起来，感到自己被搬到了一个地方，又放了下来，之后再不动了，外边也异常的寂静。他窝在麻袋里，像是被扔到某个漆黑的荒野，出生以来从没这么恐惧过，却不敢出声，也不敢动。不知过了多久，才疲极睡去。两个人说话的声音吵醒了他，他想伸伸腰

0: 吱呀声和水声，似乎是在船上。他被放下后，头顶一松，麻袋口被解开了。他伸出头一看，身边一个身穿短葛的年轻男子端着一只碗笑着说：渴了吧，喝碗水吧。董谦早已又饿又渴，忙从麻袋里伸出手，手已经僵麻，勉强端住碗大口饮尽。年轻男子接回碗，笑望着董谦。董谦觉着他笑得有些怪异，但在麻袋里蜷得浑身酸痛，趴伏在地上动不了。环视四周，是在一小间船舱里，趴了一会儿，渐渐觉得头脑昏沉，眼皮沉重，不由得睡了过去。等他醒来，发觉自己仍躺在小船舱地板上，麻袋不见了，那个年轻男子也不在。他爬起来，走到窗边向外一看，船在河上行驶，看对岸房屋景致十分的熟稔，竟是汴梁东郊。再看日头，大约是上午四时左右，居然已经过了一天。外面传来一些人声，他心里纳闷，回身过去拔下门撵，打开了舱门。外面是条狭窄过道，对面也是小舱室，门关着。他探出头向左右望望，见船头船尾都有船工在走动。他想起应天府那个中年男人所言，不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动，便不敢出去，撵上门，回身望着舱室，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正在茫然，忽然听到门被打开，他回身一看，一个身穿青锦衣的年轻男子走了进来，看着有些眼熟。那男子随手关上门，插好门撵，盯着董谦看了两眼，忽然从腰间抽出了一把短剑，拔开剑鞘，朝董谦逼过来。董谦惊得忙往后退。那男子神色严峻，目光却似乎有些犹豫。董谦忙问：
1: 你做什么？
0: 那男子似乎没有听见，两步进逼，举剑就向董谦胸口刺来。董谦忙往旁边躲闪，那男子一剑刺空，似乎有些恼怒，反手又刺了过来。董谦又慌忙躲开，但略迟了一些，一阵疼痛，左臂被剑刺中，脚底又一滑，摔倒在地板上。那男子眼中射出寒气，已再无犹豫，举剑又朝他狠狠刺下。董谦虽然读书多年，但体格仍健，而且小时候也曾顽劣过，惊惧之下唤起本性，一把抱住男子的左腿，用力一拽，男子没有防备，猛地跌倒。董谦这时为求保命，已经忘记一切，疯了一般扑到男子的身上，双手抓住他的右臂，照着幼年时对付大男孩的办法，张嘴就向男子握剑的手狠狠咬去，一口几乎将一块肉咬下。那男子痛叫一声，手中的剑随之跌落。董谦忙一把抓起那剑，身下的男子却忽然挥拳朝他脸上袭来，一拳正击中鼻梁，一阵酸痛，眼泪顿时涌出。董谦也随之侧倒在地上。那男子趁势翻起身，伸手来夺短剑。董谦双眼被泪水蒙住，看不清楚，急痛之下一肘将男子倒开，随即攥紧了短剑向男子刺去，扑的刺进男子身体，男子震了两下，随即倒下。董谦忙擦掉眼泪，这才看清短剑正好刺中心口，男子已经不动了。看着那人的面容，他才忽然想起来，这男子叫郎凡，东水八子的剑子。
2: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侯伦独自走到汴河河湾僻静处，坐在草坡上，看着夕阳下河水泛涌金波，心里却荒冷如冬。幼年时他性情并不像这样，爱说爱笑爱跑跳，他父亲却说男儿不外露，不管有多少忧喜悲怒都不能露给别人看，一旦露出去便会被人逮到软处，那时就只能任人摆布。 于是他慢慢不敢说。

说，不敢笑，不敢轻易表露，性情也就越来越拘谨畏怯。别人来亲近他，不能露出喜或不喜，别人来欺辱也不敢露出恨怕或怒。起初他和妹妹侯琴还能做个伴儿，但父亲又说，男儿要成事先得远女子，不许他和妹妹亲近玩耍。这样从孩提时他便没有一个伙伴，哪怕去了童子学也始终一个人来去。他唯一能做的便是读书，然而只要一捧起书他就会犯困走神，一旦被父亲发觉，肩背上就会狠狠挨一竹尺。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又没有人可以去商量，便在心里想出一双瘦骨嶙峋的黑手，只要走神就让那双手从黑暗中伸出来，狠狠扇自己耳光，捏自己脖子。这双手陪了他十几年，监看着他一路艰难考进太学，又费尽气力才终于得中第五甲进士出身。侯伦以为自己总算熬出了头，却没想到这才进到真正的难场。朝廷冗官太多，缺员太少，他又是最低一甲进士，迟迟轮不到职任。大宋俸禄分官阶本俸和职任钱两部分，他没有职任，又只是从八品的官阶，每月只能领四贯钱的本俸，而且时常被克扣，领不到足数。八年前他一生谨慎的父亲不知怎么竟记错了赈灾官账，被免官罚铜，他家顿时陷入了困窘。幸而祖上还留了点家产，才能够勉强过活。他这四贯俸钱虽不多，但至少能让家里宽阔一些。他父亲却一文都不让他乱花，让他省出这些钱去结交一些当权的官员。四贯钱能结交什么人物？在像样一些的酒楼正店，一顿至少也得花十贯。何况他自幼就被教训不能外露，稍微生一些的人连话都说不出，他只能学人家写了一些拜帖，每逢节日就往各个京官的府里挨个去投。他只是一个微末进士，这样的头发只如雪片落江湖，点滴影响都没有。后来他开始跟着同学到处去聚会，这个法子倒还生了些效，渐渐能和一些人说几句话，其中有两个人对他另眼相看，还能笑一笑多说几句。其中一个姓蓝，是吏部一位员外郎的幕客，另一个姓黄，是工部的一位主簿，两个都是在部里能够说得上话的人。侯伦便将自己的四贯钱分成两半，每月都去买些看得过去的礼物，分别送给蓝黄二人。半年后，两人都透了些口风，说愿替他进言。侯伦欢喜得不得了，只是财力有限，人前又不大会说话，想更殷勤些，却不知该怎么做，只有加意陪着小心。后来，姓黄的说他和朝中一位要员私交极好，那要员别的都有，只好女色，但眼下正在守孝，不能娶妾，问侯伦可有什么办法。侯伦回去和父亲商议，父亲立即想到了侯琴。父亲一直想用侯琴换些富贵，既然这位朝中要员急需女子，将侯琴献给他讨得欢心，替侯伦谋个好职任，不就是富贵，而且还能够抓住那要员服孝贪色的把柄，日后可以要挟要挟。侯伦便把这主意告诉了姓黄的，姓黄的随即在清陵巷安排了一间空宅，让侯伦将妹妹侯琴偷偷地送了过去。侯伦则按父亲的吩咐，等那要员去清陵巷宅子时，躲在院角竹筐里偷偷窥探，认出了那要员的样貌，竟是前枢密院邓寻武之子邓雍进，果然是在朝中权威赫赫者。他回去告诉了父亲，父子两个都喜得眼睛发亮。然而邓雍进来过几次后，似乎便已经厌了。他父亲又气又急，赶到清陵巷，将侯琴狠狠责骂了一通。侯琴却只会哭，在父亲面前又不敢大声哭，低着头不住地抽泣。侯伦在一旁看着，忽然涌起同病相怜之悲，却也不敢劝，只能盼着邓雍进再来。邓雍进却很久都不再登门。正当他焦虑不已，

0: 蓝黄二人几乎同时来找他，都说有件急事要他办，他当然立即满口应承。然而当两人说出要办的事，他才惊怕不已。姓蓝的说，他有个族亲要报大仇，要在饭楼杀一个人，让侯伦设法替他掩饰过去。姓黄的则说，需要一个中等身材略魁梧的人替他做件隐秘的事。两人都答应，只要做成这件事，就给他谋个好职缺。侯伦又回去和父亲商议，父亲这回也没了主意，倒是侯伦自己忽然想到了两个人，曹喜和董谦。曹喜和董谦是侯伦仅有的能称得上朋友的人，然而他最恨的也是这两人。曹喜从来都是俯视他，对他任意呼喝嘲讽，而对董谦的恨则从少年时就已经激起，那时他们两家是邻居，董谦似乎事事都比他强，又会说话，人人都喜欢他，而他几乎没听过一句赞誉，人人都视他如无物。有一天他去后院，听见一阵嬉笑声，在门边偷偷一看，见董谦骑在墙上，妹妹侯琴站在墙根。董谦从怀里掏出两块西川乳糖，将一块丢给了侯琴，侯琴用衣襟兜着接住了，两人一起将糖块含进嘴里。董谦在墙头说了句话，由于含着糖说不清楚，两个人忽然一起笑起来。侯伦从来没有这么笑过，也没见妹妹这样笑过，他先是一阵羡慕，但随即就变成记恨，不由得大声嚷道，
1: 你！
0: 侯琴一听到，吓得忙将口里的糖吐到了水塘里，慌忙躲进屋里去了。董谦也倏地溜向了墙头。长大后，在太学中再次见到董谦，他原本忘了当年的事，可是当他带董谦去自己家里，董谦见到侯琴时，两人那种神情让他立即想到当年，怒火又隐隐腾起。那天董谦和侯琴偷偷私底物件，他全看在眼里，心里已经在盘算如何惩治他们两个。现在黄兰二人都要他做事，董谦的身材正好相符，恰好那天邓雍进又去了趟清陵巷，侯伦便想出了一个主意，分别和黄兰二人商议好后，就去一步步实施。他先邀曹喜去汪月月那里多劝了两杯，趁醉偷到了曹喜的浴室，第二天去清陵巷妹子房中将浴室偷偷地丢在床角，接着又邀董谦去和侯琴见了一面，最后说服董谦一起谋害曹喜。曹喜虽然没谋害成，却也吃了一场苦，又替姓蓝的掩饰了一桩谋杀案。至于董谦，他不知道那姓黄的带去了哪里。两件事做成后，他去找蓝黄二人，谁知二人都躲着不肯见他，他才知道自己只是被他们利用。随即范楼案又被赵半儿揭穿，父亲连声痛骂他蠢笨，连那个唱曲的迟了了都敢用鞋子打他。心灰之极，他忽然想到了邓雍进，或许可以直接去求求那人，但侯伦手头并没有什么钱，连份像样的礼都备不起。他又忽然想到董谦父亲培育的那株祥瑞树，那次他去董谦家，在后院无意中见到，董谦慌忙遮掩，他却一直记在心里。现在董谦家只剩两个老迈之人，应该容易得手。于是昨晚等到天黑没人时，他来到董谦家，本想从后院翻墙进去，但从没爬过墙，试了几回都没成，只得绕到前门敲开门。来开门的是董修章，他装作来探望，进去说了几句话，那个龙仆吴四一直没有出来，机会正好，他便起身告辞，说从后门出去更近便，便来到后院。董修章跟了出来，他打开了后门，心想只有硬抢了，便回身走过去抱那盆祥瑞树。董修章大声喝骂起来，他怕邻人听到，一把将董修章推倒，董修章后脑撞到了水缸，坐倒在地上，张着嘴大口喘着气，眼睛翻白，似乎撞得很重。他惊慌至极，再顾不得其他，抱着那盆祥瑞树赶忙逃了出去。 那盆树有些重，抱着很吃力，幸而天已经黑了，并没有人看到他。今天一早，他雇了辆车，载着那棵祥瑞树来到了邓雍进府宅前。他将写好的拜帖递给门吏，门吏看了看，似乎不愿替他通报，他忙说：
1: 啊，你只要说青灵像三个字，邓大人一定会见我。
0: 那门吏这才进去通报，过了一阵出来说：
2: 随我进去吧。
0: 他不清楚豪门规矩，不敢让那车夫帮着搬祥瑞树，只得自己费力抱起，跟着那门吏进去。走过宽阔的前厅，穿过一道过厅，又是宽阔中厅，这才来到正厅。走到门边时，他已经手臂酸软，腰背疼痛，却不知该将怀里的祥瑞树放到哪里，只有继续吃力抱着走了进去。隔着祥瑞树的枝叶，见厅中乌木大椅子上坐着个身穿校服的中年人，正是邓雍进。他慌忙将祥瑞树放到了地上，深深地鞠躬施礼，累得气喘，连拜问的话都说不出。邓雍进却冷着脸沉声说：
2: 我见你只想告诉你一句话，我并不知什么青灵像，连听也没听见过，知道了吗？
0: 他忙再次躬身，喘着气说：
1: 啊，卑职知道。
2: 好了，你走吧。
1: 啊，大人，卑职备了份薄礼，就是这棵灵芝龙梅树。
2: 我家花花草草多的是，用不到，你拿回去吧。点汤。
0: 邓雍进说着站起来，转身走进内间去了。一个仆人走过来说：
2: 请。
0: 侯伦只得抱起那盆祥瑞树，费力往外走，腿脚已经酸软，跨门槛时脚一绊，顿时扑倒在地，花盆摔成几瓣，泥土撒了一地，梅枝断了两根，根干上的灵芝也掉落了十几颗。侯伦顾不得疼，慌忙爬起来要去收拾，那仆人抱怨道：
3: 哎呀，你这是做什么？好了好了，你快走吧。
0: 侯伦只得一瘸一拐地离开了邓府，心比那盆祥瑞树跌得更碎。他茫茫然一路乱走，出了城，沿着汴河来到这片僻静水湾，才觉得累到再没有一丝气力，便一屁股坐倒在青草之中，呆呆地望着河水，只觉得满腔沮丧、灰心和委屈比河水更深长。少年时有了伤心事，他不敢在人前流露，就找个没人的地方偷偷哭一场。长大了，心渐渐麻木，再难得哭了。可今天他却仿佛回到孤零零的少年，看着夜色越来越沉，觉着自己已被这世间遗弃。他忽然想起幼年时，有天父亲不在，他和母亲妹妹在灯烛下猜谜说笑，三个人都乐得不得了。埋了20多年的心酸委屈忽然涌上来，他再忍不住低声哭起来，一哭再也止不住，不管不顾地嚎啕起来，伤伤心心地哭了一大场。哭完后整个身心都被哭空了一般，他慢慢爬起身，在河岸上找了些石块，一块块揣进怀里，扎进了腰带，走到河岸高处呆立了片刻，而后一头跳进了漆黑的河水中。赵不弃上了马，朝大鼻头薛海一笑，随即驱马而去。路过张七郎酒站时，他扭头朝里望去，酒站里坐了几个客人，并不见张七郎。
4: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叶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十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2: 芝麻你干嘛嘞？
3: 喂，
4: 马布丁了吗
3: ？I'm doing good，
2: 我很好，你呢？
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0: Hear every voice。
1: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袭，造成包括一名美国公民在内的12人死亡。特朗普表示，利雅得机场遭袭不可接受，美国有可能加入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乌军方称打击俄一处石油调度站，美总统呼吁乌方最好赶紧停手。英国首相力挺乌总统，称将继续加强对俄制裁。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示威活动。神23乘组已在轨驻留4个多月，空间站内各项工作稳步推进，空间科学实试验、平台维护和健康管理工作有序开展。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今天的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再次遭袭，已经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1号也证实了这一消息，并称相关的袭击为恐怖袭击。
1: 沙特民航总局的声明说，袭击导致的死者中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目前已暂停运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1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遭袭，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回应。美联社称，过去一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多次遭袭，10号的袭击是自今年2月底美伊冲突爆发以来，海湾阿拉伯国家遭遇的死伤最惨重的袭击之一。也门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胡塞武装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沙特领导的联军10号袭击了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萨那国际机场，目前尚无伤亡和损失的报告。此前，胡塞武装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胡塞武装表示不接受沙特在

0: 也门驻军。
1: 当地时间的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一机场表态称，这一袭击事件不可接受，并称美国有可能加入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0: 特朗普当天表示，他将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进行对话，并补充说，沙特遭遇的事情是不可接受的。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说，他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美国驻沙特大使馆10号称，已获悉袭击事件，强烈建议所有美国公民避免前往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及周边地区。
1: 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今天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在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当中伤亡的报告。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的状况。使馆提醒，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好的，相关的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为我们详细的解读。晓辉你好。
2: 丽娜你好。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呢，愿与沙特采取对等的措施，避免互袭民用设施，但是呢，沙特联军指控胡塞武装袭击了利雅得机场，构成了战争罪，将予以坚决的回应。同时呢，胡塞武装也指控沙特联军空袭也门萨那机场和哈杰省通信设施。那么您如何来看双方的表态？然后后续的局势升级的风险，关键风险点又在哪儿呢？
2: 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首都，打击机场等设施，但是同时又提议双方避免打击民用设施，这样的一个做法并非自相矛盾，也并非胡塞武装主动退让，这反映出的是胡塞武装的明确的目标，当前是要获取谈判筹码，而并非寻求全面的军事升级。也门胡塞武装近期袭击沙特境内的目标，以袭击行动来展示对于沙特本土的攻击能力，指向的是不管是沙特的能源设施还是机场等设施，现在都是防不胜防，以此来增加沙特方面后续在军事行动方面的顾忌。而另外呢，也门胡塞武装提议双方避免打击民用设施，是因为此前胡塞武装承受着沙特方面空袭的压力，包括针对港口的打击，胡塞武装现在试图解决相关的问题，尤其涉及到红海的关键地点，比如说穆哈港，此前沙特的空袭，那么现在胡塞武装认为后续可能会避免相关的行动，与沙特在进行周旋。而另外从胡塞武装的表态当中可以看出，当前胡塞武装的重点是要在国内进一步的夺取战略要地，而并非现在要针对沙特大打出手。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沙特方面的表态，确实沙特要加大军事介入，是希望对胡塞武装进一步的进行压制，但是呢，恐怕难以就此解决红海航运等一系列的问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红海危机。从沙特的表态当中，我们首先可以看到的是，沙特要否认的是当前已经出现的机场互袭战，是因为7月13日也门萨那机场遇袭而起，是沙特首先发动了军事袭击行动。同时沙特聚焦的是红海航运安全，近期的行动主要针对的是包括曼德海峡，那么是要避免胡塞武装进一步的增强自身的掌控力，是要保证自己的能源出口和相关的安全。而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目前的问题在于也门政府军针对胡塞武装确实无法阻止胡塞的攻势，即使沙特提供军事方面的支持，采取空袭行动也未能达成目标，这是现在沙特必须要面临的困境。
1: 美国表示呢，可能会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但是呢，美国此前呢曾经明确的拒绝直接打击胡塞，为什么美国的态度会发生明显的转变？同时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在麦加防务联盟会议上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那么美军 这个击中阿曼湾一个商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些外部的反应又会对也门的战局以及地区的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2: 首先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当前美方的表态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准备好对胡塞武装大打出手，即将开启军事行动。我认为当前美国确实在展示强势，但是呢，仍然避免贸然的扩大行动，避免自身陷入困境。首先呢，我们从美国总统的表态当中确实可以看出美国对于当前形势的关注。那么美国总统表示考虑后续针对胡塞武装发动攻势，一个重要的背景首先是因为袭击造成了美方人员的伤亡，而同时特朗普也是在前往田纳西州来参加选民集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做出了相关的表态，是要避免示弱。而与此同时，美国也注意到沙特本土戒严遇袭，那么长期以来美沙之间是有安全方面的联系，美国无法置之不理。而另外呢，美国当前核心关注到的还是针对伊朗在进行施压，包括您刚才也提到美国针对阿曼湾采取军事行动是要保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目前胡塞武装并非美国的首要目标，美国也避免开辟第二条战线之后进一步的刺激油价。而与此同时，我们关注到沙特的处境，外部方面的支持目前主要针对的并非也门胡塞武装，而是针对沙特本土安全压力的急剧上升，包括此前我们关注麦加协议的签署如何变为具体的行动，现在看到各方就军事安全合作在推进相关的进程，但是主要针对沙特的安全，而后续是否意味着会直接针对胡塞发动攻势，很显然签署协议的各方都有自身的考虑，那么不管是土耳其还是巴基斯坦都不愿意贸然卷入新的战线当中。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皓月。
3: 好的，丽娜，我们关注到啊，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袭，美方称正在评估形势，可能加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越来越多的外部势力介入，也门危机与中东地区宏观博弈形成复杂联动，引起了舆论广泛关注。首先我们来关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消息，牵涉更多外部力量。文章指出，也门胡塞武装扩大对沙特机场、能源设施等关键目标的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加大对胡塞武装的空袭力度，美国向沙特方面提供情报支援，英国拟向沙特提供防御支持，巴基斯坦已向沙特提供军事援助，叙利亚也考虑向沙特部署军事力量。随着更多外部力量介入，冲突呈现地区化趋势，局势复杂程度加剧。好的，再来关注沙特公报，海峡沿岸高地易攻难守。也门政府军近日称已从胡塞武装手中夺回海峡附近多处重镇，胡塞武装称双方围绕西部沿海的争夺仍在持续，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高地易攻难守，胡塞武装面临考验。也门政府军在红海沿岸发起猛烈攻势，核心目标并非彻底击败胡塞武装，而是尽可能令对手陷入多线作战、兵力分散的消耗困境，令其重返谈判桌。好的，再来关注到的是挪威通讯社，地缘关系进行深度调整。不久前，也门胡塞武装占领海峡沿岸高地后，将地理优势转化为博弈杠杆。胡塞武装的战略考量早已经超越内战范畴，其决策与伊朗针对美国方面的讨价还价深度纠缠。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的战略价值对海湾国家能源流通尤为重要。随着也门冲突的演变，沙特与阿联酋、阿曼、以色列的关系也在进行深度调整。那么最后，我们来关注印度快报，单靠武力难以化解争端。美国此前拒绝直接干预也门危机，海湾国家战略安全出现了真空，也门危机发酵并持续外溢，参与主体日趋多元化，冲突性质日趋复杂。从也门冲突和美以伊战事可见，军事对抗固然能让对手付出代价，但单靠武力难以真正化解争端。尽管达成政治解决方案存在难度，但陷入旷日持久的军事消耗战是一项极其糟糕的选项。好的，那么以上就是第一段媒体焦点的内容，丽娜。
1: 好的，感谢皓月。十号，乌军称打击俄罗斯一处石油生产调度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呼吁乌克兰停止打击俄，另有事实。
4: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石油生产调度站，具体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中。乌方称，这个调度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前，乌军在7号对该站发动打击，造成4个储罐被摧毁，并引发大规模火灾。据了解，萨马拉州调度站是俄罗斯乌拉尔原油出口体系的一个关键枢纽，它负责将俄罗斯各油田生产的不同品质原油混合调配成统一规格的乌拉尔原油，再通过管道分送到俄国内各大炼厂或者出口港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乌克兰将继续发动远程打击以回应俄方袭击，俄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他曾告诉泽连斯基不能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并称泽连斯基最好赶紧停手。
1: 英国首相府10号发表声明说，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此前，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一项涉及俄罗斯柴油的协议发生争执。
0: 伯纳姆在通话中说，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而言十分艰难，英国将在本周宣布的对俄罗斯新制裁措施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对俄制裁。声明还说，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天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进行讨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他当天分别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这些领导人包括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泽连斯基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继续对泽连斯基施压。当地时间10号，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因为泽连斯基本来可以达成很多协议，但出于某种原因，他从未这样做。特朗普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他说那是一场本不该爆发的战争。特朗普还把美国国内柴油价格高企的问题归咎于泽连斯基，称他想给全世界制造麻烦，想在柴油燃料问题上给美国农民和牧场主制造麻烦。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1: 当地时间的9号，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重点讨论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等问题。据俄罗斯塔斯社的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号说，俄总统普京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
5: 佩斯科夫表示，普京在土库曼斯坦参加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和里海生态峰会期间告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将与特朗普通话。在与佩泽西奇扬进行协商后，普京9号在与特朗普通话中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佩斯科夫未透露伊朗方面构想的具体内容。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晚在电话新闻发布会上说，普京认为在伊朗问题上的外交解决可能性尚未穷尽，与伊朗进行谈判是可能而且必要的。他在通话中对特朗普表示，有关将伊朗高浓缩油运往俄罗斯的建议仍然有效。乌沙科夫说，特朗普对俄罗斯参与解决伊朗问题表示欢迎。乌沙科夫说，此次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内容丰富友好，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普京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没有改变。普京强调，俄方仍致力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实现长期持久和平。乌沙科夫介绍，普京与特朗普在通话中就准备开展大规模经济合作进行了讨论。 普京九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
1: 俄罗斯政府十号晚上发布消息称，俄方已经部分解除了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10月10号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立即着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俄副总理诺瓦克指出，这一决定不会损害俄消费者的利益。俄柴油由国内炼油厂使用本国原油生产，其产量不仅能够满足国内需求，也足以向全球市场供应指定数量的柴油。此前，俄罗斯多次延长柴油出口禁令。有关美国政府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制裁一事，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此举意在中期选举前缓解国内柴油供应紧张的局面，减轻高油价对共和党选情的冲击。但是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俄柴油投放市场对平抑国际油价的实际效果可能有限。
5: 美国柴油零售均价9月创下历史新高，较美伊战事前水平一度高出94%。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分析指出，在爱奥瓦、内布拉斯加等被认为是共和党传统票仓的农业州，高涨的柴油价格或加剧农民选民不满，进而动摇共和党基本盘。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迫切在中期选举前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意在借助俄罗斯来增加柴油供应，实现控制油价的目的。不过，也有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此举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平抑柴油期货价格，但受新增供应规模有限等因素影响，柴油价格或难以显著下降。首先，俄方短期内新增柴油供应规模有限，其次，俄方兑现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另外，在中东炼油设施无法恢复正常运行，海湾地区原油和成品油运输持续受阻的背景下，即使俄罗斯增加柴油出口，仍难以补足全球能源市场供应缺口。有分析指出，只有新增货源规模扩大，运输渠道顺畅，且其他地区供应同步恢复，价格缓解效应才可能进一步增强。
1: 好的，再次进入媒体焦点。皓月，
3: 好的，丽娜，我们关注到啊，俄美双方都认同俄乌冲突已陷入僵局。特朗普十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美国在俄乌问题上态度复杂变化，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英国路透社的消息，俄美元首通话氛围友好。文章指出，俄美总统九号晚通电话，双方重点讨论了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据知情人士透露，通话持续了1.5小时，对话氛围友好务实。普京强调，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没有改变。分析称，虽然外交解决分歧的可能性尚未穷尽，但短期内看不到美俄乌三方谈判、俄乌元首会谈的前景。再来关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乌方指责美态度软弱。在乌方看来，俄美元首通话走向了与乌方预期不一样的结果。美态度软弱背后是政治利益驱使，美方认定俄乌冲突已陷入危险僵局，且目前俄乌谈判和解的可能性极低，担忧冲突升级或引发更大的危机，扩散为波及北约多国的区域冲突。美方日前召集多方探讨打破俄乌冲突僵局的新思路与新建议，并希望推动冲突局势走向收尾。好的，继续来关注英国《卫报》的消息，乌克兰球员遭遇阻力。美总统语出惊人，称乌克兰有必要换个总统。同一天，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制裁。目前来看，美欧等西方国家对俄乌局势发展预期立场不一致，乌克兰争取西方实质性援助遭遇严重阻力。泽连斯基及乌克兰谈判团队的多个要求已遭到美方明确拒绝，而欧洲在对乌援助方面困难重重。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德国之声，乌克兰逐渐陷入外交困境。俄美商讨多元合作方案， 乌克兰呼吁美扩大星链网覆盖范围，以助力乌军远程打击，并指责美国不对俄施压促谈是消极姿态。当前在中期选举压力倍增的背景下，白宫坚持与俄接触、预留合作空间的政策倾向。特朗普甚至已邀请普京参加12月的 G20 峰会。在美俄展现出多重合作意向的同时，乌克兰方面的指责与呼吁显得形单影只，外交处境比较尴尬。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丽娜。
1: 好的，感谢皓月。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号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号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的11月28号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的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当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了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了挑战。10号，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的支持。
4: 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6: 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在伦敦市中心的部分道路现在已经被封闭了，专门供游行队伍的通行。那么在过去的2年当中，类似的支持巴勒斯坦游行在伦敦的周末已经是屡见不鲜了。大家可以看到，现场的民众是打出了各种各样的标语，要求英国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呼吁解放巴勒斯坦，停止向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很多的示威者是排成一行，他们的胸前是挂着在加沙冲突当中遇难者的名单，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的人直观地去感受到战争的残酷。
7: I'm here today to display this panel that I made, whichcontains the number of 182 people who've been killed in Gaza. The UK government should immediately stop arming Israel. They should apply sanctions according to international law.
8: We couldn't not come. We can't. We just can't watch what's going on in Gaza and not come and lend our voice. We all have to speak. We have to speak. If we don't speak, we're next.
4: 10号，在希腊雅典也举行了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表示，以色列的种族灭绝行为必须停止。当天，德国、法国、意大利、爱尔兰等多国也举行了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
1: 据日本放送协会9号的报道，日本防卫省已敲定方针，将开展相关的调研，强化太空运输能力，保障人造卫星情报收集活动的稳定运行。
9: 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认为，当前多国不断推进太空军事利用，太空在安全保障层面的战略重要性持续上升，因此日本计划在本财年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加强利用人造卫星进行情报收集等活动。此外，日方担忧一旦发生紧急事态，在轨人造卫星可能丧失功能，因此需要建立应急机制，依靠备用卫星快速恢复情报收集能力。为此，防卫省决定开展调查研究，强化太空运输能力。具体而言，防卫省近期将面向民间企业公开征集方案，重点研究短时间内制造卫星运载火箭、配套发射方式以及项目成本等课题，力争在明年2月前后敲定合作企业。在此基础上，防卫省还将结合调研成果，制定全新的太空运输构想。
1: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10号在东京举行全国联合交流集会，围绕长射程导弹部署、弹药库建设、军事基地扩建等问题展开交流，表达反对日本政府

0: 宿折扣也开始加大，错峰游升温，让国内旅游市场热度不减。
1: 金秋十月，旅游市场打出高性价比组合拳。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热门城市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降低超30%。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假期热门方向的机票已降至200-300元区间。十月中下旬至十一月的机票预订量随之明显增长。位于青海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澄澈碧绿的黄河与赤红丹霞地貌相映成趣，游客们可以放慢脚步，沉浸式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2: 感觉我们承包了整片丹霞地貌，可以饱览秋色。坎布拉的秋景真的太美太震撼了。
1: 在天津市特色小镇文创园等打卡地持续推出不同活动游玩项目，
3: 人没有那么多，不像国庆中秋的时候那会儿人很多。然后像这种沉浸式的场景呢，需要我们就是慢慢体会慢慢感受才更有这种韵味。
1: 在安徽黄山西溪南镇西溪南村，乘坐竹筏穿行千亩枫阳林，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都有不一样的风景。
4: 我感觉就是绿水青山，然后微波荡漾，就是让人感觉很舒服很宁静。
1: 夜幕降临，挂满鱼灯的竹筏缓缓行进，在古徽州人眼中，鱼灯代表着年年有余平安兴旺。竹筏所过之处，打铁花惊艳登场，河道中央水幕光影秀同步上演，丰富的项目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了乡村文旅消费。自去年杭衢高铁开通后，每年的十月八号至十月三十一号，浙江衢州都会推出惠民文旅举措，包含烂柯山、龙游石窟等在内的衢州14个景区，面向杭州市民免费开放。不少人会选择在这个时间段错峰出游，感受金秋美景。
5: 节假日出行嘛，就是感觉人太多了，然后就到每一个景点就感觉走马观花嘛，然后就你都不用走，人群就会推着你走，然后像现在的话就非常的清闲。
1: 这段时间随着入境游持续升温，来中国旅游的外国游客出行需求发生显著变化。在上海南京西路商圈的一家机器人体验店里，机器狗完成行走、跳跃、空翻等一系列动作，不少外国游客围拢上前，亲手操控设备，沉浸式感受人形机器人技术带来的新奇体验。
6: I have seen it on this video of a science show, but the dog one, not the human. And I actually know that the dog can open up doors and do actually daily tasks. It's really cool. It actually looks like a human.
1: 门店今年6月正式开业，开业不到半年，已经接待超1000名海外游客。不少海外旅行团把这里列为上海游的必打卡点位。很多游客通过海外社交平台慕名前来参观体验。
7: 我们的外国客流的话能占比到50%以上，这边也相当于他们的一个打卡点。
0: 深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在轨驻留4个多月，空间站内各项工作稳步推进。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空间科学实试验、平台维护和健康管理工作。
1: 国家太空实验室内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上周，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交会对接训练是航天员在轨期间的专业技术训练之一。乘组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以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此外，三名航天员积极进行运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8: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9: 妈妈，我想喝果汁。
10: 汇源集团全换新，
9: 咱家果园，
11: 咱放心。
8: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0: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台湾高雄里长刘德文20多年来自费送老兵骨灰返乡，帮助数百位离乡数十年的老兵完成归乡心愿。他的真实经历被改编成电影《回家之路》，并在今年8月发布了20秒预告片。影片集结两岸及香港地区主创与演员阵容，用镜头讲述了高雄里长刘德文跨越20余年的善行义举，也因此受到了舆论的关注。近日，总台驻台记者独家专访了刘德文，从老兵临终前的牵挂到亲人跨越数十年的重逢，这条回家之路承载着两岸同胞难以割舍的血脉亲情。
3: 从台北南下高雄，我们在左营区的祥和里走进了一间普通的铁皮屋，那是刘德文的办公室。谈起电影《回家之路》，他说起电影让他印象最深的场景。
4: 送一位到黄河，他的老兵的家就是黄河旁边。那这部电影也是把这个画面用在里面。那时候整个非常能触动，就是在村里面就有600多个亲人来接啊，就穿个校服，只有一位儿子接的就是自己的父亲回家，然后。这个黄河，包括这个《回家之路》这个电影，也是有这个画面，就在我脑海中里面，又触动我那一次送老兵回家那一种的心情的感受。
5: 那种心情是什么样的心情？
4: 就是看到一个远在外的一个游子能回家。
3: 刘德文出生于台湾屏东，他在大学时期主修金融专业，毕业之后他进入了银行工作，从职员一路晋升，收入丰厚。1997年，他和家人迁居到了高雄左营区的祥和里，那这也是刘德文第一次开始接触到这些来台老兵。
4: 现在办公室就在这里，办公室。
5: 你以前办公室就在这里？
4: 就在1楼，1到4层楼。每就是一间都是住了4位，他们在这边台湾没有后代嘛，我就像他们的儿子一样。
3: 刘德文说，他�刚来祥和里的时候，这里生活着3-4千位的来台老兵。因为时代和政策的原因，这些老兵大多数在台湾终身未娶。2001年，刘德文决定放弃银行的工作，成为祥和里的里长。在这张当选里长的合影当中，身边围绕的恰恰是这些日后他当亲人一样照顾的老兵。
4: 我就跟他们聊聊起，好奇嘛，但我会聊说，哎，别别，你们想不想家？你们想家里面还有什么人啊？就会讲这些叙述给我，对他们对家乡的那一种的记忆，就在停留在10几岁。我送到云南那一位，是我开始最感动的是那时候就是送过去，是我们失去老兵过去的时候，哎呀，我从香港转到昆明，昆明再转到宝山，宝山转到司电，司电再进去到松山部落和原乡啦，再过去很辛苦啊。我到村里面的时候啊，50米左右，他那个老兵的儿子就跪下来了。他说：“里长，辛苦了，谢谢你把我父亲带回来。我从小就被人家笑孤儿、野孩子、没爹的孩子、没爸的孩子。我终于看到我爸回来了。我活到78岁。”我第一次叫爸爸。这位老兵的儿子是遗腹子啊，从来没有见过父亲，从来没有知道爸爸长怎样啊。是我把带回去看那这个骨灰坛上面的照片，才知道爸爸是长这样的。我很感动，就是所以我就觉得说，做每一件意义，做这件事里面啊，就很有意义。就后来以后就开始，只要我们社区的老兵，只要想要回家，我都是义不容辞的、责无旁贷的，就要答应他们，完成他们一生的心愿。
3: 今年已经90多岁的高秉涵老先生，出生于山东，长在台湾。1948年，还只有13岁的他，孤身跟着难民从

0: 厦门沉船赴台。他从1991年以来，在30多年的时间里，和刘德文一样，自费带着上百名老兵的骨灰和生前未尽的归乡心愿，漂过海峡。
1: 这个老兵的这个口头禅，童年像娘，童年像妈妈，老年像老家。中华民族能够延续5000年，还在延续当中，为什么？家。
0: 在台湾陆委会8月举行的记者会上，发言人称《回家之路》是一部统战电影。而所谓的统战，却是在两岸交流当中真实存在过的，让一代代人割舍不掉的亲情，和一直在进行的回家。
2: 我们的中华民族里面最重视这一种的亲情，这一个血浓于血血脉的相连嘛。
1: 我的家是在中国，我的家人也14亿多，我的国家。我的家人。
3: 系列报道《黄河新画卷》，今天走进内蒙古。黄河流经内蒙古843.5公里，勾勒出壮阔的几子湾。曾经这里沙地侵蚀，泥沙入河，连片盐碱地。5年来，内蒙古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坚持生态优先，激活炎黄特色产业。下面跟随着记者探访黄河几子湾，看沙水共生之地如何书写生态转型答卷。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黄河进入内蒙古的第一站乌海，身边是118平方公里的乌海湖，水很清，天很蓝。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往西看，湖的那边呢就是乌兰布和沙漠，半湖碧水，半湖沙，这是乌海独有的生态奇观。黄河出青海，过甘肃，穿宁夏，在这里进入内蒙古，流经843.5公里，勾勒出壮丽的几子湾。那这片区域呢，分布着乌兰布和、腾格里、库布齐三大沙漠和毛乌素沙地。5年来啊，内蒙古承担起了黄河几子湾治理的重任，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沿线620公里的防护林草带全线贯通，完成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1.52万平方公里，水土保持率达到58.94%。干流内蒙古段的水质连续5年稳定在2类。那作为黄河入蒙的首站呢，乌海这5年也同样交出了沉甸甸的答卷。黄河乌海段的水质连续9年稳定保持在2类，去年呢首次有3个月达到1类，沙化土地治理率超过96%。更直观的变化在矿区，10几平方公里的连片治理区域已经从灰色伤疤变成了绿色板块。在乌兰布和沙漠的边缘，乌海和阿拉善联手支起了锁边林带，牢牢挡住了沙漠东移的脚步。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这场剪沙战役背后的故事。
5: 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位于黄河几子湾腹地顶端，境内共有10条季节性山洪沟，当地人叫孔队，是黄河一级支流，也是黄河粗泥沙集中来源区之一。每逢雨季，洪水裹挟着大量泥沙从上游奔腾而下，穿过库布齐沙漠直冲黄河，多年来平均每年向黄河输沙约2700万吨。
6: 泥沙进入黄河，这是这个黄河河床淤积太高，主流摆动频繁，如果再来的大量泥沙，容易把黄河拦腰拆断，形成巨型沙坝，这是这个洪水出槽，农田淹没，房屋倒塌，甚至还有人员伤亡。
5: 针对差异化地貌特点，达拉特旗实行上中下游分区综合治理，上游重在蓝沙，依托鱼鳞坑固土、淤地坝蓝沙、小流域治理，层层截流坡面泥沙；中游在库布齐沙漠建起护河林草带锁边固沙，首创蓝沙换水工程，把洪水引入沙漠低洼处沉淀泥沙，澄清的清水再退回河道。 同时在沙漠腹地推进光伏治沙，实现板上发电、板间生态修复，下游持续加固堤防、疏浚河道，全面筑牢河道防洪屏障。
7: 就从2000年到现在，我们库布齐沙漠的治理率已经从60%提高了80%，我们的林草覆盖度从17%提升到了59%。
5: 经过持续系统治理，十大孔队已建成各类大中小型淤地坝388座，水土保持率由31.5%提升至60.5%。每年入黄泥沙量从2700万吨降至年平均400万吨左右。从上游的鱼鳞坑到沙漠里的光伏长城，从蓝沙换水的巧思到分区施策的系统治理，一条减少泥沙入黄的绿色生态防线，在黄河几字湾顶端越筑越牢。
4: 治沙的成果守住了生态底线，而利用好黄河水才能将生态效益转化成发展动能。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位于黄河几字湾顶端的河套平原腹地，脚下就是被誉为万里黄河第一闸的黄河三圣宫水利枢纽工程。325米长的闸坝将一部分黄河水通过人工挖掘的总干渠引入河套灌区。这条全长230公里的人造河呢，实现了黄河水的可控调节。水来了，地活了，河套灌区成为亚洲最大的一手制自流引水灌区，千万亩良田得到润泽，粮食年产量稳定在61斤左右，成为名副其实的塞外粮仓。而黄河给内蒙古带来的远不止农业的丰产，843.5公里的蜿蜒串起了能源基地、现代牧场、文旅走廊和生态屏障，让沿黄两岸涌现出中国乳都、绿色矿山、风光清楚等产业高地。那眼下呢，内蒙古沿黄流域特色水产养殖正迎来丰收季，鲜活的水产啊，丰富了百姓的餐桌，也成为盐碱地综合治理和农牧民增收的金钥匙。
5: 在位于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榆树湾村的南美白对虾生态养殖基地，一尾尾鲜活饱满、通体透亮的南美白对虾出水，经过快速分拣、筛选、打包，运往呼和浩特市区及周边商超。内蒙古黄河沿岸多为盐碱料荒地，土地利用率低。近年来，自治区全面推行以渔改碱生态养殖模式，推广南美白对虾等高效品种。
8: 我们今年就开阔了5000平米的一个养殖区，到目前我们的货还不够卖，小路是一点都不成。
5: 呼和浩特的实践是内蒙古以渔改碱的一个缩影。在包头市九原区哈叶胡同镇，当地创新采用耐盐碱水稻与耐低盐小龙虾组合，预计亩产稻谷500到600公斤，小龙虾100到150公斤，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在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1500亩盐碱水面养起了河蟹，当地推广渔农轮作模式，已形成一只蟹、一尾虾、一条鱼的特色水产格局，亩均效益超过1万元。
9: 通过水产养殖改良盐碱水土，真正实现产业增收和生态治理双向受益，带动村民和村集体收入超3500万元。
5: 从荒滩废地到水上聚宝盆，内蒙古沿黄各地正把生态治理的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富民产业。这条以绿生金的新路子，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写下了生动的注脚。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0: 历经2年多的市场期待，小米首款增程 SUV 鹏程系列于近日正式交付。四款车型覆盖了5座到7座的多样化家庭出行需求，其中大五座的鹏程 N70 的二排腿部空间可达1410毫米，无论是家庭出游、朋友相聚，还是商务接待，都能畅享可从容对坐的超大空间。同期，小米18Fold 新形态折叠屏手机和小米平板9 Pro Max 搭载小米自研玄界 O3 芯片震撼上市，全新小米18 Pro 继续深耕背屏生态，在玩法上又有全新突破。他们与小米汽车、小米鹏程系列共同勾勒出人车加全生态的战略新轮廓，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11: 人生营养， 纯粹风。

0: 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飓风伊萨亚斯九号晚上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狂风和强降雨。据最新的统计，伊萨亚斯已经在美国造成至少四人死亡。截止到当地时间的十号下午的四点，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仍有超过62.5万用户断电。
3: 二级飓风伊萨亚斯九号在佛罗里达州登陆，最高持续风速达每小时165公里。伊萨亚斯带来的强降雨致佛罗里达州部分地区道路被淹，街头一片狼藉。民众拍摄的画面显示，一家旅社的屋顶被强风掀掉。伊萨亚斯登陆后向北继续移动，风速随之下降。美国国家飓风研究中心十号在最新通告中说，伊萨亚斯已减弱为后热带气旋，也就是热带气旋残余环流，预计风速将继续下降，但仍然可能带来暴雨和大风天气。该中心针对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部分地区发布了风暴潮、洪水和山洪等警报。美国海洋矿产管理局十号表示，受伊萨亚斯影响，墨西哥湾地区113座海上石油平台人员已撤离。截至当天上午11时，根据运营商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墨西哥湾约69%石油产能和57%天然气产能暂停生产。该机构表示，风暴过后将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未受损设施将在完成安全检查后立即恢复生产。
2: 据美国多家媒体十号的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九号发生了大规模的枪击事件，一名枪手打死了8人之后自杀。报道说，有目击者称看到一名男子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察赶到现场之后，发现有2名女性已经在屋外死亡，另外在屋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的7名死者的遗体。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再来看天气，
4: 北京晴转多云，14到26摄氏度，西安小雨转中雨，16到22度，广元小雨，15到19度，宜宾多云转小雨，18到24度，唐山晴，15到25度，合肥晴，15到28度，南京晴，16到27度，武汉晴，18到30度，福州晴转多云，21到31度，南宁晴，21到33度，广州晴，21到33度，东京晴，17到27度，新德里晴，24到34度，迪拜晴，28到37度，河内晴，23到31度，曼谷小雨，26到32度。

0: 吉隆坡小雨转中雨，25到33度，悉尼晴，18到25度，伦敦阴，8到16度，巴黎阴转晴，8到16度，罗马晴转阴，16到23度，雅典小雨转晴，19到24度，温哥华晴，7到15度，渥太华阴，8到18度，洛杉矶小雨，16到21度，墨西哥城中雨转小雨，14到22度。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近一个多月来啊，多个秋台风给我国沿海城市带来了不小的损失。今天的南海百科，我们将为您介绍秋台风的知识。所谓秋台风呢，一般指九月至十一月生成的台风。与夏天生成的台风相比，秋台风呢有三大特点：路径偏南，势力强大，造成损失更严重。与夏台风相比，秋台风登陆我国的地点普遍偏南，原因是进入秋季以后，影响热带气旋路径的副热带高压开始东退南移，位置逐渐偏南造成的。秋台风的路径主要分三类，一类是偏西行进南海登陆我国或越南，第二类呢是西北行登陆我国福建、台湾、浙江、上海，第三类呢是转向登陆日本或朝鲜半岛。我国秋台风最青睐的登陆地为广东、海南、台湾和福建。很多人认为啊，秋台风影响相对较小，但是事实呢并非如此。可不要小看秋台风，很多狠角色往往是秋台风。秋台风绝大多数都生成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那里海温高，距离陆地远，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和时间，生命史普遍较长，有利于台风强度的发展。从台风结构来看，秋台风由于受南海季风的影响越来越小，尽管台风的体积普遍不太大，但是台风结构的对称性更好，台风强度容易发展得更强。此外呢，秋台风的路径相对偏南，低纬度的海温更高，因此秋台风能够发展为超强台风的比例较高。就台风本身的威力来看，九月底十月生成的台风和夏天的台风相比，最大风力、风圈半径、中心气压等并没有特别大，但是秋台风来袭很容易碰到一个名为冷空气的小伙伴，两者相遇就会产生强烈的对流运动，更大的风和更大的雨在所难免。同时由于台风活动期间水汽输送条件较好，在合适的天气系统配置和冷空气的参与下，可能在台风外围或较远的地方也产生较强的降水，导致秋台风的影响范围更广。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3: 这里是山海交响的岭南咽喉，是潮汕文化与广府风情温柔交织的地方。广东汕尾，它的名字里带着大海的祝福，也镌刻着陆地绵长的眷恋。这座位于广东东南沿海的海滨之城，是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与粤东城市群的黄金连接点。如今广东农文旅的深度融合发展，正为这座山海之城注入全新活力。我们是旅宿，再一次走进汕尾，解锁它的崭新模样。
4: 这一站来到了广东省汕尾市，那我们现在停靠的这个地方呢，叫做长沙湾服务区，这是整个粤东地区最大的高速服务区，也是大湾区进入到粤东的第一站，更是一个被号称建在服务区里的微缩汕尾。那这里究竟有什么样的亮点呢？文旅推荐官就在前面等着我们，去找他了解一下吧。
3: 一驶出高速，服务区的造型就让人眼前一亮，南北两区的建筑宛如两条跃出海面的蓝鲸， 在蓝天碧海间自在嬉戏，蓝白相间的色调清爽明快，也彰显着汕尾深厚的海洋文化底蕴。在服务区入口处，我们见到了事先联系好的汕尾文旅推荐官李妙婷。
4: 我们刚才一过来的时候就看整个这个服务区真的是很漂亮。
5: 是这个长沙湾服务区呢，可以说是我们粤东地区啊45个高速公路特色服务区之一，它所在的位置呢十分的优越，在我们的左手侧就是我们的两条高铁线路，广汕高铁和汕汕高铁，然后呢有我们的三条高速线路，所以呢它刚好就处在一个交通枢纽上，
4: 所以建得这么大，它其实也是能

0: 承载有这么多客流量的哈。
1: 对，因为它的妆造比较独特，是两条金鱼对立而视的这种妆造，所以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基础的服务区，它更像是一个景区，所以吸引了好多的游客过来打卡。
2: 妙婷介绍，长沙湾服务区占地350亩，自2019年改造后，不仅新设有613个停车位和80个充电桩，还规划了房车营地、特色民宿、生态观景平台，整体营造出如公园般的绿化环境。一楼大厅内汇集了琳琅满目的地方特色与乡村振兴农产品。
1: 像我们的这个猪油糖，其实猪油糖呢，对我们汕尾本地人来说，就是小时候的一种味道。还有我们的蒸浪马仔，在很久之前，就是渔民出海捕鱼的时候，填饱肚子的一种食品。现在呢，也是慢慢的衍生成为了我们的一种特色小吃。还有我们就是这边的看到的生蚝、虾干啊，以及鱼干，有句口号叫啊，天下海鲜汕尾领先啊。
0: 所以现在很多人他可能只是路过，没有进到汕尾市区玩，但是在这儿就能够品尝到舌尖上的汕尾了。
1: 对，没错。
2: 在这里不仅能品尝到地道的汕尾风味，幸运的话还能遇上精彩的非遗表演。我们拍摄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汕尾渔歌正在演出。
1: 这个戏楼也是我们那时候在打造这个服务区当中提出来的一个亮点，就是要做成那种高楼戏台，然后送戏下乡的一个举措。所以现在每天呢，也是有一些表演，像我们的国家级非遗，像正字戏、白字戏、西芹戏，还有我们的汕尾渔歌。
2: 汕尾渔歌又称旦歌，是流行于汕尾沿海地区的传统民歌，以闽南方言演唱为主，其节奏悠缓，旋律优美，生动记录了当地渔民的劳作与生活。2014年，汕尾渔歌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长沙湾服务区背靠长沙湾出海口，南向南海，视野极其开阔。除了坐拥美景，长沙湾服务区还以开放式为特色。通过拆除隔离护栏，服务区将景观连廊与临近的长沙村无缝连接，游客仅需步行约150米就可进入村落游玩，沿途还可以游览百年古炮台。
3: 这边是这个汕尾长沙炮台，
1: 对，也是我们的一个古迹来的。我们的炮台呢，建于清朝嘉庆年间，当时起着海丰县城的门户屏障的作用。
0: 那很多人比如说在这边可能有几个小时时间，或者半天的时间，或者那边又看有房车停在这儿，就可以这样走过来进到村子里面去玩哈。
1: 对对对，然后像我们现在所走的这些石路子呢，也是保留最为原始的那种状态。再结合我们就是引进来的这些创业青年，他们在这儿开咖啡店，所以我们就可以在旁边喝喝咖啡，到了中午时间或晚饭时间呢，我们就可以去到村里吃一下晚餐，品尝一下生蚝这种。
2: 这短短的150米连接，正是长沙湾服务区以点带面发展模式的缩影。目前服务区已成功联动周边2个镇6个村，共同打造连线成片的交农文旅融合大景区。
1: 像新村村、长沙村、金丁村还有我们的陈州村，这4个村子呢是非常的近的，坐着辆车大概5分钟到10分钟就能到达另一个村子了。像我们金丁村呢，它其实打造的就是一个旅游景区，大家就会选择去到那里拍照打卡。
0: 的确是，因为我们其实一下车在整个这个长沙湾服务区感受的真的就是现代化科技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配上周围的交通网4通8达的，但是从一个小小的炮台的这样的一个楼梯下来之后，感受的就是非常浓郁的汕尾这种乡村的这种感觉扑面而来，又很惬意。
1: 对对对，
2: 如今连线成片的大景区已经成为汕尾热门的旅游打卡路线。这条路线不仅串联起风光与古迹，更延伸到了风物特产与特色产业。我们跟随妙婷一起来到陈州村。陈州村被誉为中国蚝乡，也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州蚝的核心产区。
0: 走在这个村子里面，好像就走在一个大大的公园里一样，很清新，很漂亮。
1: 是。

0: 在这里我们不仅有就是绿美生态建设，而且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好，非常的肥美，而且我们联动附近的村民去做一些民宿，或者是说吃蚝的体验馆，感受豪情万丈。
1: 我们远望的家是这组曾探访过泉州村，这次故地重游，发现村中风貌已焕然一新。如今的豪河村巷装点如画，其间点缀着一幢幢设计精致的民宿与餐厅，远处的万亩豪田碧波荡漾，而新建成的豪文化展示馆更是将泉州养殖生蚝的历史与海洋文化娓娓道来。在村里的一家餐厅内，我们见到了曾经采访拍摄过的老朋友黄信杰。
2: 你好，你好，你好。
3: 这位就是行走海岸线前两年来拍摄过您的豪田。
2: 是。
3: 哇，一走过来，大丰收啊！
2: 今天捞起来的那生蚝，
3: 哇，这都是、
2: 啊、个个都是肥美的。
3: 这是你们要做的吗？还是说你们也到拿到外面去卖啊？
2: 这些就是有一半是我们做的，有一半是供应到市场，还有这个饭店酒楼的。等一下我带你去，我们去采蚝去捞蚝。
3: 好呀，
2: 他的养蚝的课程，我们是这个泉州蚝是怎么养出来的？
1: 泉州村的养蚝史已有300余年，技艺世代相传。如今全村拥有约1.8万亩蚝田，并通过成立专业公司，实现了从种苗、养殖到销售的标准化管理。这里的生蚝每一只都需要在万亩豪田中自然生长3年到4年，在精选其中个头大、品相好的转入各家的豪田进行集中育肥。由于竹排座位有限，庙亭留在岸边等候。记者伊拉娜则随黄信杰前往他家豪田。
3: 出发了，
2: 出发了！我现在左边、右边全部都是钓着蚝的。
3: 哇，还有鱼，看到了吗？
2: 是啊，下面还有很多鱼啊、虾、螃蟹啊都有。
3: 哇，已经到了，这个是大概几年的蚝？
2: 这五六年的。
3: 5、6年。
2: 捞这个大了一点，这蚝大了一点。
3: 我们看一看，哇，5、6年的蚝这么大。快给大家看一看，迫不及待了。
2: 这
3: 快看，
2: 这旁边长的就，
3: 看大大的形状好漂亮，像个大耳朵一样。一颠分量挺足哈，这个大概能有多少？
2: 你的手上那一个大概8两到1斤左右。
3: 8两到1斤左右。
2: 我这个大概9两左右。是，你看它旁边这个白色的，它就每天都在生长。
3: 现在像这样这么大的售价呢，大概能卖到多少？
2: 这个的话一个要10多块，
3: 批发价10多块。
2: 是
3: 如果再做成一些精美的美食的话，价格可能会更高一些哈。
2: 会更高一点。可以卖到20多、30多。
1: 泉州蚝的卓越品质源于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泉州村所处的海域位于黄江、龙津河与南海咸潮交汇处，独特的咸淡水生态形成了天然的高营养水体，海水的盐度常年保持在12%至15%之间，给予生蚝充足的养分。在黄信杰的指导下，我们的记者成功撬开了一个泉州蚝。
3: 这是我成功开启的第一个蚝，虽然有点费劲，大家看，整个颜色真的太漂亮了，这么大的蚝肉。哇，
2: 你看，
3: 展现一下，
2: 我看这个还比你还肥呀，
3: 更肥一些，更肥美一些，奶白奶白的，而且我现在闻到这个味道，
2: 蚝的味道是很重啊，
3: 特别的鲜，我甚至闻到了一丝甜味儿。
2: 因为我们这边养出来的蚝，它的肚子皮也比较白，
3: 肚子比较白，
2: 是啊，耳朵比较黑，
3: 耳朵比较黑，
2: 肚白耳黑。
1: 泉州蚝外形肚白耳黑，蒸熟之后依然饱满，不易缩水。在黄信杰的餐厅里，为了保证生蚝的新鲜，从把生蚝捕捞出海到端上餐桌不会超过20分钟。这次他特意为我们准备了泉州蚝的2种经典吃法：姜葱炒生蚝和蒜蓉烤生蚝。
3: 哇，这个大生蚝已经上桌了。刚刚我们开的那些蚝在里面吗？
2: 是啊，2个大蚝都在里面的。
3: 那我们直接尝一尝。这是一个本地的很特别的一个做法。
2: 是，来这个大的给你，
3: 谢谢。 因为这个蚝肉太大了，
2: 是，
3: 所以就是
2: 咬两口，
3: 嚼好半天才可以吃完，尤其前面这个耳的地方哈，会比较脆一些，再加上这个酱汁的味道还会比较浓郁，但是里面这个姜味儿，它并不会夺掉整个蚝的鲜味儿，
2: 是，
3: 吃完会有微微的这个回甘的味道。
1: 陈州蚝以入口爽滑、细嫩、鲜味十足而著称，因此在市场上备受青睐。这两年日益发展壮大的生蚝产业，也给村里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
2: 一个整个村的一个洗衣物分流污水和那个雨水处理之后，再排到海里面。
3: 所以现在保证了海水的这个质量哈。
2: 是。包括我们整个绿化，很多大榕树啊，还有很多白鹭。拍线呐、视频啊，还是吸引很多很多游客的。
3: 那现在这个长沙湾服务区做得这么好，会不会带来很多的客流？
2: 会啊，我们现在就打造一个两片的四A景区嘛，对我们这个城头村的游客，包括容留，还是帮助很大的。
3: 就发现整个这个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其实带来了很多客流量，大家只要愿意稍微深入一点，走进像陈州村这样的特色乡村，就能够发现这里真的是很有宝藏的。
0: 我们汕尾呢，随着广汕高铁、汕汕高铁开通之后，其实奔向海陆丰只需一个钟，就从大湾区出发到汕尾，距离其实特别的近，也是欢迎我们的游客来到汕尾，能够寻找更多的宝藏之地。
1: 夕阳西下，白鹭归巢，蚝田如镜，倒映着远处晚霞的霞光。在这里，传统产业与生态文旅正交织成一幅动人的画卷。漫步红海湾咖啡街，感受美丽资源到美丽经济的蝶变。
3: 这小风一吹，好得劲呐！
1: 当夜幕降临，二马路香气升腾，薄饼与菜茶裹满山海风味。600年的甲子莺歌舞正擂响热血鼓点，让非遗在年轻血脉中沸腾。岭南新月张之山海水城活力汕尾正在播出。汕尾1988年建市，是一座非常年轻的城市，城区环绕着品清湖而建，形成了海在城中、城在海间的独特格局。行走在汕尾市区，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这里蓝绿交织的城市色彩。无论是漫步湖边还是登高远眺，湛蓝的湖海与现代化的城市天际线交相辉映，而那抹绿则静静流淌在城市街巷的行道树间、星罗棋布的广场和公园里，成为市民触手可及的日常风景。
3: 哇，这面湖面真是又宽阔又平静，走在这儿好舒服啊。
0: 是，这里就是品清湖，汕尾的母亲湖，也是我们中国的第一大西湖。而且呢，品清湖它的水质特别好，就在前两年的时候呢，甚至还有海豚直接游到了我们这边来。这两年呢，我们会更加注重就是绿美汕尾的一个建设，建设更多的树啊、绿道啊以及碧道等等，就是给像北方来的朋友啊，来到汕尾过冬呢，能够体验到这种舒适的感觉，同时呢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3: 的确是走在这个湖边啊，就是想呼吸一口清新的空气。这个状态应该就是冬天最幸福的生活了。
0: 是啊，
1: 汕尾拥有广东省第二长的海岸线，绵延455公里的黄金岸线勾勒出迷人的滨海轮廓。仅城区一带就拥有97公里的湖岸与海岸资源，从城市中心出发驱车片刻，便能邂逅风格迥异的海滨风情。我们来到红海湾的遮浪景区，这里被称为粤东麒麟角，这里有着中国海岸线上罕见的自然景观，同一个海湾边，两侧海浪竟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奔涌。东侧海域波涛汹涌，白浪如千军万马拍打礁石，而转过百米长的天然岩堤，西侧海湾却水波不兴，宛如蓝丝绸轻轻荡漾。当地渔民称之为"东潮西溪共一天"。 科学的解释

0: 海底地形与洋流碰撞的杰作，而人们更愿意相信这仿佛是大自然亲手绘制的动态太极图。这里也被称作中国观浪第一湾。
1: 这一片沙滩真的是好美啊，
2: 是吧？所以一定要带你过来一下我们的红海湾。其实汕尾呢也被称之为帆船之都。
1: 哦，我看现在这边呢，其实这个风浪比较大，是这样的一个环境比较适合帆船训练。
2: 是我们这边可能现在风浪特别大，对吧？但是在它的另一面可能就是风平浪静。
1: 哦，就是在整个这个湾两侧
2: 啊，对，
1: 风浪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对对，就是我们遮浪半岛延伸出去，把它分为东西两块。那因为常年吹不同的风，所以它就形成了这个奇观。
1: 哦，所以现在我们真的是回头看这个白头浪啊，哈，作为喜欢海上运动的人来说，这个浪
2: 大
1: 自然的馈赠哈。
2: 是，而且比如说比较喜欢游泳呢，我们可以去到另一面风平浪静的，而且它的温度常年是在21.3摄氏度。
1: 哦，很舒服的一个温度。
2: 对，就一年四季都是这样的温度。我们的全运会的帆船帆板比赛也是在这里进行的。
0: 这些年来，红海湾正经历着从美丽资源到美丽经济的蝶变，遮浪景区一半豪迈一半温柔的奇景，每年都吸引着无数游客纷至沓来。就在相隔不远的海岸边，咖啡一条街正在悄然兴起。原先荒废的厂房和闲置的商铺，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20多家各有特色的滨海咖啡馆，成为了文旅融合的新地标。在这里，20元一小时就能租一辆共享电动车畅游红海湾。
1: 哇，这小风一吹好得劲呐、
2: 就这种天气，然后哎，骑着电动车真的非常的舒服。
1: 好嘞，到了。
2: 走，这是哪？我带你去我们咖啡一条街的第一家咖啡馆。
1: 哇，哎，这样一看，它选的位置真的很好哈。
2: 是，环境很好，然后它的装修风格也很搭。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北京阴转雨，23到14度。 上海多云转晴，26到22度。

0: 广州晴30到22度，深圳晴转雨30到24度，杭州多云转晴20到21度，成都阴转雨20到16度，厦门多云转阴20到24度，南京雨转阴27到20度， 海口雨转多云30到26度，文昌雨30到15度，琼海雨30到13度，桂林晴32到20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雨转阴28到22度，仰光雨31到24度，新加坡雨30到25度， 雅加达雨30到25度，曼谷雨29到24度，河内雨转阴30到22度，吉隆坡雨32到23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刘老板，
3: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这家咖啡店的老板。
1: 哦，你好。
3: 刚刚妙婷介绍这里说是整个咖啡调节第一家店。
2: 对，三年前。
1: 三年前，对，今天第三，刚好3年。哇，带我逛逛您的这家店吧。
2: 好，
1: 感觉很有特色哈。
2: 对，它这里以前是一个鲍鱼养殖场改造的。嗯，对，那这片区域定为禁养区之后，这鲍鱼场就荒废了。嗯，对，然后就空在这里。
1: 啊，整个这些都是原来的这个厂房吗？
2: 以前是养鲍鱼的。
1: 这些都是原来的厂房。
2: 里面这个是用
4: 建筑垃圾填起来的，对，
1: 好，用这种很传统的这种方式，点上小灯，那边还种了一些植物。
4: 用废旧的鲍鱼养殖场改成咖啡店，是店主刘德江3年前一次大胆的决定。当时他在广州经营的女装厂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回乡散心的他偶然看到红海湾的绝美落日，他便决心在这里开一家咖啡馆。 他保留了厂房的原始构架和水泥墙，用温暖的木质桌椅装饰店面。当夕阳透过巨大的窗户洒入时，这里变成了观赏红海湾日落的黄金点位。不出所料，改造完成的咖啡馆在各大社交平台迅速走红。
2: 既然是咖啡厅，一定得点杯咖啡吧。
3: 做一下我们上午的一个特色，这个青梅。
4: 青梅，对，青梅，我们汕尾有个县陆河县，它是汕尾的青梅之乡。嗯，
1: 根据青梅，还是研发了很多特饮，还有这个桂花青梅茉莉茶，所以相当于也是本地的很多这种特色的产业也都融进来了。
4: 对，刘德江告诉我们，第一家咖啡店爆火之后，他在汕尾又相继开了7家咖啡店，他把汕尾的闲置资源进行盘活。
5: 利用废弃的发电站，破败的轮船厂等等进行改造，将一个个被人遗忘的角落盘活成了新的文旅打卡点。最高峰的时候，日接待游客超8000人次，单日营业额仅25万元。而他本人也成为了农村职业经理人带动村集体营收。
2: 也创新了很多的模式，有的地方应该像小岛那个地方，我们是一杯咖啡2块钱给到村集体。
5: 现在大概给这些村集体带来什么收益了，以及影响了多少呢？
2: 每个地方至少能给村集体，最少一个地方都有3%，能给他们增加3%的收益，顺便可以带我们的农产品或者是农家乐。
5: 像冬季青梅不愁卖了。
2: 是。
5: 而且像这些地方呢，比如说在我们国庆啊，这个咖啡一条街的人流量非常的多，甚至就是说每一天的人流量接近上万。
2: 对，它就其实起到一个以点带面，以面带片的一个效果。那这么多人来了，他吃住，这些都是带会带动很多消费。
5: 那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2: 接下来我就是做一些整村的一些设计，整村的运营，以市场的导向去设计乡村。对，我希望说，可以做一个模板。
1: 对，接下来
2: 影响更多的人，把力量散给更多的人，治愈更多的人。所以其实真的这就是一个家乡的返乡青年和家乡的双向奔赴。特别好，我们再用这个家乡的限定的饮品一起为你加油。加油。
4: 一杯咖啡的微薄抽成持续为村集体注入活力。刘德江介绍，这笔资金将用于乡村环境维护、设施改善、农产品推广等公共事务。越来越多返乡青年的加入，正成为乡村振兴中最活跃的创造力量。来汕尾除了看海，还一定要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每当夜幕降临，汕尾的美食街二马路便热闹起来。这条保留着骑楼风格建筑的老街，有着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傍晚，长达1700米的街道两旁灯火渐次点亮，小摊与排档香气四溢。美食街每晚从6:30营业至凌晨3点，期间核心路段实行交通管制，只允许行人与3轮以下车辆通行，既保障秩序，也让游客逛得安心尽兴。
2: 哇，这条街好热闹啊！
3: 是吗？最具烟火气的地方就在这儿。是我们的二马路。而且呢，在国庆的时候呢，我们排上了就是全国烟火气排名榜的第8名。
2: 哇，这个排名的很高了。
3: 是，
2: 德州的美食太多了，
3: 是吗？
2: 我看那边有一个油甘汁，那个是什么呢？啊，
3: 对，汕尾比较特色的一种，
2: 我们去尝一尝。
3: 我们的油甘汁。
2: 是油甘汁。啊，是，你好，这是用什么做的？
5: 用那个油甘跟那个青橄榄水果打的汁。
2: 哦，在那儿有摊吗？你要看一下吗？
3: 这个就是橄榄，
5: 这是橄榄啊。
2: 油橄榄。
3: 这个也可以，就直接干。
5: 它是双色之后，它会慢慢回甘的。
2: 这个水果平时你们自己会吃吗？
5: 我们会吃，我们把它当水果，或者拿回去煲那个排骨汤啊、瘦肉汤啊，或者打成那个汁也可以的。
4: 油甘又称鱼甘子，是一种药食同源的水果，具有清热消食、生津止咳的功效，多盛产于两广地区。其鲜明的回甘特性吸引了众多既追求健康美味又追求风味独特的年轻人。
5: 这个我尝一下，没事吗？
2: 好，谢谢。
5: 它这款是有点土色，都会慢慢回甘的。
2: 看这个颜色很漂亮。
3: 现在刚好是油甘收获的季节嘛。
2: 刚喝进去的时候是感觉酸酸的，后面有点涩涩的，但现在喝进去之后它回甜了，
5: 对，回味的，它是回甘的，香苦后甜的。因为我们这边老一辈的人就喜欢这种味道，他说香苦后甜的那种生活。就年轻的时候可以苦一点，后面的时候就享受了那种。
2: 生意最好的时候大概有什么销量呀？
5: 大概一天的话，1-2千瓶都有哎。
2: 哇，我感觉我们走这一路会吃很多，我先买一瓶解腻的先备着。
3: 哎，这必须的。
4: 穿行在摊位间，说话声、吆喝声、烹炒煎炸，各种声音一起汇聚，与食物的香气交织升腾，将整条街笼罩在一片市井烟火气中。
2: 反沙芋头、葱花的咸香，还有外面裹着这层糖的甜，和里面炸的这个芋头的本身的这种香味儿。就能喝到那个红薯糖水的那个甜滋滋的味道，小珍珠嚼起来很有韧劲儿。
4: 漫步二马路，你既能邂逅晶莹剔透的甘草水果，又能品尝到滑嫩鲜美的生腌虾蟹。这琳琅满目的美食中，有一道承载着汕尾人舌尖上的乡愁，这就是汕尾薄饼。薄饼在汕尾本来是每年清明祭祖后的家庭午餐，现在已经遍布街头巷尾。妙婷带我们来到一家开了30多年的薄饼店。
2: 我看这个馅料好丰富啊，尝一口。太美味了，它是甜味的，但没有特别甜，嚼的时候你觉得口感很丰富。这个蔗辣马仔在里面是酥酥脆脆的，然后有着这个红豆泥的这个绵密，包括整个这个皮非常薄，加在一起就还有会有点有嚼劲。
4: 薄饼有甜咸之分，甜薄饼馅料丰盛，有咸蛋黄、芝麻酥、遮浪马仔、豆沙与茶烧， 而咸薄饼多以时蔬、肉类、海鲜做馅儿，鲜味十足。薄饼皮薄如蝉翼，却柔韧不破。

0: 七八十度。其实它这个饼成型的速度非常快哈，时间很短，大概不到十秒钟，这就可以了。啊，哇，这张我们拿着看一下，我拿着还是烫的，看，透过光，非常薄，是不是都能看见我的手？
1: 起码要50公分。
0: 而且整个这个饼很大哈，特别薄，从侧面看我感觉就是一毫米都不到。
1: 没有，好像个纸一样。
0: 是，薄如纸。
2: 店主介绍，饼皮的原料十分简单，只需面粉和温水按比例调和。摊饼皮的诀窍就在于力道要沉，手腕要活，这都来源于常年累月的重复和经验的积累。从他父亲那一辈开始，他们家就开始从事薄饼的行当，至今已经有40余年。从小就跟父亲学艺的他，如今摊饼的手艺已经炉火纯青。但是初来乍到的记者伊拉娜，虽然尝试多次，也无法让面团在手里成型。
0: 我知道了，我就大力出奇迹，
1: 摸下去，
0: 摸下去，
1: 大力，要大力摸下去的。
0: 哦，
1: 对，
0: 哎呀，哎呀，
1: 啊对，然后这边拿起来，大力的，大力拿起来。
0: 哇，真的，这个面团在我这儿非常不听话，但是在师傅的手中，哇，就像您身体的一部分一样，太听话了。
1: 不要，这样就刚搞定了。
0: 看我做的第一个薄饼，它的确是非常薄的，薄度我成功了是吧？
1: 对对。
0: 虽然形状还是有点丑，但是师傅可以帮我来帮它变得完美，细节还是交给您了。
1: 好，那你聊。
0: 哇，我人生当中第一张薄饼，看这就是我奋斗的印记。它这个薄厚没有像师傅几十年的功夫那样变得那么均匀，嗯，但作为第一张这个成果来说已经不错了，
1: 已经不错了，算成功了。
0: 谢谢，
1: 就和我做的差不多的了。
0: 谢谢您的夸奖。
2: 薄饼包裹着汕尾人对于风物的理解，而同样的包容哲学在菜茶里则有了更外放的表达。炒米、豆芽、青菜、虾干、腊肠等十几种食材在一只大碗中铺陈开来，一勺滚烫的高汤或擂茶汤浇淋而下，瞬间激活所有风味。我们拍摄时已是晚上10点，店门前依然坐着许多食客。一碗菜茶上桌，有山野的清香，有海洋的咸鲜，有稻米的焦脆，也有汤水的温润。
3: 像这种菜茶在我们汕尾是有很长的一个历史的，过年过节的时候都会把它当成一道就是招待客人的菜，这时候的菜茶它也可以叫为丁茶。就代表着人丁兴旺。
0: 我发现整个潮汕的饮食文化还是很丰富的哈，因为可能在这个地方它的客家文化呀、潮汕文化呀、广府文化是一个很融合的一个状态，对饮食上也会受到影响。但是对我们来说最幸福的就是能有各种各样的美味可以吃了哈。
3: 是，
2: 夜色渐深，二马路的灯火与人声交织成一片温暖的海洋，空气中浮动的不仅是炭火上的焦香、海鲜的咸鲜与甜汤的暖意，更是汕尾人生机勃勃的日常生活。如今这条老街成为一处让人沉浸感受这座城市脉搏的鲜活地标，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们走进这抹浓得化不开的人间烟火。汕尾，一座山海交响的城市，600年的甲子音歌舞正擂响热血鼓点，让飞影在年轻血脉中沸腾。岭南新月张之山海水城活力汕尾正在播出。汕尾有着丰厚的文化艺术底蕴，非物质文化遗产异彩纷呈，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9项，省级30项，市级113项，享有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美誉。其中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甲子莺歌舞因其又老又潮，被不少网友称为民间街舞。我们驱车来到了汕尾陆丰市的甲子镇，

0: 来探寻这一深受汕尾民众喜爱的民间艺术。
1: 在汕尾啊，逢年过节一定会舞起莺歌舞。莺歌舞呢，有着英雄长歌的寓意。甲子莺歌舞尤其把英雄的气质刻画得淋漓尽致。今天这里的甲子莺歌舞队正在训练，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甲子莺歌舞相传于明朝时由福建省传入，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它源自梁山好汉故事，其表演阵容庞大，最多时候达100余人，分别对应不同的水浒人物。表演一开始，领队石谦手持银蛇开路，随后李逵率领的文判武判队伍手持短锤或灵鼓，双锤击打铿锵，呐喊声震天动地，尽显豪侠气概。一曲结束，我们在广场上找到了甲子莺歌舞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林炳光师傅。
1: 我看所有的队伍的所有人都是在跟着你走的。
2: 对，他是开路吧？
1: 嗯，
2: 按照梁山就是石乡开路。
1: 啊，
2: 后面的动作找。
1: 啊，我看您的这个动作是其中最不同寻常的。
3: 对对对。
1: 有哪些非常有特别代表性的一些动作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3: 就是我们先是绳子，就是那时候是法鞭，到后期我们才改编为绳蛇、开路蛇。
1: 哦，原来是法鞭，现在是开路蛇。
3: 对，
4: 这样。
1: 哇！哇，所以不仅是手里的蛇在舞啊，您也像这个蛇一样
3: 哈，
1: 非常的灵动。灵动，但是马步扎得很扎实。
2: 是。
1: 这个甲子莺歌舞在动作上面和其他的莺歌舞有什么不一样呢？
2: 甲子莺歌就是动作，就是用武打来打的。
1: 武打。
2: 啊，对，以武当派来打的，有丁字马。
1: 丁字马。
2: 有四平马。
1: 还有什么？
2: 金鸡独立。
1: 啊。
2: 就是这几个动作。
0: 林师傅告诉我们，甲子莺歌舞的动作颇有南拳的姿态，对表演者的武术功底要求很高，无论是击打、抬步、反身、背向，还是起落轻重，都需要与整个队伍的行进节奏相契合，展现出动静之间的韵律与力量。
1: 我发现它是柔中带刚，刚中带柔
2: 哈。对对对对，
1: 好多动作，我感觉它可能落地要特别使劲的时候，结果很柔的就落地了。
2: 是，就是
1: 每个动作都干脆利索。
2: 主要是马步要站稳。
1: 基本就是把这种舞蹈跟武术结合，这个动作都是传承下来的，还是你也有一些改变吗？
2: 这就是几百年传承下来的。
1: 几百年的传承，
2: 对，
5: 这不能改变。
1: 不可以改。
2: 这个传承是不能改变，从头到脚，无端啊，那个脸谱啊，一点都不变。
0: 除了武术动作的传承，甲子莺歌舞的另一大艺术特色在于其独树一帜的脸谱与道具设计。所有脸谱都依据不同人物性格精心绘制，而且每位舞者腰间都配有相应兵器，而且要统一穿草鞋。这一身装扮也是自古代传承至今始终未变。
1: 您原来一直扮什么角色？
2: 我也是扮这个角色是什么？就是李逵。
1: 李逵。
2: 我从十七岁就开始。
1: 啊、嗯，那有什么动作您觉得我初学者可以学一下，展现一下？
2: 来，懒得学。
1: 来，要用棒。
2: 我这对对，
1: 哇，谢谢。棒能借我一下吗？
2: 就是这样。
1: 好，
2: 来，起来，就过去。
1: 这是一个看着简单，但是手和脚手我真不会的动作。
2: 你看就简单。
1: 您慢一点，您慢一点，您带我瞧，慢慢做一下啊。
2: 来，一起过来。
1: 哎，我再往这儿。
2: 哦。
1: 但是您这个转这个棒。
2: 那我去教你好不好？
1: 好，转这个棒吧。
2: 来，按照路旁的。
1: 来。
6: 方法。
1: 往内旋。
2: 不要拿，不要拿那么紧，就是这样，
6: 放松，
1: 放松，
2: 放松一点，就是这样，对，从里面搞进去就行，好吧？
1: 哇，但其实这个棒子说沉不沉，说轻的不轻。
6: 按照老一辈的话，要比这个再粗一点，一对锤的话起码有4斤重，像这的话就是有2斤多，
1: 2斤多，
6: 以前是比较重，还要再粗一点。
1: 但在我手中，你看，就是会有一点笨拙。
0: 看似简单的动作，却也需要经年累月的练习，为更好地传承莺歌舞这一非遗文化。如今甲子镇中心小学、第三小学等多所学校均已开设莺歌舞兴趣班，每周二周四放学后，校园里便会响起熟悉的锣鼓点。我们来到甲子镇的中心小学，身着迷你版莺歌舞服饰的小学生们正专心训练。
1: 穿上这身衣服感觉怎么样？
4: 特别威武，
5: 特别威武，
1: 喜欢吗？
5: 喜欢。
1: 那你们觉得学这个累不累？
5: 不累，
1: 一点都不觉得累。
5: 不累。
1: 如果每天把练的时间再加长的话，愿意吗？
5: 可以。
1: 小猴头他们好喜欢啊，以后也想要跟大哥哥们一样，
4: 去大地方表演啊、嗯，就像去那个广州百花谷市一样啊、嗯，有上百人甚至上千人在围观啊、
1: 嗯。那我们一起给自己加个油，好不好？
5: 好。
1: 就大家去喊甲子莺歌舞最棒！
5: 甲子莺歌舞最棒！
1: 好，那以后我们一起跟大哥哥一起跳甲子莺歌舞。
5: 好。
1: 好。
0: 将莺歌舞引入校园，为这项古老技艺在年轻一代中找到了生根的土壤。孩子们在操场上挥动舞锤，踏响步伐，不仅是在学习一种技艺，更是在亲身体验和继承一份独特的家乡文化。这让莺歌舞不再仅仅是节庆的表演，更成为了日常生活中可感可学的活态传承，确保了这份充满生命力的文化遗产能够生生不息。从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到山海相连的宜居之城，再到活力迸发的特色产业，汕尾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将深厚的文化底蕴、优越的生态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活力与美好生活。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听众朋友您好，近一个多月来啊，多个秋台风给我国沿海城市带来了不小的损失。今天的南海百科，我们将为您介绍秋台风的知识。所谓秋台风呢，一般指9月至11月生成的台风。与夏天生成的台风相比，秋台风呢有三大特点：路径偏南，势力强大，造成损失更严重。与夏台风相比，秋台风登陆我国的地点普遍偏南，原因是进入秋季以后，影响热带气旋路径的副热带高压开始东退南移，位置逐渐偏南造成的。秋台风的路径主要分三类，一类是偏西行进南海登陆我国或越南，第二类呢是西北行登陆我国福建、台湾、浙江、上海，第三类呢是转向登陆日本或朝鲜半岛。我国秋台风最青睐的登陆地为广东、海南、台湾和福建。很多人认为啊，秋台风影响相对较小，但是事实呢并非如此。可不要小看秋台风，很多狠角色往往是秋台风。秋台风绝大多数都生成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那里海温高，距离陆地远，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和时间，生命史普遍较长，有利于台风强度的发展。从台风结构来看，秋台风由于受南海季风的影响越来越小，尽管台风的体积普遍不太大，但是台风结构的对称性更好，台风强度容易发展得更强。此外呢，秋台风的路径相对偏南，低纬度的海温更高，因此秋台风能够发展为超强台风的比例较高。就台风本身的威力来看，九月底十月生成的台风和夏天的台风相比，最大风力、风圈半径、中心气压等并没有特别大，但是秋台风来袭很容易碰到一个名为冷空气的小伙伴，两者相遇就会产生强烈的对流运动，更大的风和更大的雨在所难免。同时由于台风活动期间水汽输送条件较好，在合适的天气系统配置和冷空气的参与下， 可能在台风外围或较远的地方也产生较强的降水，导致秋台风的影响范围更广。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4: 海风拂过蔚蓝海面，各类渔获肥美鲜活，点亮属于海南的烟火气息。温润洁净的南海水域滋养出品质上乘的特色海产，肉质紧实的马鲛鱼，鲜嫩爽滑的石斑鱼， Q 弹鲜美的鱿鱼，极具本地特色，承载着独属于这片海域的天然风味。想要安心解锁海鲜美味，选货、存储、食用都藏着不少实用门道。掌握辨别优质海产、区分野生与养殖渔获的小技巧，学会正确的海鲜保存方法，掌握烹饪海鲜的多种方式，就能轻松吃透南海鲜美，放心享受大海的馈赠。本期节目带您贴近生活，读懂海味，我们一起感受自贸港独有的渔家气息。
1: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洋生物专家与科普工作者黄端杰。哎，黄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5: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黄端杰，海洋生物专家与科普工作者，常年致力于海洋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监测及自然教育领域，经常参与各类自然研学活动，带领青少年探索海洋奥秘，努力推动海南海洋生态保护与科普宣传工作。
1: 那首先就请黄先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啊，从这个海洋生态和渔业专业角度来看，那今年南海整体的这个渔获的资源储量啊，品类的这个丰富程度，目前看是怎么样的呢？
5: 今年的话，其实是那个台风的多发期，海南其实开海之后呢，过了两天它就有台风过来，所以说今年刚开始的话，产量并不是特别高。那就是从我逛的渔港，就是在潭门这一块，潭门海口这边，然后下半年的话，它可能那个品类，包括一些那个洄游性的鱼类，像马鲛啊，还有一些其他鱼类，感觉种类的话是要比上半年要好点的。
1: 我们感觉到渔获的丰富程度，还有它的这个产量，可能跟天气情况的关系是比较紧密的哈。
5: 就是因为今年这个气候啊，还是比较反常，台风多之后呢。包括对我们人类生产这个鱼生产，包括对这个海洋生物它的繁殖啊，以及它的生长，其实都是有影响的。就是说一般的话，气候好的话，就是说气候好，我们那个它的那个海洋生物它生长好，产量也高。那气候一旦差的话，就是我们出不了海，它本身生长的话也会受限。所以说就是我们渔民说，就是这个看天吃饭啊，天气不好那是真的没办法。
1: 不过呢，确实有很多的市民觉得啊，开海之后的这个海鲜啊，和这个秋冬旺季的海鲜，它的这个口感啊、产量啊，似乎是不一样的。而且呢，有很多到海南去旅居，或者是刚接触南海的这些海鲜的朋友，他们呢，可能也更想了解，南海在不同时期的这个海鲜的特点。那么，就想接下来请教您，大家所说的这个秋冬旺季的这样的南海海鲜的这个品类呀，还有它的这个口感。
6: 感肥美程度啊，以及产量，咱们从普遍意义上来讲哈，大致的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
5: 农历八月中秋，螃蟹特别肥的时候，越往后的话，像那种海鲜，比如说我海南这边比较有名的马鲛，它呢还是属于这种回游性的鱼类，它会在过冬时候，就是它体内啊，它会去吃东西，会储存脂肪，所以这个时候它的鱼肉会更加肥美。所以说就是您说的这个什么时候吃海鲜最好，所以我是建议到冬季以后，这个时候呢，无论是虾、螃蟹、鱼啊，特别是海鱼，像这种回游性的鱼类啊，像马鲛啊，或者一些马鱿，那么这两种鱼啊，它在体内就是它那个肥美程度会变化的特别明显，越是到冬季天气寒冷的时候呢，它那个就是鱼肉会越加肥美，所以这个时候吃它们是最合适的。
6: 嗯，
5: 一些虾蟹，这虾蟹的话，因为到时候的话，它那个海水变暖之后呢，它其实也会大量摄食嘛，让自己有这个足够能量去越过这个冬季。所以说冬季的话，其实吃海鲜它是比较好的那个季节。但是说就是越往后面的话，天气其实会越来越差嘛，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可能价格的话也会相应的上涨。所以说就是吃海鲜最好的阶段，就是在我们的中秋国庆之前九月下旬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因为台风可能慢慢也少了，这个时候呢，渔船出去的多，捕捞量产量也上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物以稀为贵，但是产量一旦上来之后呢，它那个价格就会跌嘛，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大家可以大快朵颐的时候。
6: 对，黄先生其实是给了大家一些吃海鲜的窍门。那刚才呢，您也提到说冬天的时候啊，海南的一些特有的这个鱼种，比如说马鲛啊，它的这个肉质更加的肥美哈。那也就是说，这个过了国庆之后，其实从鱼本身来说可能会更好，是吗？我这么理解？
5: 对，因为过国庆的话，其实如果像马鲛啊或者马鱿这两种，它就是说我以这两种鱼为例子，它这两种鱼本身是一种回游性的鱼类，它呢就是一生中会做三个回游，繁殖、越冬，还有索尔回游嘛。这个时候就是冬季，它们都是从北往南往下走。这个时候因为它们要过冬嘛，就像那个冬眠的熊一样，像陆地上的动物一样，它们其实在海底也是需要过冬去储存能量的。所以说就是越往冬季，它们储存的那个脂肪就越多，所以这个体内它的鱼味是更足的，所以吃起来的口感，无论是口感味道啊，都是最佳的。只不过就是后面说那个产量，可能说天气差，这个产量跟不上来，所以价格会有点贵。但是说从那个最佳的吃海鲜时间说，最佳吃海鲜的时间，就是要尽量避开这个节假日。节假日的话，它那个价格和我们平时价格那是天差地别的，这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6: 对，所以说呢，如果咱们就单从海鲜的这个肥美程度来讲，可能冬季的时候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时机哈。但是也给出大家提示，就是节假日，这个肯定是，要尽量避开这个价格的高峰吧。
5: 是的，
6: 所以说呢，也是给了大家很多吃南海海鲜的这个时间表啊，相当于给大家一个时间表，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品尝。那刚才呢，您也提到了海南的，比如说类似于马鲛鱼啊这样的一些比较常见的这个鱼种。那咱们南海啊，尤其是海南的这个近海，我们知道确实是有很多代表性的这种优质的海鲜。那我跟海南的有些朋友之前也是交流哈，因为很多朋友说，哎呀，到了海南我就能实现这个海鲜自由。对，大家其实都特别期待，觉得鱼种很多嘛。那确实像您说的这个马鲛鱼，哎，榜上有名。另外呢，很多朋友也会关注这个各种各样的石斑鱼啊，还有朋友说，哎，鱿鱼啊也是非常热门的。那我觉得这里边好像也是琳琅满目的哈，这个种类也是挺多的。
5: 对对，确实比较多。
6: 对，那您觉得这些本土海鲜啊，依托南海的这个环境的优势啊，有它哪些独特的这种生长的优势？它的这个口感和外地的海鲜您对比过吗？觉得这个南海它的海鲜的一个核心的特点，为什么这么受到大家喜爱呢？
5: 确实，这个海南的话，因为它本身是海岛，因为它地处热带这一块，像海南我们就了解，就是它在海底啊有很多的珊瑚礁。像您说这个石斑鱼，它是这个热带的鱼种，它呢就特别喜欢在那个珊瑚礁这种环境。然后呢，其实除石斑鱼，热带珊瑚礁里面所生产的鱼类其实是各种各样的。像您说的石斑鱼，还有我们说那个笛雕啊，包括像一些大型肉食性鱼类，就是因为它吃肉的嘛，所以它口感其实是比较紧致 Q 弹的。然后它本身的鱼就是各种五颜六色的，因为我平时就喜欢在网络上分享这些 我们南海的特色海鲜嘛。
6: 嗯，
5: 其实它们不仅种类多，而且各个颜色，就是从它们形态颜色都不一样。所以有时候逛市场的话，来到海南这边市场，像在塔门这一块，因为塔门它本身属于这个千里鱼港，
6: 嗯，
5: 在那个宋朝时期，他们也有去这个西沙、南沙、中沙去捕鱼。那么他们所带回的鱼货都是属于这个非常典型、很漂亮的那个热带珊瑚礁鱼类，确实那个颜色真的就像是那个像画画里面，就是有时候就是看那个鱼啊，真的是各种五颜六色，
6: 不舍得吃，太好看了。
5: 对对，就是很像观赏鱼类，你看到根本不舍得吃。就是海南这边，因为它本身属于这个热带岛礁嘛，然后底下有很多的珊瑚礁。那么这边的话，就是海南的特色珊瑚礁，它珊瑚礁的那个覆盖度啊，这些都是比较高的。然后呢，里面生产的鱼类呢也是多种多样，确实比较多，一眼都根本认不过来。包括像您说的石斑鱼，那么常见的，我个人常见的，我现在所手机上所能拍到的，都有几十种，
6: 嗯，
5: 也真的都有几十种。然后呢，有各种颜色，红色、白色、橙色。就是您各种想象不到的颜色搭配，它全部有，而且就是层出不穷。
6: 嗯。

0: 海风拂过蔚蓝海面，各类渔获肥美鲜活，点亮属于海南的烟火气息。温润洁净的南海水域滋养出品质上乘的特色海产，肉质紧实的马鲛鱼，鲜嫩爽滑的石斑鱼， Q弹鲜美的鱿鱼，极具本地特色，承载着独属于这片海域的天然风味。想要安心解锁海鲜美味，选货、存储、食用都藏着不少实用门道。掌握辨别优质海产，区分野生与养殖渔获的小技巧，学会正确的海鲜保存方法， 掌握烹饪海鲜的多种方式，就能轻松吃透南海鲜美，放心享受大海的馈赠。本期节目带您贴近生活，读懂海味，我们一起感受自贸港独有的渔家气息。
1: 其实我也特别喜欢看海南的各个鱼种的那个图片啊，就像您说的，有的时候我都甚至觉得那个复杂一点的哈，就怎么说呢，大家发挥一些想象力，有的时候像油画一样，也像地图一样，就各种各样的是吧，五颜六色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而且它那个颜色呢，有一些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鲜艳，那之所以有这样的特点，您说和它的这个在南海的生活生存的这种生长环境是息息相关的。对，因为是不是因为比如说像有这种珊瑚礁啊，还有 它的水质也非常好啊，必须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生态，它才能够有这么丰富的颜色和品种，是吧？
2: 对的，因为本身

0: 能生物像鱼类，它很多就是比如说我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就是我有时候会适应的环境嘛，就是融入的环境，还有个比较好的保护色。像各种珊瑚礁鱼类它就是五颜六色嘛，因为本身珊瑚礁的话，其实珊瑚它本身它的话是一种动物，然后呢就是它那个体内共生的虫卵藻，然后呢也会让这个珊瑚就是从外面看也是五颜六色，所以说各种鱼类生物也好，就是它为了去适应这环境获得一种保护色，所以呢它也会把自己变得和周遭环境一样的颜色，就特别漂亮，
1: 和它的这个生长环境啊也是息息相关的。那您说的这种五颜六色的鱼大部分是什么鱼种？是石斑鱼？
0: 有石斑鱼，包括这个还有说笛雕，就是笛是笛子的笛，是鲷鱼是那个鲷鱼的鲷，笛雕，包括像一些那种大型的海鳗，在那个在水族馆会特别常见。然后呢还有一些小的话，其实像那种蝴蝶鱼，包括我们在观赏鱼中一种鱼叫做神仙啊，这种鱼就是相对个头小点，但是呢在这边也是非常常见，有时候就是很漂亮不舍得吃。然后呢包括一些像那个像我们之前看动画片嘛，像那个海底总动员里面那个尼莫，在这边都能发现，就这种环境中才能生产出这种鱼类。
1: 那我们说过了这种丰富的外形啊颜色啊非常漂亮的这个外观，那这些鱼种您感觉您个人来感受的话，觉得哪一种是最好吃的啊，或者说最这个可能每个人喜欢不一样啊，相对啊就是普及率比较高，大家也经常买，觉得哎呀这个口感不错的，您给大家推荐一下。
0: 因为南海这边鱼确实丰富，相对它本身这个种类这么多，其实我吃的还算是一个少数。那我吃过的话，就是我个人感觉就是说，石斑类啊，野生石斑类这我还是个人最喜欢的。像这种石斑，我现在列举一下它我吃过的俗名吧。冬青斑呢肯定是大家都比较清楚，野生冬青斑，它颜值高，然后味道也好。但是呢，其实比冬青斑更好吃、更好看的鱼石斑还有更多，包括像这个草莓斑。它颜色就是比冬青斑还要更加这个呈现那种草莓的颜色，类似这种叫橙红色吧。然后呢身上还带蓝点，然后呢还有这个黄地斑，然后呢就是全身它会长得像那个有这个黄白相间的颜色，像是黄马褂一样特别漂亮。然后呢还有像这种海王星斑，那么它分布的水深比较深，平时呢也不容易见得到。然后它这种活体的鱼除了吃之外，然后再活体的时候做观赏也会特别的贵。然后呢还有这个黑瓜子斑，那么瓜子斑其实也有很多种，像瓜子斑因为它的体型它比较侧扁嘛，然后呢整个体型呢就像我们吃嗑的瓜子一样，有这个黑瓜子斑、白瓜子，还有这个红瓜子，还有蓝瓜子、黄瓜子，光是这个瓜子斑其实都有好几种。
1: 那您刚才提到的这种比较好看的呀，然后各种各样的吧，这种鱼种我们在海南一般的海鲜市场上都能找到吗？还是说有一些是比较稀有的？
0: 像这个野生冬青斑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常见，因为它在包括在近岸或者在一些远离像西南沙那边还是能够见到，但是像我刚才说的瓜子斑的话还是相对较少。另外呢，那么在近岸能够见到的话就是我说的那个一个金石斑。金石斑就是它那个是属于笛鲷鱼类的鱼类，那么它这个鱼啊其实有个特点，就是它全身达到那个成熟时候，就是快到这个繁殖季节，它的全身是呈现那种非常非常那个漂亮的一个橙红色或者橙黄色，就是整个身体会像一个那个熟透的稻谷一样非常漂亮。然后它体内呢还会有这个鱼油，就是判断我们鱼肥不肥呀，就是看它体内就是有鲨鱼的时候会看到肚子里面会有大坨那个肥油，这个时候它是最肥美的啊。这个鱼的话我感觉就是不论是刺蒸啊、清蒸啊或者红烧，就是怎么做都比较好吃，这个鱼低调类的。
1: 哎呀，所以说真的啊，就是到了海南呢，可能常见的鱼种大家这个品尝起来哈也会赞不绝口，但是呢如果是很有幸的品尝到哎这个相对比较稀有的品种啊或者难得一见呢、我觉得应该是非常更加惊喜哈。那您也刚才提到哈，说这个比如说野生的海鲜啊它的味道特别的好，哎很多消费者呢也是比较关注这个，说哎买鱼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不知道在哪儿哈，怎么去买能够选购到这个南海比较正宗的这种野生的海鲜，那野生的海鲜和养殖的海鲜又怎么去区分呢？那黄先生在这里也是教大家一些简单的能够实际操作的这样的一些办法吧。
0: 这个的话就是怎么分辨这个野生和养殖的海鲜，其实就是说

0: 所以说这是我可能讲的话，就是我尽量以一个简单方法去给大家做个区分。如果说想来海南市来接，那么尽量的话要避开这个休渔期，尽量避开这个时间，因为这个时间点它无法出海，所以大部分这个市面上所大部分都是养殖的海鲜，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野生海鲜会比较少。然后呢就是一个体型，再举个例子，就是我之前在电视上看到一个笑话吧，就是说我们普通人坐办公室的和这个运动员的区别，其实呢就是一个养殖的海鲜和那个野生的区别。像我们平时坐办公室嘛，就是平时可能缺少锻炼，所以体型啊可能会是稍微圆润一点哦。那么像运动员呢，他本身运动量大，他那个手臂也长，然后整个身体也比较细长嘛。所以就我举个例子，就是像那个东星斑，那么东星斑现在因为他那个经济价值高嘛，所以现在海南这边养殖量还是很大的。那么据我观察嘛，养殖东星斑它本身肚子啊，就体型会相对比较就是短，然后呢那个肚子那块会比较圆，然后呢整个它的鱼鳍相对短小，然后因为它本身像东西方养殖嘛，它在那个塘里面，在那个池子里面的话，因为它本身数量比较多嘛，然后有时候相互间会相互会碰到，所以说体表会有伤，它就不像野生哦。对，还有个特点就是鱼鳍还有牙还有这个体型，就是说区分养殖和野生东西方，第一呢就是先看体型，野生的体型比较修长，然后呢养殖的话会相对比较短，特别是尾柄那块嘛，就是尾巴那块，野生的会比较修长。第二种是看它的牙，牙齿的话，因为像野生的它本身不像养殖的食物那么多嘛，它在野外的话就是它不断去寻找食物，所以它的牙齿会就是长得会特别好，特别尖特别利。然后呢养殖因为它本身因为有食物，所以它长得快发育快，牙齿呢还没来得及长出来，所以就是养殖这个鱼类它那个牙齿是比较短，或者是基本上没有发现。然后第三种嘛，就是那个价格，一般养殖的因为它本身产量高嘛，所以价格呢也是比较低，市场上面其实也是有分过来的，就是一般价格低的一般都是养殖，价格高一点的话都是那个野生的会比较高一点。
1: 有时候真的是还得积累这个经验啊，越看就越会分辨。
0: 对对对对，经验比较重要。
1: 我觉得您说的很有意思啊，这个时间长了我们就能够发现哪些鱼种是坐办公室的，哪些是经常在户外运动的。哎，不过您说的这些特点啊，告诉大家这些建议特别中肯，但我觉得可能对于第一次逛海鲜市场的朋友，那么还不是特别的能够擅长哈，因为毕竟这个区分人和区分鱼还是差别挺大的。但我觉得您说那个是就是休渔期的时候，那如果说我没有太多的经验，那咱们就尽量别在这个休渔期的时候去逛，非要买到野生的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尤
0: 其包括后面开鱼之后呢，去码头基本上那种渔船现捕回来的话基本上都是野生的鱼货，这个是可以放心的买的，去码头那边会好一点。
1: 那刚才您也是给我们介绍了好多的鱼种啊，哎呀，这个说的我也是特别想马上去一探究竟，我觉得对于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一样，那么每次去逛海鲜市场啊，包括去码头啊，也都是会希望发现自己没见过的没吃过的，是吧，再多去感受。那您就给大家讲讲这个您认为哎品质高性价比非常好的这种鱼。
0: 南海这边它本身那个海鲜种类还是很丰富嘛，然后像比如说对标香港广东这边，他们是比较吃那种大的海鲜，生猛海鲜嘛，像石斑类啊，那么这类呢它本身就是颜值高，味道好，那个品相好，当然那个价格也是比较贵。像海南这边就是海南本地人，他就是他还是喜欢吃这种一些小的那个海鱼，你像有些那个我们说那个金线鱼还有码头啊，这两种就是在休息的时候呢也是有船会出去钓，那么这两种鱼啊就是无论是过年或是平时海南这边吃的还是比较多的。这种金线鱼因为它本身那个颜色呢也很漂亮，金的话是金子的金，线是那个线条的线，金线鱼还有这个码头鱼，这两种呢算是比较好，油煎啊清蒸都很不错。包括在海南这边它在那个到年底会拜公守，也会用这种鱼，它红色比较喜庆。然后呢还像这种大眼鲷，海南本地话就俗称叫大眼鸡，那么这种鱼呢就是煮汤啊，或者那个红烧酱油水，包括像那些那个闽南那边做法酱油水在这边也比较流行嘛，这种鱼它肉还是比较嫩，而且刺呢还是比较少。我个人就比较喜欢吃那个，还有一种叫做海南本地话叫做燕子餐的鱼，是它那个身体比较扁，就是它那个鱼鳍啊在成年之后呢两边的鱼鳍会往外拉长，像是那个燕子的翅膀一样，就特别漂亮。这种鱼呢就是它的肉啊就是也很多，也没有什么

0: 小刺，非常适合食用。
1: 嗯、
0: 然后呢，本地小海鱼去那个市场的里面啊，就是包括那个渔民当天海捕的小鱼，其实都是比较好的，新鲜的话，那个包括这种小的鲳鱼之类的话，这种小段海产其实还是值得一试的。这些小的海鱼，就是渔民当天小码头捕的这种鱼啊，其实我觉得都是蛮不错的。
1: 嗯，因为我们知道黄先生呢也是海南本地人啊，所以说也是给大家推荐了海南本地哎比较关注的哈，嗯，这种觉得非常值得一试的这些海鲜。
0: 对对对对。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我们还会继续跟黄先生一起来聊一聊多种多样的南海海鲜。我们稍后见。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北京阴转雨，23到14度。 上海多云转晴，26到22度。 广州晴，30到22度。 深圳晴转雨，30到24度。 杭州多云转晴，29到21度。 成都阴转雨，20到16度。 厦门多云转阴，29到24度。 南京雨转阴，27到20度。 海口雨转多云，30到26度。 文昌雨，30到25度。 琼海雨，30到23度。 桂林晴。

0: 32到20度。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万象雨转阴28到22度， 仰光雨31到24度， 新加坡雨30到25度， 雅加达雨30到25度， 曼谷雨29到24度， 河内雨转阴30到22度， 吉隆坡雨32到23度。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椰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畅谈追梦之旅，
2: 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1: 海风拂过蔚蓝海面，各类渔获肥美鲜活，点亮属于海南的烟火气息。温润洁净的南海水域滋养出品质上乘的特色海产，肉质紧实的马鲛鱼，鲜嫩爽滑的石斑鱼， Q 弹鲜美的鱿鱼，极具本地特色，承载着独属于这片海域的天然风味。 想要安心解锁海鲜美味，选货、存储、食用都藏着不少实用门道。掌握辨别优质海产、区分野生与养殖渔获的小技巧，学会正确的海鲜保存方法，掌握烹饪海鲜的多种方式，就能轻松吃透南海鲜美，放心享受大海的馈赠。本期节目带您贴近生活，读懂海味，
2: 我们一起感受自贸港独有的渔家气息。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洋生物专家与科普工作者黄端杰。
1: 黄端杰，海洋生物专家与科普工作者，
3: 常年致力于海洋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监测及自然教育领域，经常参与各类自然研学活动，带领青少年探索海洋奥秘，努力推动海南海洋生态保护与科普宣传工作。
4: 黄先生觉得啊，就是哪个季节南海出产的这个海鲜肉质是最紧实的，哎，营养价值最高的，这里呢也是想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推荐一些就是必吃的，您看看有哪些就是性价比高啊，大家也都普遍推崇的啊。第一次到海南，哎，一定建议大家尝一尝的，这样的一种。
3: 这个对我来说，我有点选的，不然这因为在那个鱼类多了，反而是不太好选，那么就是我就说我个人建议就是以一个那个海域， 因为不同海域它所捕到的鱼它其实还是不一样的，或者说像一些内地朋友他过来海南的话，那么我就说建议一下几点嘛，就是分为东线和西线。然后因为东线和西线它产的那个海产其实还不太一样，东线呢它这边主要是以珊瑚加鱼类为主嘛，像这种大型的那个东星斑，还有我们说那个青衣，还有这个低礁类啊，这边的话就是来东线可以尽量吃这些石斑类啊、低礁类啊，还有这个柱子青衣。 还有一些那个我们说的那个彩门，这些像在文昌、琼海还有陵水这边就可以吃这种珊瑚礁鱼类，这个是他们当地的特色特产，这些是可以吃的。然后呢，像在西线这边它主要是以这个虾蟹以及这个小海鱼为主，去到这边的话就可以吃这种种类，像那种虾蟹产量高，像临高啊，还有海南这边儋州、羊浦，它这边是生产这个野生的对虾、花虾呀、红角虾呀、麻虾，还有这个明虾，但它那个虾类

0: 货虾类是最便宜的，像那螃蟹甚至可以达到100块钱五斤都有，就是产量高的时候会特别便宜。
1: 嗯，所以说你看，黄先生还是分东西线给大家讲的啊，这个生产的这个虾蟹鱼类还不一样啊，我还以为会推荐一个说整个海南啊大家都普遍推崇什么，不是的，其实就是品尝多了会发现一些窍门的属于哈。
0: 确实，您像我这个平时，因为我在那个自媒体上所分享的，一个是这个潭门这边，那么潭门这边它就是因为它这个有大船，它可以去这个西沙、南沙去捕鱼，所以说它那边就是说，特别是会到中秋、国庆这个时候，它会有大船回来，它呢就会把那个西沙、南沙的那个鱼货这种特色的海鲜带回来，那么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野生海参呐、啊，包括他们说像那个锥子一样的那个大的塔螺，特别漂亮，那么还有长着七只脚的七角螺。那么在他那边才会有出产，所以说就是不同地方它其实所生产的海鲜，生产的海鲜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因为本身本地人加上我这个工作室编码，我可以到处去不同地方去看，所以说我自己总结了一下，就是发现其实每个地方不同地方是出产不同海鲜，包括同个地方它可能说不同区域，东线这边你像文昌，像文昌龙楼这边它推崇它的龙楼四宝，那么到潭门这边它就说推崇它这个西南沙的海鲜，那么再到临水，它的那个所推崇的海鲜种类又不一样了。
1: 这个太丰富了，我现在又进一步的理解了这个到海南实现海鲜自由的概念。就是它可能这种选择也特别多，然后各地的这个代表的鱼种或者是大家所推崇的推荐的，就像当地特产一样哈，这个不一样。
0: 对，不同海域包括不同季节，季节的话还是以这个年底为好，但是年底的话是价格会相对比较高，到年底就是这边主要是以洄游性的鱼类，马鲛啊、马友啊、斗鲳，那其实不仅在海南，它其实在那个广东福建这边，主要是冬季以后呢，这些因为鱼它是洄游性的鱼类嘛，所以它会经过这些地方，从福建、广东再到海南，它一路南下，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就是在不同的这个省份的海域啊，它都会捕到这几种鱼，但是说一旦到冬季它其实都是比较肥美的，所以说就是虾蟹啊，这些到季节的话，就是往那个九月底十月份这个时候产量上来的，到西线你就吃虾蟹，然后呢，在后面你再自驾游啊，你再到这个东线来，你这时候就看一下石斑类啊，各种野生小石斑，包括那个朱雀青衣，还有各种低雕嘛，还有一些比较特色小海鱼，这个时候在东线就可以吃到，所以说就是根据不同你的时间来安排，不同地方或者不同海域或不同时间，你就可以大概。吃完之后大概就可以自己总结出这个一套这个吃海鲜的路线了。
1: 吃海鲜的路线，我突然觉得到海南不光要规划旅游路线，那品海鲜也需要这样的一个路线季节的地图一个规划。
0: 对，我们叫海鲜之路嘛，丝绸之路嘛，海南岛的话可以建一个海鲜之路。
1: 细研究起来真像您说的，因为它这个不同季节要叠加上不同的地方哈，全都不一样。
0: 对对对，
1: 这个真的是啊，怪不得大家都说到海南啊，确实能够是一个就是品美食的天堂啊，然后实现海鲜自由啊，哎，这里边的其实它的内涵非常的丰富。就是如果是了解多了之后，不断的去挖掘哈这些海鲜的种类，然后各地的这种特色可以具体去规划。不过呢，您刚才一直在说冬天，那肯定是我们吃海鲜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
0: 对对对对，洄游性的鱼类，它这个时候会从北向南做这个越冬洄游嘛，就相当于来海南那边过冬了。
1: 对，所以说大家也可以抓住这个机会，那么冬天就成为了一个我们在海南吃海鲜的一个非常好的季节。

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海风拂过蔚蓝海面，各类渔获肥美鲜活，点亮属于海南的烟火气息。温润洁净的南海水域滋养出品质上乘的特色海产，肉质紧实的马鲛鱼，鲜嫩爽滑的石斑鱼， Q 弹鲜美的鱿鱼，极具本地特色，承载着独属于这片海域的天然风味。想要安心解锁海鲜美味，选货

0: 但是呢，很多朋友也他们的海鲜自由里的概念呢，也包括这个价格要便宜。那接下来想让黄先生给大家说一说，如果大家是奔着物美价廉啊，希望用比较低的价格又吃到丰富的海鲜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选季节、选线路，或者怎么吃呢？
1: 这个的话，就是我自己心得，就是说，就是咱吃海鲜，一般你像来到海南，还有三个选择。第一，像我刚刚说去弄码头那个渔民，他直接捞回来，他们的价格呢，他没有经过转手，所以这个时候买它是最便宜的，也是最新鲜的。
0: 嗯，
1: 但就是它后面的话，就是上来之后呢，它会经过层层转手嘛，最终的话卖到我们这个市场里面，这是海鲜必须经历过的一个路线嘛。它最终的话还是会集中到一个大的海鲜市场里面去供这些游客去挑选，但是你为了说方便的话，就是说想种类最多的话，还是到这个海鲜市场里面去挑选，但是说为了我们想吃到性价比最高的、最新鲜的，还是到直接到这个码头会更好一些。
0: 嗯，
1: 然后呢，像您说这个价格性价比，其实说就是尽量避开这个节假日，在这个中秋前想来海南吃海鲜的话，就尽量在那个中秋前一个星期，这时候呢产量它本身也上来了，种类也多，产量也高。价格呢也慢慢下来了，再就是后面等国庆过完之后呢，在那个过年前啊，包括到新年前这段期间的话，那个海鲜价格还是相对比较稳定，这个时候呢吃会比较好的，就是要第一呢是看天气，第二是要尽量避开这个节假日，然后第三啊就是要学会挑地方，尽量避免去弄一些比较大的那种海鲜广场，这种的话因为它本身货多，但是呢因为价格它转过去之后呢，价格它本身也上来了，所以这是我个人一个那个挑海鲜或者吃海鲜的心得吧。
0: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去码头啊，或者有些地方去挑的话，这个可能性价比还会好一点，是吧？
1: 对对，因为渔民的话，他本身他上来之后，他想第一时间就把这海鲜给卖掉，刚好呢，他想卖掉，然后我们想买，刚好这个时候就碰上了。
0: 对，所以说呢，也涉及到这个买海鲜的渠道。其实很多对于到海南之后还不是很了解的朋友啊，也会发生困惑，说在海南哪里买海鲜是最好的呢？有的就是会去一些渔港哈，还会去农贸市场或者是从一些比如说网上或者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固定的途径啊，去冷链运输这样的也有。
1: 人在海南的话，就是您有时间可以多去逛逛，特别是到那个内地朋友们，比如说冬天他会来海南这边过冬，住上一段时间，这时候有时间我们可以去不同地方这个渔港。如果在文昌的话，可以去一下那个青南码头青南这个中心渔港。还是很不错的。那么像文昌还可以去龙楼嘛，龙楼的话还是靠近那个韩宁发射基地，然后它那边的话就是也有一些小的渔港，这个渔港还是挺多挺好的像不同地方，像琼海啊，你可以去潭门中心渔港，再到那个陵水可以去这个陵水的新村渔港，这些大的渔港的话它的种类多，性价比呢也是比较高的。另外的话，农贸市场的话，其实种类可能会相对少一些就不如渔港码头这块东西比较多。然后呢人在外地的话选购，包括在网上他现在做直播嘛，但其实都是鱼龙混杂，有时候你价格低但是不一定能买到好东西，这个确实还是比较乱。然后呢像码头那边，因为码头的话他那个东西上来之后呢，就是大家要看，有时候要看眼睛，就是要看它的品质吧，不要去说就是看这个价格啊而去直接去购入。有时候因为这个码头鱼龙混杂，就很多商贩他可能说那个鱼可能会有些那个不新鲜的，或新鲜的它混在一块，可能会以一个低价的直接售给你，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大家注意一下。包括现在如果说人在内地想吃海鲜，现在也是有很成熟的这个冷链嘛，现在那个冷链运输还是很发达，基本上你人在当天想吃海鲜可以直接在那个购买有收据商家，可以直接第二天就可以发到内地，这个还是现在算是比较好的。
0: 所以说总结一下哈，如果不在海南的话，那么通过这种冷链运输现在比较成熟的这样的办法，其实我们也是能够比较快速的哈品尝到这个海南海鲜的这种原汁原味吧。还是其实也是不错的一个途径啊，这人不在海南，还是得益于现在的一些这种冷链运输这种技术，还有网络的哈这种发达，那确实也是给我们品尝海南海鲜呢提供了这种认识它、品尝它的途径。另外呢，我听到您反复跟大家提到，就是说如果到了海南，那么有时间的话，真的还是要去码头啊，这个港口去看一看哈。这个机会好像买到好的海鲜的机会还是相对大一些啊。
1: 是的，是的。其实逛码头的话，

0: 我觉得比个人逛那个博物馆有意思多了，因为逛码头你不仅可以看可以摸还可以吃，就是一举三得嘛。对，拍照啊，因为很多人就喜欢拍照嘛，去纪念或者去拍摄这东西去分享，我觉得还是蛮好的，比那个水族馆，水族馆可能需要门票，但这边确实不需要门票。
1: 哎，您这个总结很有意思，但我觉得也是特别实用。
0: 对对对对，
1: 尤其对于海南的很多鱼种哈都不太了解，那么又想长知识啊，又想获得品尝到美味的话，哎，你看这个码头还真是个好地方。因为反正也都
0: 是
1: 想更多的去接触和了解这个南海的各种鱼或海鲜。
0: 对对对对对，我因为我本身在那个网络上，我也是分享这个码头这一些那个海洋生物的知识啊，就是就我感觉个人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了解这个东西啊，有时候就是需要你第一现场去接触、去摸、去看。哎，比如说这个鱼，我刚刚说那个叫做大眼鲷吧，那为啥这个鱼叫大眼鲷啊？因为它本身那个眼睛就很大，它在海底啊，我有时候看得更清楚，所以它会把那个眼睛变得更大，更容易聚集那个来自海底的光，所以才能看得更加清楚。那像刚刚说那个燕子鲳，为啥叫燕子鲳？因为它那个鱼鳍会特别修长。那么这鱼鳍修长是为啥？就是因为它小时候那个幼鱼嘛，因为它本身比较美味，除了我们人类喜欢吃它，在海底它其实有很多的那个天敌也会吃它，所以说它为了自保会把自己呢拧胎成这种枯叶啊、有时候因为它本身侧扁会在海底把自己拧胎成里面树叶用来自保，所以说就是因为包括很多呢关注我的朋友他来海南也会去我推荐的那个码头去看，有时候他一看哎这个知识确实他也会体会到还挺好的、
1: 我觉得在逛海鲜市场或者是到码头去寻找之前可以先去做一些功课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哈，然后到时候再去看这个哎真正的这个食物，这么一对比哎确实是一个长知识的过程，如果是带小孩子啊哎一起去的话，那可能这个更加能够帮助小孩子去长一些海鲜的这种知识，对，非常有意思啊。所以说这个海南的各种各样的这种鱼或海鲜吧，我觉得会给大家打开视野。那另外呢，您也提到到码头挑海鲜，哎，也是大家普遍关注的一点，就是都希望买到新鲜的嘛。肯定很多朋友也都是希望能够买到最新鲜的鱼货，那么才会去。但是呢，很多朋友也确实存在不会挑这个问题。那黄先生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哈，就是我们怎么去辨别哪些海鲜它是新鲜的？这个新鲜我们主要去依托哪些特点来去判断呢？
0: 这个的话其实我还是有一些那个小的技巧，就比如说海鱼吧，海鱼的话就是第一呢我们看眼睛，通过看眼睛有没有光，这个鱼的眼睛有没有光，然后有没有透明，因为刚新鲜上水的鱼啊，它那个鱼的眼睛是很就是很透彻很清澈很亮的，那么鱼它在死亡之后呢它的眼睛会变得很浑浊，这个时候这种鱼啊就不要买了，我买鱼的话一定要买那个眼睛很清澈很透亮的，这个是新鲜的表现。然后呢再看它的这个鱼鳃，鱼鳃的话你这时候可能需要你上手看一下那个鳃盖，把鳃盖打开一看，如果它那个鱼鳃啊是那种新鲜红亮色的，这说明这个鱼啊它是新鲜的。第三种就是看它那个外表，外表的话基本上没有什么损伤，说明这个鱼啊它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运输，就刚上来的话它会保持它原状，那么你在运输过程中呢因为磕碰碰啊会导致它那个体表破损，鱼破损嘛，然后那个鱼肉就容易腐烂啊，这个鱼呢我们也还是不要买。第四种的话就是闻它的味道，一般新鲜的鱼它是没有异味的，就会有那种海水的味道。然后螃蟹呢就很简单，螃蟹的话就是我们挑的螃蟹就看它有没有活力，活力就是你把螃蟹拿去手，但是拿去手要小心一点，因为它螃蟹本身它会钳人嘛，它那个钳子钳到还是很痛的。所以说就是尽量你螃蟹一拿起来，它那个爪子啊那种钳子、一下挥舞，说明它活力很好，这个时候买它准没错。然后呢最重要的是那种带壳虾蟹类一定不要买死的，这种虾蟹类一旦死掉之后呢它体内那个细菌、会快速生长，死亡之后会导致你拉肚子反而得不偿失，所以说一定要买活力好的螃蟹挑就没问题。然后呢市场里面呢本身这些商贩嘛它本身也会进行一个挑选，按不同规格啊以及它的那个肥满的程度去挑选，所以不同价格也就对应的不同规格。然后贝类的话，贝类你要像来海南这边吃哦，贝类的话会尽量挑那种双壳贝类，这个双壳吃起来呢也方便，不过在海南这边有那个日月贝啊，它不仅漂亮还好吃，尽量吃一些双壳的贝类。然后呢来海南这边比较我推荐海南这边养殖量比较大的那个花螺，那么这种螺呢是比较好的，就是我之前有去养殖场看过这种螺呢，它有个特点就是它在小时候它是吃那些生蚝，就活的生蚝打碎之后做成的那个饵料去喂给它，然后呢再长大之后

0: 的，他吃的也和你很挑，他都需要吃一些野生的小海鱼，像那个带鱼啊，还有包括我们海南平时的那种小杂鱼，都是给他做饵料的。所以说他从小都是吃这种野生海鲜长大的，所以那个肉质啊会特别的好。
1: 给大家推荐了很多啊，在海南看看怎么去挑选呢、啊？还有哪些海鲜是大家重点关注的呀？大家可以按照这样的一些推荐哈，来海南来尽情的去品尝。当然，我们也是一定要注意这个海鲜的新鲜程度。那就像您刚才谈到的，就是也不能光图便宜，因为他很多的这个商人他已经是把这些海鲜按照这个新鲜程度进行了区分哈，不能说是一味的去挑便宜的买，他这个跟很多就是这个价格跟品质还是直接相关的。
0: 对对对对，这是一个点，这是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点。因为大部分时候像那种虾蟹类它也会卖的时候呢，也会就是说这个商贩它会根据这个肥美程度来挑的，所以说有时候100块钱五斤的螃蟹和100块钱一斤的，那差的还是确实比较大。
1: 对，而且根据个头大小啊，新鲜程度啊，我现在发现可能这个区别价格区间区分的还是挺大的，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大家就更加不能一味的图价钱便宜。对，如果是想吃到一些这个精品的或者是更高品质的海鲜，那么参考价格的同时啊，也确实是要好好的去分辨一下这个鱼货哈，这种海鲜的品种它的这个情况。
0: 对对对，
1: 另外呢，还是想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一些实用的技巧吧。因为我们知道开海之后呢，很多的朋友也会就是大量的去囤这个海鲜，不管是在海南的或者是外地朋友通过冷链运输买到的，那么也是希望不断的能长时间的去品尝这些美味，那么就会大量的囤它，然后放在冰箱里去冷冻。这里边就是有一个时间呢和它的这种新鲜保鲜程度的问题。那黄先生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应该怎么去储存。
0: 其实海鲜，我们说海鲜鲜主要是在一个鲜字，鲜字呢就是说我们最好是新鲜短时间内把它食用，这时候它里面的那个风味啊，包括它的口感是最好的。你越往后存放的话，其实像那种冻品你放冰箱里面的话，其实越冻久的话，它口感以及它那个风味是啊会随着时间而流失。所以说就是建议大家有条件有时间看到好货了买回来之后，第一时间把它去食用，尽量不用拖太久。然后您说像这种鱼类、蟹类、贝类、软体类，因为像蟹类这种带壳的，包括蟹类、贝类以及这些软体类，带壳的话，它那个冰冻之后呢，它的那个口感啊，你像我们常吃这种梭子蟹啊，以及皮皮虾这些带壳的，它一旦冷冻过后呢，它那个肉啊会缩水，包括那个口感、风味呢会大打折扣。所以说这些是不建议说直接冷冻，为了说吃到这口鲜味啊，还是尽量建议大家尽快去使用，不要放太久。
1: 所以说最实用的这个办法就是尽快吃，别等太久了。
0: 对对对对对。其实您如果说网购的话，它其实在那边可能帮你冻好，就说收到第一时间先赶紧把它放到那个冰箱里面冻住，避免这个风味流失，然后就尽量避免去反复解冻，那么这样对海鲜其实那个伤害，对它这个风味伤害口感、是最大的。如果说您今天决定吃了，可以先放到冷藏里面慢慢等它软化，然后呢今天就把它吃掉，不要留到明天，说一旦化冻之后呢你再去冻上，那么这个风味物质可能会流失7%到80%。
1: 对，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确实像我们之前谈到的，就是这个冷链运输的技术还是比较成熟的，我们就是买回来之后不要去反复的说我已经解冻了，我又这顿吃不了，我再给它冻回去。
0: 对对对，是是是，
1: 这个方法对于海鲜来讲就不是很可取了啊，这里也是给大家带来一些提醒。好的，以上我们非常感谢海洋生物专家与科普工作者黄端杰先生带给我们这么多丰富的介绍啊。当然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既能够尽情的品尝鲜美的南海海鲜，也能够多一份海洋环保的意识，让我们来共同守护南海渔业资源，我们可以尽情的去享受在海南的海鲜自由。好的，节目最后再次感谢黄先生做客到今天的节目。黄先生再见。
0: 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大家再见，拜拜。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ebaik di me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3: Nek sok sebaik di?
2: Penjang dai? Sebaik di bo?
1: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4: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是吗？你干嘛嘞？
5: 喂，
3: 马布丁们
1: ，I'm doing good，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近一个多月来啊，多个秋台风给我国沿海城市带来了不小的损失。今天的南海百科，我们将为您介绍秋台风的知识。所谓秋台风呢，一般指九月至十一月生成的台风。与夏天生成的台风相比，秋台风呢有三大特点：路径偏南，势力强大，造成损失更严重。与夏台风相比，秋台风登陆我国的地点普遍偏南，原因是进入秋季以后，影响热带气旋路径的副热带高压开始东退南移，位置逐渐偏南造成的。秋台风的路径主要分三类，一类是偏西行进南海登陆我国或越南，第二类呢是西北行登陆我国福建、台湾、浙江、上海，第三类呢是转向登陆日本或朝鲜半岛。我国秋台风最青睐的登陆地为广东、海南、台湾和福建。很多人认为啊，秋台风影响相对较小，但是事实呢并非如此。可不要小看秋台风，很多狠角色往往是秋台风。秋台风绝大多数都生成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那里海温高，距离陆地远，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和时间，生命史普遍较长，有利于台风强度的发展。

0: 从台风结构来看，秋台风由于受南海季风的影响越来越小，尽管台风的体积普遍不太大，但是台风结构的对称性更好，台风强度容易发展得更强。此外呢，秋台风的路径相对偏南，低纬度的海温更高，因此秋台风能够发展为超强台风的比例较高。就台风本身的威力来看，九月底十月生成的台风和夏天的台风相比，最大风力、风圈半径、中心气压等并没有特别大，但是秋台风来袭很容易碰到一个名为冷空气的小伙伴，两者相遇就会产生强烈的对流运动，更大的风和更大的雨在所难免。同时，由于台风活动期间水汽输送条件较好，在合适的天气系统配置和冷空气的参与下，可能在台风外围或较远的地方也产生较强的降水，导致秋台风的影响范围更广。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
4: 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我们知道人类生活和海岸生态紧密相关，海洋保护也不只是清理沙滩这么简单。今天呢，我们将会对话三亚市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秘书长蒲冰梅，一同聊聊鲸豚救护、渔村协同治理、岸上源头控污这些一线工作，走进基层护海人的真实日常。你好，冰梅。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7: 冰梅，我知道你是在内陆长大的，毕业之后呢，是放弃了原本稳定的旅游行业，投入到了海洋保护中。那首先想问你，当时是怎样下定决心做出这个选择的？决定转行做公益的时候，家里人支持吗？他们当时都是什么态度呢？
8: 其实我的公益的一个起点应该是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的时候，当时那场举国同心的这个救援啊，也让我第一次能够认识到，其实平凡人的善意汇聚起来，也足以托起生命的一个希望。当时的时候，我是在三亚市的红十字会做募捐的志愿者。我到现在依然记得。有拄着拐杖的老人拿着他存了很久的这样一个积蓄，还有小朋友把自己的压岁钱拿到现场去捐款的一些画面，其实那个画面也让我彻底打破了就是公益离普通人很遥远的这样的一个认知。那个时候我就认识到微小的善意拥有改变世界的一个力量，包括我自己也在那一次志愿服务当中觉得奉献本身其实就是自我价值的一种实现。那大二的时候呢，我正好接触到了蓝丝带，其实非常认同他团结一切力量保护美丽海洋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对我来说，因为我是来自内陆的，其实在来海南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大海，对大海本身就有非常纯粹的一个向往。那也是那个时候跟着我们的志愿者到海边去捡垃圾，到社区去开展海洋科普的宣传。同时我也亲眼目睹了塑料垃圾的侵蚀海岸线，对以及海洋垃圾对海洋生物的一个影响。那从那个时候也是开始树立了要保护海洋的这样一个念头。毕业的时候呢，其实因为我是学旅游管理的嘛，也找到了专业对口的工作，因为也觉得大学 学习了四年，觉得还是不能放弃，所以当时也找了专业对口的工作。当时的工资也还不错，而且其实在海南做旅游其实前景还是比较广阔的。那个时候突然有志愿者告诉我说兰西带有岗位的空缺啊，那时候我就确实是也是在内心非常的挣扎，但是最后还是就是坚定了自己内心吧，还是想去公益组织去做这个保护海洋的这件事情。当时我去的时候，其实说实话，我跟我们当时的领导去谈的时候，完全没有谈过薪资，就只是谈，哎，我对海洋保护的一个理解，以及我觉得未来我可以加入蓝丝带，可以贡献我怎样的一个力量。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还是蛮纯粹的。当然，公益嘛，可能未来的收入不是很稳定，发展的前景其实还是比较模糊的，而且对我父母来说，可能。也不应该，女孩子嘛，也不应该再耗在这样一个风吹日晒的海边，所以他们当时其实是非常的反对。但是我可能这个人向来比较固执，我认定的一个事情就很难其实发生改变。我当时觉得就是人生的价值不在于薪资的高低，更在于能否做一件长久的能够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当时还是坚定的加入了蓝丝带。父母可能当时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的不认同，但是也尊重我的一个选择。我其实每一次参与海洋保护的活动，我喜欢发朋友圈，我喜欢让更多人去看到海洋目前面临的一个污染，然后也能够看到我们救助鲸豚的困难以及海洋动物面临的一个困境，也让大家能够有更多的一个共情。那我的父母其实也是一样的，他们虽然其实很担忧我们的工作会比较辛苦啊，但是也非常尊重我的选择，而且后来他们也通过我的一次次的这样的活动吧，他们也慢慢的成为了我们海洋保护的志愿者。每年冬季我爸妈来三亚的时候，一定会参与我们的各种海洋保护的志愿服务活动，哪怕他们回到老家，他们也会挂念曾经在三亚种下的那株红树长得怎么样，会专门给我打电话问问。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吧。那当然十多年的这个深耕海洋的这样的一个实践证明，这份看似不划算的一个事业吧，承载着守护国土生态、平衡人海关系的一个长远的价值，我觉得我一点都不后悔。
4: 从08年埋下公益初心到如今十几年扎根海岸，这条路你走得非常的坚定啊。今年你还获评了全国38红旗手，外界呢也常称你为守海女性。那相较于这些标签，你自己更认可哪一个？
8: 其实比起全国38红旗手或者守海女性，我觉得我更喜欢大家叫我们海洋保护志愿者共同的一个称呼，叫蓝精灵。其实全国38红旗手是国家对我们一线女性生态工作者的一种认可，是一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守海女性呢，定格了女性扎根海岸守护森林的这样的一个群体的形象。但其实所有的海洋保护的成果从来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们每一次的鲸豚救护，每一场的鲸滩行动，每一次渔业社区的生态改造，其实都有成百上千的志愿者一路同行。那我们的蓝精灵其实是不分年龄、职业、性别，它代表的是一群心怀海洋、不计得失、不求回报的普通人。我们用微小的力量汇聚成守护海洋的磅礴之力。那这个称呼我觉得藏着我自己对我们所有者志愿者的一个共情和敬意。当然也时刻的提醒着我，就是海洋保护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战斗，需要把所有人的力量汇聚起来，才是修复蔚蓝最持久的力量。
4: 这些头衔的背后其实是一次次与搁浅海洋生灵打交道的经历，救援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我记得2024年短肢领航鲸海棠完成救治并成功放归，那么在海棠之前，团队肯定经历过不少这个抢救失利的遗憾。我想问问你，就是哪一次失败的救助经历让你至今是难以释怀的呢？
8: 海棠的成功确实是让大家非常非常的开心，但是其实海洋动物的救护其实是非常艰难的，失败其实才是我们救援的一个常态。那在过往的这整个十多年的救助海洋动物的这样的一个 例如我觉得应该是2023年搁浅的诸如抹香鲸蓝宝的救援，是我们所有救援队员当中难以释怀的一个遗憾，
4: 嗯，
8: 也是我们完善全流程的鲸豚救护标准的一个转折点。嗯，蓝宝是一头怀孕的诸如抹香鲸，救治了大概28个小时以后，它还是不幸的死亡。那解剖以后，我们发现它的腹中有刚刚成型的鲸宝宝，很可惜啊，它还没有来得及看看这片蔚蓝，就已经和妈妈一起离开。那这个场景呢，一直也是我们所有救援人心中的一道伤疤，而且它的胃里其实没有任何的食物啊，完全是被塑料的薄膜、一次性的塑料的纸杯这些我们人类日常生活当中使用到的东西做填满，而它的体表呢，更是有多达50多处的达摩沙撕咬的一个伤痕。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它一边在抵御海洋的天敌，一边又被人类制造的塑料垃圾剥夺进食的能力，还要拼尽全力的孕育幼崽，但最后还是无力对抗我们人类污染带来的一个伤害。其实当时的时候我们特别的自责，我们总是在想，如果我们第一时间能够配备B 超，就能够提前发现它是不是怀孕了，那我们就可以及时的调整我们的救治方案。如果我们能够快速的开展胃镜的检查，可能能够发现它胃里的塑料及时提取出来，也有可能能为他们母子争取更多的一个生机。那这份遗憾其实也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就是民间鲸豚救护工作不能只依靠人力爱心，必须要用标准化专业化的设备去补齐我们的短板。所以从那以后呢，我们的鲸豚救护，尤其是发现雌性的这种鲸豚搁浅，抵达救助站的第一时间，我们会开展 B 超的检查、胃镜的筛查，能够及时的进行一个处理，把蓝宝的悲剧转化为完善救护流程的一个行动准则，然后用过往的遗憾去守护更多海洋生灵。
7: 嗯，正是这一次次救援留下的遗憾，也推动团队持续升级标准化救助流程。那么在整套这个鲸豚救护体系里，你觉得民间救援队伍承担着哪些不可替代的作用呢？
8: 嗯，好的。在整个海洋动物救援的行动当中，其实是多个力量的共同合力而完成的，并不是某一家可以完全负责整个救援工作。那官方部门呢他们更多的是负责统筹调度，科研机构呢提供的是一个专业技术的一个理论支撑，而我们民间的公益团队，它其实是连接海岸群众、海洋动物的一个纽带，在整个救援行动当中发挥着几个不可替代的一个作用。第一呢，是我们的志愿者是覆盖全海岸线的，他们日常会常态化的开展这种巡护工作。
4: 嗯，
8: 那本地的渔民和游客发现搁浅动物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大幅度的能够缩短我们救援的一个响应的时间，弥补专业机构无法24小时全域值守的这样的一个短板。那第二呢，是我们常年会和渔民啊、社区居民打交道，知道怎么和当地人更好的沟通。一旦出现这种搁浅的事件的时候，我们能够快速的发动渔民游客参与这种临时的救援转运，调动更多民间力量来补充救援。那第三呢，是十几年的一线的救护也让我们积累了非常多的这种搁浅的数据和实操的经验，能够填补科研院所他们在实验室理论和野外真实救援的一个鸿沟，能够为科研机构优化救治的方案，也能够为政府完善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提供一个真实的这个基层的一个样板。
4: 嗯，
8: 那在其中呢，其实大家分工不同，互相配合，才能搭起一套完整的这种鲸豚救护的一个网络。
7: 嗯，你刚才也有说到曾经救助过腹中带有幼崽的搁浅鲸豚，那同为母亲啊，这种双重身份是不是让你更加容易共情啊？
8: 哦，确实是的。那我身为女性也是妈妈，其实看到待产的这种母亲，特别能共情生命传承这件事情。其实也是通过这样的事情，让我们全队定下了一个底线，就是不管多难，绝不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4: 嗯，
8: 那人类母亲会拼尽全力去守护自己的孩子，其实大海里的鲸豚也是一样的，他们一边饿着肚子，一边还要抵御天敌，还要面对人类塑料污染的伤害，但是还是努力的把小生命能够 诞生下来，看着他们因为我们人类乱扔的垃圾而死去，不只是一条生命没了，其实还是整个

0: 海洋生态系统当中的物种的一个繁衍，其实都会受到影响。那以后大海里的生物只会越来越少。这份心疼呢，也让我们不只是单单的救助搁浅的动物。救援结束以后，我们也会专门跟渔民啊、游客去普及塑料垃圾对海洋动物的一个影响，把我们心里的一个难受变成团队一边应急救援，一边源头减速的这样的一个做事的一个思路，能够守护好每一带的海洋生灵。
1: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刚刚我们和冰梅聊完海上鲸豚救援的故事，其实很多危及海洋生物的污染，源头可能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岸上。那像你们长期守在海边，近距离接触各类海洋污染，针对废弃渔具啊、养殖废料这类污染源，有哪些实际落地的解决方法吗？
0: 我们在海洋垃圾的治理当中一直坚持的就是三件事情。第一呢，是源头的减量。第二是终端的回收，第三是末端的治理，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治理闭环。第一方面的这个源头减量呢，其实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推动三亚加入了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全球竞速城市，我们重点改造后海这样的一些渔业社区，让社区里的民宿不再配备一次性的塑料用具，家家户户和小店都能够用布袋子或者可降解的全降解的塑料制品去替代这个原来的这种不可降解的一次性的塑料制品，从这个消费端去减少塑料入海。而且我们也组织海边的这种渔民大姐成立海洋垃圾的一个监测小队，他们每天到海边去记录海洋垃圾有哪些，从哪里来的，精准的能够去找到污染的源头。那第二呢，就是终端的这样的一个垃圾的一个回收，尤其是废弃渔具的这样的一个回收。废弃的渔网其实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这种海洋幽灵。那它其实这些渔具特别容易缠住海底的海洋生物，无论是珊瑚还是海龟、鱼群，亦或是大型的鲸豚。我们会联合一些企业做一些渔具的回收再利用的活动，然后渔民下海把自己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废弃的渔具或者海洋里发现到的这种废弃的渔网能够打捞起来，能够带到岸边了以后，能够我们会给他一些小小的补贴，然后大家慢慢的去改掉这种随手扔渔具的一个习惯。那第三呢，就是末端的这种治理，在治理方面其实我们会更注重海洋垃圾的一个再生利用。我们收回来的一些废旧的渔网会交给第三方的这种企业，企业会把它再清洗加工造粒，做成这种文创小物件或者户外用品，让海洋里的垃圾也能再变成有用的一些新的产品，那形成渔民打捞、企业回收、二次利用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链条。这套办法呢，不光是能够清理掉海边的垃圾，还能让渔村的渔民在日常的生产生活方面，能够在保护环境的同时，还能够有一份多的一个收入，其实也是一种，应该说是一种共赢的一个现状。
2: 我知道冰梅，你日常的工作经常是要和渔民打交道的。那我们刚刚聊到废弃渔具的这个回收这件事情，那不少渔民世代靠海为生，长久以来呢都有着固定的生产习惯，所以想引导大家慢慢转变传统做法，这个过程其实难免会有观念上的隔阂。那你们是如何一步步化解分歧，让渔民从最初的不理解后来转变成主动参与护海的呢？
0: 好的。其实人海矛盾的核心啊，从来不是渔民不愿意去参与这种护海的行动，而更多的是生态保护与生计收益的一个脱节。就是渔民从这个保护行动当中并不能获得利益，所以他们更不愿意去参与这样的一个行动。那我们其实在做这种社区的这种转型升级的这样的一个应该说是治理当中，我们并没有完全硬逼着他们改变，而是我们走的是先换位思考，再带领大家一起去创造收益，然后最后赢得一个长期共生的一个路子。

0: 那可能在渔业社区，我们刚刚进入的时候，渔民也好，社区的居民也好，其实他们对外来的这种社会组织，其实会有天然的一个抵触，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你要做什么啊，他也不知道你，他会很多时候会有一种抵触的情绪在。那我们这个时候其实不用说，我们立马去跟大家做普及，我们先是找到渔村里有说话有分量的这种渔老大去沟通。渔村呢其实是一个熟人社会。我们不跟他们讲空泛的大道理，就跟他们聊聊实实在在的难处。比如说，可能大家自己会发现，海里的鱼越来越少了，珊瑚也退化了，这种渔获的品质也变差了。那我们这个时候会告诉大家啊，过度的捕捞、乱扔的渔具，其实最后吃亏的还是世代靠海吃饭的咱们这些渔民本身。那大家其实也能够明白哦。其实我们自己在破坏海洋，最后影响的还是我们自己。那第二步呢，是能够结结实实的让渔民看到好处。那比如说我们的这种打捞渔网、回收垃圾，会有一些补贴。我们让渔民志愿者做成渔民去参与到海洋垃圾的监测，去填补这种科研的一个数据支撑，也会有补贴。那想做环保民宿的这种老板，我们也会帮他。政策的帮扶，还有这种制度的建立，还有整个民宿的打造、环保民宿的打造上面，我们都会有一系列的帮扶。而且我们还在渔业社区提供这种海洋生态向导的一些工作，所有参与护海的人都能够在这个护海行动当中都能够有一份收入。那其实这些大家能够看到，原来我做这些。是给我能实实在在带来好处的，那他们就能够看，就更愿意参与。第三呢，其实做出看得见的一个样板，比如说我们在亚洲区的梅连村做减塑，带着整个社区的居民去参与珊瑚的种植，大家其实能够亲眼看见，因为我们的行动的改变而让整个海水变得更干净，然后我们的珊瑚修复得更好。我们的这个渔获更多，其实实实在在的让大家感受到环境变好，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生计的一个增量。当大家发现保护海洋其实就是在保护自己的饭碗的时候，这种抵触自然就没了。而且这个时候，就大家更愿意跟着我们一起去护海呀，去打捞垃圾，从一味的向大海索取，变成了大海的一个守护者。
1: 想要改变渔民长久以来的习惯，沟通协调是非常关键的一环。而在推进这些护海工作的时候，我知道沿海女性志愿者也是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啊。
0: 现在在我们做志愿服务当中，我们能够发现，其实女性在这种环保行动当中的这个力量，其实变得越来越强。她可以升的是一个主力军。那我们渔村的大姐能够成为我们护海的一个主力，其实是因为时间、想法和沟通方式三方面都非常占有优势。这也是基层环保女性，温柔有力的一个力量。那第一呢，其实是时间非常充裕。那渔业社区的男性可能白天的时候都是出海打鱼，女性大多时间都留在村里，有空去海边做巡护、做海洋垃圾的监测啊，或者去给渔民做一些科普宣传。时间上它会比男性更充裕一点。另外呢，其实女性，大家心里其实都装着家庭，装着下一代，也会担心海洋变得糟糕以后，孩子未来。有没有这种稳定的这种生计啊？他们更愿意说花时间去做一些见效慢、周期性长的这种生态保护的工作，其实他们的眼界会看得更长远一些。那第三，其实就沟通，那劝游客邻里改掉不文明的这种行为习惯的时候，女性说话的时候更有耐心，也不会容易起冲突。能够更好的化解这种矛盾，所以我们看准这个优势了以后，我们就专门组建了妇女的护海小队，统一给大家做科普培训、垃圾监测啊、手工创作的一些技能培训，然后把零散的这种渔民大姐变成稳定的基层管护的队伍，那靠女性的温柔力量打通渔村环保最难推进的这样的一个环节。
1: 今天我们听冰美讲述了十几年守海的经历，包括鲸豚救助、海岸治理和渔村共建的日常等等。那么，关于民间海洋保护事业更多的内容，我们稍后接着聊。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样的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北京阴转雨，23到14度。 上海多云转晴，26到22度。 广州晴，30到22度。 深圳晴转雨，30到24度。 杭州多云转晴，29到21度。 成都阴转雨，20到16度。 厦门多云转阴，29到24度。 南京雨转阴，27到20度。 海口雨转多云，30到26度。 文昌雨，30到25度。 琼海雨，30到23度。 桂林晴，32到20度。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万象雨转阴，28到22度。 仰光雨，31到24度。 新加坡雨，30到25度。 雅加达雨，30到25度。 曼谷雨，29到24度。 河内雨转阴，30到22度。 吉隆坡雨，32到23度。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第18届
3: 的中心
4: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滨海生态环境和我们的生活、城市发展息息相关，海洋保护不只是简单的净滩行动，更包含生态修复、野生动物救护、源头治理与全民科普等长期工作。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对话三亚市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秘书长蒲冰梅，走进真实的海洋保护一线，了解基层护海工作的实践、挑战与长期探索。有请冰梅。你好，冰梅。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7: 之前冰梅和我们分享了鲸豚救助、海岸治理、渔村共建的一些一线故事哈。其实出海救援常常会遭遇高温啊、暴雨啊、大风浪等这些恶劣天气。那接下来我想问问冰梅，就是你经历过的最惊险的一次救援现场是什么场景？
8: 最惊险的救援现场其实应该说是2022年。我们在这个小东海有人举报说是这个有海豚搁浅的这样的一次救援行动，其实那个时候是半夜了，晚上的11-12点的时候有人打电话给我们，而且那个时候其实是个涨潮的时候，尤其这个湾区我自己是不是很熟悉啊，它的地形也比较复杂，大晚上的其实我们出海危险系数还是比较高的，但是我们不去，海豚随时可能会撑不住，所以我当时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纠结，人的安全和动物的安全我都需要去考量。那个时候我们救援队的队长他其实因为他的其实这种户外运动和户外的这种救援的经验比我要充分很多，他就一直安抚我说其实我这一块特别熟悉，然后而且现场还有很多的这种边防战士一起去守护，所以让我不要太担心。然后他就立马和边防队的队员赶紧就去那个湾区去救护动物。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很担心啊，因为大晚上的，尤其又在海边又是涨潮，我其实真的非常担心它的安全，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自己一个人爬到那个半山腰，我举着手电筒
7: 想找他们，
8: 就是朝着，对，我找着他们也给他们去打光，那我的耳边其实是大浪拍打海岸的那种声音，这个声音其实也让我心里非常非常的纠结，其实我最担心的是我们队员的一个安危。折腾了一个小时了以后，大家也是成功的把这个海豚转运到了岸上，但是很遗憾我们刚从岸上往陆地上抬的时候，动物就已经没有了，
7: 很遗憾。
8: 对，很遗憾，但是那个晚上海上摇晃那个点点的星光啊，灯光，其实我到现在依然记得非常的清楚，而且那次救援其实让我也明白，其实做鲸豚救护有两份责任，既要拼尽全力救护好海洋动物，也要守护好每一位一线队员的一个安全。那只要还有一丝的生机，我们确实会全力以赴，不辜负每一头向我们人类求助的海洋生灵，但同时我们也会全力的做好后勤保障，让我们的每一位队员也能够得到安全的一个保障。
7: 其实救援只是海洋保护工作中的其中一环哈。那像冰梅，你们长期在海岸线上开展垃圾监测，把一线收集来的这个实地数据反馈给相关部门，这些调研也是实实在在的影响着地方的治理。那你之前提到，就是现在会通过监测海滩的垃圾来源，为政府治理提供真实数据。那么在这些年提供的这个数据当中，有没有哪一项是直接推动了当地环保政策的改变或者设施的完善的呢？
8: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用我们 2009到2010年的海岸垃圾的巡护的这样的一个案例来说明。其实我们大概在2009到2010年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其实我们总是在谈海洋环境保护，那你肯定得有科研数据去支撑你的这样一个内容。所以我们当时就发起了这样一个海岸巡护的这样的一个巡护调查的这样一个项目。然后我们组织了三亚地区的各个院校的大学生志愿者，利用周末的时间，在科研院所专家的带领下，对三亚海岸线能够徒步到达的这个109公里的海岸线进行一个徒步调查。徒步调查其实就是你纯走。那其实我们耗费了大概数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监测完了以后，我们发现啊，我们海滩垃圾的这样的一个垃圾量是国际通用量的好几倍。另外一个，我们整个海岸发现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海岸垃圾量非常的大，我们的海防林有被砍伐，我们的排污口特别的多。那我们最后就形成了一个数据报告。那我们形成报告了以后，我们是把这个报告和环保污染的一个地图同步交给了我们地方政府。交给政府了以后，我们的政府其实对我们公益组织出具的这样一份报告还是非常的认可。我记得当时我们给到了当地的这个海洋局，海洋局把这份报告呢交给了市政府，市政府把它放到了我们三亚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上。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政府对我们这份数据报告的一个认可。除了把这个报告接收了以外，他们做的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陪同我们当地的这个政协和政协委员们一起到所有我们体现到的污染问题的点位去考察。考察完了以后，我们再形成一个治理的方案。比如说我们的海岸垃圾的垃圾桶设置的不合理，环卫的数量配备的不齐全，亦或是我们垃圾清运的这个频次不高等等，我们就问题去寻找解决方案，最后让我们整个海岸线的这样的一个管控其实做得越来越好，这一件其实是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欣慰的一件事情。那社会组织其实它做的其实就是政府需要补充的那一股力量。很多时候政府没有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去做这么细的这样的一些调查，那我们社会组织做补充，去把这份数据调查出来以后能够被政府采纳，最后能够形成一个治理，这其实是我们社会组织觉得最有力量的一个内容。
7: 民间力量可以用数据参与到城市的生态治理当中。那么其实做海洋公益，可能外界往往会有一个固定的印象，会觉得就是去海边捡捡垃圾啊，进校园喊喊口号。但像你们这样会开展这种生态修复、野生动物救护，是一套门槛还比较高的专业工作。那你们是如何打破这种大家固有的印象，让公众看到你们的专业度的呢？
8: 其实想要改变大家的看法，一方面我觉得是要踏踏实实的把我们的专业工作做好，但同时我们要学会讲故事，讲好我们自己做的故事，这两个必须要同时抓。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专业的底子打牢。那我们在整个海洋环保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专门制定标准化的，比如说鲸豚救护的流程、海岸巡查的规范。我们会和科研院所一起调研，输出专业的报告、鲸豚救护的案例，让大家能够知道海洋保护它其实涉及生物、环境、渔业的多方面的一个专业的工作，不单纯只是出力气去捡捡垃圾，能够让大家看到我们的一个专业性。那另外一个方面其实就是做好科普，而且这个科普是根据不同的人群做好科普。那我们普通的游客或者普通的公众，我们会跟大家发布这种海洋垃圾的治理的一个方式，鲸豚救护的这样的一个手段，以及珊瑚保育的这样的一个案例，能够更直观的让大家能够看到我们的专业的设备呀，专业的这种救助流程，或者我们专业的这种珊瑚种植的这样的一个手段。那针对企业或者大学生群体，我们会发布一些修复成果的一个报告，让大家能够看到其实我们整个生态环境保护的修复工作、海洋动物的保护工作其实是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资金的。而且它的专业性和它的门槛其实都非常的高。那我们真实的一线工作去打破这是大家对这种环保工作的一个偏见，让社会能够看到海洋保护它其实是一个长

0: 大的一个主力军，尤其是我们蓝丝带，我们的很多志愿者都是高校的这种沿海高校的大学生志愿者，但确实这种年轻人留不住，确实是一个常态化的一个现象。因为大多数的年轻人，他们不仅仅只有一腔的热情，他们参与的时候可能看不到成长，没有成就感，或者没有归属感，那他参与这种活动的积极性会弱很多。那针对这个呢，我们也做了一套分层培养、正向激励、成长赋能的一个管理方式。那第一呢，是我们会分摊设置我们的志愿者岗位。那普通的刚刚加入的大学生志愿者，那我们就是给他做一些简单的科普，去大家去参与一些简单的海洋垃圾的清理的一些工作。那等到大家对海洋的认知有所提升了以后，那我们再慢慢的给大家做一些专业的培训，比如说我们做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海洋专业知识的培训，让大家的专业性能够更强一些。会带着大家再到校园啊、社区啊、企业啊去开展这种专业的科普，把这种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能够带给更多的人。那最后呢，是带着大家能够参与一些专业性，经过培训以后，我们能够参与更专业的，比如说像鲸豚救援呐、珊瑚种植这些专业的这种志愿服务活动，能够根据大家的能力和这种进展，分层级的让大家参与不同的志愿服务工作。我们不会一上来就让大家参与高强度的工作，那这样其实会直接劝退这样的一些志愿者，因为大家能力不同。
1: 对，
0: 第二呢，是我们会做一些多样的激励，当然我们的激励不会给物质奖励，更多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志愿者参与完我们的这种志愿服务活动以后，我们会给大家发一些证书。那优秀的志愿者呢，我们也会给大家提供一些跟着科研院所团队去出海去做调研，或者去到外地参加专业的行业培训，亦或是参加一些国际的青年交流的一些活动，对每个人的这种履历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加分项。那第三呢，是我们会打造集体的一个归属感。那志愿者呢，我们平时的时候也会经常组织一些这种联谊呀、交流会议，和大家在一起呢分享这种救助成功或者红树林成活的这样的一些好的消息，而且会组织大家一起聊聊各自的这种护海的心得，同时也会建立一些志愿者的社群，让大家能够真实的看到自己付出努力后对整个环境其实带来了一定的改变。那这样大家其实会觉得，哦，我做的这所有的工作其实是有意义的，而且是真实的改变了一个环境的一个现状。那大家会有一定的成就感，同时我们自己也会有一些像这种定期的志愿者交流会呀，或者这种运动会等等，去增进年轻人之间的这样一种情感维系啊，大家除了是海洋保护的志愿者，更多的时候也会像家人一样互相交流陪伴。我觉得蓝丝带的这种家文化其实也是一直我们非常倡导的。那第四呢，其实是在很多活动之前，我们会提前给大家做好心理的一个铺垫。岗前的培训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时候志愿者可能刚加入的时候就会觉得，啊，我只是来体验体验，那这种体验之前，我们也会跟大家说，其实海洋保护的志愿者是一个非常艰苦或者非常辛苦的一个工作。比如说，你去海边参与救援，太阳底下暴晒，我们去做海岸的巡护，以及去做海底珊瑚的种植，其实这些其实都是有一些危险性的，能够降低一个大家心里的一个落差，不会说是让大家真实的到了现场了以后，会跟自己的想象有太多的一个差距而直接放弃。所以我们在整个志愿者的管理方面，我们其实既兼顾志愿者的个人情怀，又兼顾志愿者的个人成长，那这样才能够留住年轻人，源源不断的给我们的海洋保护事业输送更多的新鲜的一个血液。
1: 有了稳定的志愿队伍做支撑，机构才能更多的参与到城市的发展当中来。那其实近些年海南滨海文旅产业发展很快啊，随之而来的这个海岸生态压力也是在增加的。那么民间公益组织可以配合城市发展，推出哪些绿色护海配套行动呢？
0: 作为我们第三方，应该说，第三方的这种公益机构啊，我们可以更多的时候是在配合我们的文旅部门做好一些提前的预防、现场的引导、长期的一个监督方面。比如是在提前一个防控方面，我们是制定绿色旅游的一个标准，我们会和景区。

0: 区或者民宿去划定一定的这种珊瑚或者潮间带保护区的一些禁区，培训工作人员劝导游客不去破坏我们的海洋保，尤其是比如说我们的潜水区域，那我们会和一些潜水的商家告诉大家要倡导我们的这种游客下海的时候不要去踩踏珊瑚，不要触摸珊瑚，那要文明潜水。比如说在我们的民宿，我们会跟或者旅行社，我们会跟大家更多的倡导的是一种可持续的旅行，让大家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减少垃圾的一个产生，除了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除了垃圾什么都不要带走，会做一些这样的一个标准的一个制定。第二呢，我们也会自己开发一些沉浸式的研学的一些项目，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珊瑚种植的体验、鲸豚救护的模拟演练等等，让游客一边在游玩，一边在学习，不是单纯的这种走马观花的这种旅行，让大家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能够学习更多的环保知识，能够更懂得关爱自然、保护自然。第三呢，就是我们也会在和很多的景区，因为很多景区或者说是这种涉海企业也都是我们蓝丝带的会员单位，所以我们也会跟这种企业联合设立一些志愿者服务驿站，让志愿者在现场能够向更多的游客，亦或是我们直接对我们会员单位的员工进行一个科普培训了以后，大家能够更多的向游客去倡导，传递一种就是不要有一些不文明行为的一个产生，做环保打卡、垃圾文创的一些小礼品，去调动游客自觉爱护海洋。那第四呢，其实我们也会联动一些民宿啊、餐饮机构，做一些绿色的转型，推广一些无塑套餐，打造绿色经营的示范店铺。比如说，我们在后海就有这个无废店铺、竞速商户等等这样的样板空间。
1: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从耳边
2: 到海边，
1: 南海圆桌派
2: 分享南海每一刻。
3: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君玲。刚刚我们和冰梅聊到了海南文旅发展之下民间公益可以参与的海岸保护工作。其实不管是应急救援、实地调研还是科普宣传，很多工作都是要占用休息甚至是深夜的时间。那冰梅，你是如何平衡家庭与工作之间的这个关系的呢？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好像很多时候都会问到女性。
3: 对对对。
0: 但其实客观而言，就是多重身份啊，确实是无法做到完美的一个平衡。那我自己选择的其实不是平衡取舍，而是双向的奔赴，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更好的，做好一个双边的这样的一个支撑吧。那作为母亲，作为女儿，作为公益组织的一个负责人，其实每一重身份其实都需要大量的这样一个时间精力。那很多时候深夜的出海救援，或者节假日的一些渔业社区的这种科普宣传，让我其实陪伴家人孩子的时间其实是大幅的压缩。其实我父母常年会担忧我出海的时候风吹日晒
3: 有危险，
0: 昼夜奔波。对对对，尤其是晚上，因为我们很多鲸豚救援的工作其实都在夜间，所以我爸妈其实也是比较担心这种太辛苦或者身体受损，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其实更希望的是我能够调整我自己。我很多时候会觉得就是自己做的这份工作又比较重要吧，所以在很多时候我可能更多的是在把精力都投入到工作当中。同时我其实为了能够兼顾工作又能够兼顾孩子，其实很多时候尤其是这种周末的时候，我会让孩子跟着我去参与一些这样的公益活动。对对对，所以我的两个女儿其实是非常的理解和支持我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他们也会跟着我一起去参与到我们的净滩行动啊、珊瑚科普啊，也会去参与到这种鲸豚救援和海洋污染的治理的这样一些行动当中。他们其实我觉得要比其他的孩子更早懂得人与自然需要彼此的一个守护。所以比起给予孩子富足的物质生活，我其实更希望用自己的行动能够教会孩子什么是责任，什么是担当，也能够让他们更 懂得人与自然其实是需要和谐共生的。我觉得我的孩子的理解其实是我做好工作能够一直坚持下来的一个底气。
3: 嗯，
0: 那也就是正是因为他们对我的理解和坚持，我也会尽可能的把挤出自己的时间能够去陪护好他们，也能够把保护海洋的这个初心传递给我的孩子，让家庭成为我守护海洋最温暖的一个后盾。
3: 嗯，那未来呢？协会在海岸生态修复呀、水生、野生动物救护、大众科普等等这些方面有哪些规划吗？
0: 其实海洋生物的救护、生态修复和海洋科普宣传，未来也会是我们比较长久的要一直去推动的一个事情。那我们也会在这三个板块里面同步的一个推进，形成出事的时候能够及时的救助，能够长期的修复我们的环境，能够去带动全民能够参与到守护行动当中的这个完整的护海体系。那在鲸豚救护的板块呢，未来我们会多建立标准化的一个救助点位，配备更多的专业的一个设备。其实我们现在在全岛已经有10多个这种救护的志愿者服务队伍，而且我们给每个队伍配备了非常基础的这个救护的装备。但是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我们的专业力量是非常欠缺的，所以我们接下来会把专业的这种救助的装备给大家再尽可能的配齐，能够打通跨区域的救援联动的一个渠道，同时呢和科研院所能够做更多的这种对过往的一些案例进行一个梳理，然后不断的去研究鲸鱼搁浅的原因，从污染、捕鱼、气候变化等等角度去做一些努力，去减少搁浅事件的一个发生。那在海洋生态修复的板块呢，未来我们也会持续的扩大这种珊瑚礁、红树林的这种还有海草床的一个修复的规模，同时也是持续的推进渔具回收再利用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全域的推动减塑行动，从源头减少垃圾流入到大海当中。那科普呢，一直也是我们非常重点的，因为公众意识的提升，对海洋保护更深的一个理解，意识的改变才能带来行动的改变，所以未来我们还是会重点在海洋科普方面做发力。那在学校、渔业社区和景区能够设定固定的这种科普的点位，同时我们去开发一些青少年的海洋科普的课程，培养更多的渔民、我们的沿海社区的妇女作为科普的志愿者力量，爱护海洋能够变成所有人的一个共识。我们长远的目标其实是做出一套能够长期运转的护海模式，让带动更多的这种社会力量一起去参与到生态修复当中，真正实现人海的永续共生。
3: 人海永续共生，这不只是一个理念，它既需要专业机构脚踏实地的行动，也离不开全社会每一个人的共同参与。谢谢冰梅今天的分享，也感谢您的收听。好，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 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万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近一个多月来啊，多个秋台风给我国沿海城市带来了不小的损失。今天的南海百科，我们将为您介绍秋台风的知识。所谓秋台风呢，一般指九月至十一月生成的台风。与夏天生成的台风相比，秋台风呢有三大特点：路径偏南，势力强大，造成损失更严重。与夏台风相比，秋台风登陆我国的地点普遍偏南，原因是进入秋季以后，影响热带气旋路径的副热带高压开始东退南移，位置逐渐偏南造成的。秋台风的路径主要分三类，一类是偏西行进南海登陆我国或越南，第二类呢是西北行登陆我国福建、台湾、浙江、上海，第三类呢是转向登陆日本或朝鲜半岛。我国秋台风最青睐的登陆地为广东、海南、台湾和福建。很多人认为啊，秋台风影响相对较小，但是事实呢并非如此。可不要小看秋台风，很多狠角色往往是秋台风。秋台风绝大多数都生成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那里海温高，距离陆地远，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和时间，生命史普遍较长，有利于台风强度的发展。从台风结构来看，秋台风由于受南海季风的影响越来越小，尽管台风的体积普遍不太大，但是台风结构的对称性更好，台风强度容易发展得更强。此外呢，秋台风的路径相对偏南，低纬度的海温更高，因此秋台风能够发展为超强台风的比例较高。就台风本身的威力来看，九月底十月生成的台风和夏天的台风相比，最大风力、风圈半径、中心气压等并没有特别大，但是秋台风来袭很容易碰到一个名为冷空气的小伙伴，两者相遇就会产生强烈的对流运动，更大的风和更大的雨在所难免。同时由于台风活动期间水汽输送条件较好，在合适的天气系统配置和冷空气的参与下，可能在台风外围或较远的地方也产生较强的降水，导致秋台风的影响范围更广。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2: 接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3: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4: 在山东肥城，地表千米之下，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巨大空间。这里没有烈焰蒸腾，却蕴藏着磅礴动能。当夜幕垂落，万家入眠，城市用电步入低谷，富余电能驱动设备压缩空气，将散落的清洁能源牢牢封存于地下。而当晨光破晓，城市苏醒，用电高峰如期而至，被封存的压缩空气瞬间势能驱动巨型机组高速运转，为城市电网输送高质量的电力。这不是科幻小说中的场景，而是全球领先的300兆瓦先进压缩空气储能工程正在做的事。它就像一个巨大的充电宝，默默调节着城市用电的脉搏。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所长陈海生正是这项新型储能技术的开拓者。
5: 我们现在就在我们那个肥城300兆瓦压缩空气储能的示范项目的现场。
6: 嗯，这是咱们肥城的示范项目哈。
5: 对，全球最大的，单体最大的蓄热水罐，单体是8000立方。这边是蓄热的，这边是蓄冷的水罐。
6: 所以它其实是一套，我觉得像有点像循环系统，
5: 是
6: 对吧？
5: 它实际上呢，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呢，正好是整个压缩空气储能电站的一个中心的位置。所以这个压缩空气储能呢，它是吃空气吐空气，是一种最绿色的储能技术。所以说我叫它起了个名字叫空气充电宝。这也是我们的这个整个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原理。其实在用电低谷的时候，这个电驱动压缩机把这个常压的空气，或者就是大气当中的空气压缩成高压空气，存储在呢储气的装置当中。
6: 这应该就是那个
5: 对，
6: 这是压缩空气储存的地方。
5: 对，这是储气洞穴，实际上这叫岩穴。那么岩穴呢，就是地下的采盐之后形成的空腔，它的气密性很好。就是把压缩空气存储在储气洞穴当中，
6: 实际上应该很大吧？
5: 对对
6: 吧？
5: 目前呢，我们这个是40万立方米，在用电高峰的时候呢，高压空气，那么从岩穴当中释放出来，然后驱动的膨胀机，膨胀机旋转带动发电机在发电，它空气的压力能就变成了电能，实际上经过这么一个过程，就把下半夜的，比如说低谷的电，或者风能、太阳能的间歇性不稳定的电，变成了我们可控的。高质量的电了。
6: 对，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度就是那个光伏和那个风能的发电被称为垃圾电嘛。
5: 对，
6: 对吧？就是因为它实在不稳定，
5: 所以储能呢，它最重要的是提升我们电能的这个价值。
4: 电是当代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能源，如何将稍纵即逝的绿色电力收纳留存，随社会所需调节释放，是全球储能领域共同探索的问题。世界上第一座压缩空气储能电站诞生在1978年的德国，但这种技术在发明后的数十年并未在世界各国大规模推广。是什么制约了压缩空气储能的推广应用呢？陈海生团队所研制的先进压缩空气储能的先进又体现在哪里呢？
6: 我们知道其实西方也有成熟的技术路线，就是他们好像用天然气补燃的这种方式
5: 啊，
6: 实现这个热转换。
5: 是
6: 那既然他们有成熟的技术路线，那我们为什么不直接拿来用呢？
5: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资源禀赋，我们是缺油少气的国家。那么西方呢，它的天然气比较丰富啊，这样的话呢，是中国油和气的价格是比较贵的，如果用来发电啊，那么它的这个经济性是比较差的。第二条呢，就是原有的它的这个烧天然气的这个系统的效率是比较低的，只有40%到50%。而我们这采用这种原路返回的这种设计理念，我们叫先进的压缩空气储能系统，那么它的系统的理论效率就可以大幅提升。那么现在我们做到70%以上了。还有呢，就是中国当时的我们的这个燃气轮机的技术还不够成熟。那么既然我们就想，我们既然做燃气轮机这个技术也是一种，对我们来讲也是新技术，那么我们做这一种更新性能更好的也是一种新技术。
6: 就我们没用天然气补燃，
5: 对，
6: 反而还实现了更高的这个发电效率。
5: 对啊，
6: 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就是在哪个关键环节起了关键作用啊？
5: 针对储能啊，最好就是最优的设计，就是尽可逆的循环，就是充的时候和放的时候啊，就是储的时候和势能的时候，
6: 对，
5: 储能和势能的时候要尽量的原路返回。
6: 这个形象的讲，就是你来去都使用同一条道路，那肯定效率更高啊，不用绕路啊。
5: 对对对，就是上山的，我们讲上山的路、下山的路是一条路，
6: 同一条路，
5: 就是那你储的能量就大部分放回来。这是我们的一个理念。这是我们300兆瓦的膨胀机组啊，是整个压缩空气储能系统的最核心的装备
6: 啊。这是核心装备啊。
5: 对，它这就是通过空气的膨胀然后带动发电机发电，这是一个发电装置，对整个系统就是决定性的影响。
6: 那看起来这套装备很大呀，从下到上
5: 是
6: 这高度，我 得个几十米啊，这得。
5: 是，它是四级膨胀，四级换热，所以说它下边都是换热器，上面呢是膨胀机，那个叶轮旋转的都是我们自主研发、自主设计的。我们是新型的，不依赖于这个化石燃料，然后呢又把它的压缩的热能能够回收回来的这种新型的装备，而且它的换热的性能非常高，它那个温差非常小啊，而且呢它的这个膨胀的效率非常高，
6: 就不用天然气助燃，我们就可以实现这个换热
5: 效率，
6: 所以就全靠这个膨胀发电机组了。
5: 对，膨胀机组。
6: 这其实是最后就是压缩空气从那个岩穴里出来以后，
5: 对，
6: 要用于发电的时候，
5: 对，
6: 必须得经过它了。
5: 必须经过它，然后呢，它通过高压空气，通过它降压，然后旋转，然后带动发电机发电，然后空气呢排到大气层的，这么个过程。
6: 就您刚才说的简单，就是反正这个温差小，我们就能够实现高效率的转换。但是真正的这个科研的时候，那个难度应该不小。那多长时间把这个攻克的？
5: 哎呀，我们整个的研发的过程要从基础理论一直到突破关键技术，到示范，从1.5兆瓦到300兆瓦，我们大概用了差不多10到15年的时间
6: 。这就是自主研发的好处。
5: 自主研发，
6: 虽然我们结构和功能上有了一种新的迭代，但是呢，基础我们每一代都掌握。
5: 自主研发就是自其然，自其所以然。所以说你自其所以然之后，你就可以在下一代的时候就进一步的提升。那你就敢改动
6: 啊？
5: 对，要敢把它。通过这个技术的提升，结构的变化，使它的性能进一步的提升。
4: 如果将先进压缩空气储能电站比作一个生命体，那么地下岩穴就像它的肺，可供能量原路返回的压缩机和膨胀机就是整个系统的心脏，它的每一次脉动都决定着电能转化的效率与成败。然而20多年前，这项技术在中国还是一片空白，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陈海生毅然踏上这条充满未知的道路？
6: 看到您最初开始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项目是2004年，当时您是博士刚刚毕业，那您当时怎么下定决心就确定了进入这个项目？
5: 就是因为博士毕业之后要确定就未来的研究方向，就当时呢就定了这个三个原则，一个呢就是一定是要国家的重大需求第二个呢就是要有重大的创新，第三个呢就是一定是跟我们的学科专业、学科基础，就工程热物理这个专业密切相关。当时就想这个，把储能作为我的研究方向。这个储能里边又有好多种技术。
6: 对
5: 啊，又有抽水蓄能，有压缩空气，有锂电池有铅酸电池，还有这个飞轮、超级电容等等，有好多种。那我到底以哪种作为我的这个研究方向？那我们就把它的各种储能技术的规模、成本、寿命包括它的这个安全性包括它的这个和热物理的相关性，做了一个表。那么我就给每一项打分，最后呢，压缩空气呢排在第一位，打了个5星。那又做了一些调研国内外是这个技术研发现状调研，就确定压缩空气作为自己的研发方向。
6: 说明你是一个特别理性严谨的人，就是对自己的职业方向也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规划。
5: 应该讲是就是说我个人是比较反对那种就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就是你今天做一个方向，明天这个方向又热了，你就做另外一个方向，那就是有可能取得一些就是跟风式的成果，但是呢就是比较难的话，就是产生一个有重大创新的一个成果。
6: 但是我知道其实那个年代我们说这个赛道其实是一个非常冷门的赛道，那当时您有没有面对过这种质疑？您自己有没有否定过自己的这种选择？
5: 就当时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国家没有人做压缩空气储能，而我们提出的压缩空气储能呢是一个新的技术路线，跟欧美的又不一样，是新技术路线，性能又比他们高，而在当时的这个历史条件下，20年前我们国家和欧美的能源装备的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就是大家最大的质疑就是说，欧洲人、美国人都做不出来，你们怎么可能做出来？
6: 对，
5: 所以这是最大的质疑，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也没有好的办法，就只有干，我们的思路就是埋头苦干，莫问前程，你就是，通过理论创新、技术创新，但最终一定要做到示范工程， 我们经常讲的能源装备不是靠吹出来的，一定要靠转出来。一旦转起来，做了示范工程，大家就逐步的就认可你了。
4: 从实验室中的打分表到遍布全国的实景图，陈海生和他的团队用20年的探索，将中国压缩空气储能从冷门赛道变成了助力国家能源转型的重要力量之一。以山东肥城项目为例，其年发电量可达6亿千瓦时，可以满足约80万户家庭的年用电需求。除了山东肥城，河北张家口、贵州毕节等多个项目也相继落地并网。然而，随着示范工程的逐步成熟，未来空气充电宝如何产生经济效益，向产业化发展，成为陈海生思考的新课题。
6: 新型储能呢，现在也被列入中国的6大新型支柱产业之一，但是可能它也面临一个接下来就是一个市场化机制的这个问题，或者通俗的说就是怎么赚钱，我们现在这种市场化交易能够保证我们能够持续的盈利吗？
5: 从目前来看，这个新型储能啊，已经从这个政策驱动的高速发展在向以市场驱动的高质量发展转变了这么一个过程。国家的关于储能的市场机制在逐步的完善过程当中，那么具体的讲呢，一个就是我们的电力的市场化改革在快速的推进，那么电力现货市场也在已经在全国呢建立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种有储能的电能或者可控的高质量的电能和不可控的质量差的电能，它是有价差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储能的它的盈利空间是逐步得到体现的。第二点呢，就是储能自身的价格机制也在逐步完善。那么最近呢，我们114号文出台了我们的容量电价，再加上我们原来就存在的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电力现货市场就已经拥有的叫这个电量电价，再加上我们辅助服务电价，这样呢，储能呢就通过可以提供这3类服务来实现盈利。
6: 您也是说到了，可能逐渐的我们会脱离一些这个政策的这个支持，相当于呢大家都公平的进入到市场上进行竞争。那这个时候在储能行业可能就面临着，比如说动力电池，还有我们以前看到在有些地方抽水蓄能，对吧？

0: 可以把这个水充分的利用起来。
1: 嗯，
0: 那像这种情况会不会面临我们内卷的这个问题？谁更有优势？
2: 确确实实，这个现在这个储能的发展呢，也是发展的速度非常快。我们过去的五年，几乎每一年都翻一番。那么过去五年我们这个新型储能的装机增长了40多倍，所以它是一个快速发展的过程。那么快速发展带来的就是我们的产能增加也很快，那么有可能会出现那么内卷式的这个现象。但是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最重要的一条还是把我们的市场机制、价格机制，把这市场环境建设好，使它公平的竞争，使它高质量的储能产品能够通过它的高质量来获益。
3: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全球算力需求爆发式增长，其背后对高质量稳定电力的渴求，为储能行业打开了全新的想象空间。凭借完整的产业链优势和领先的技术水平，中国的压缩空气储能技术不仅在成本上优于欧美，更在效率上实现了超越。但当中国方案想要走向世界，它所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市场与成本之间的竞争，关税壁垒、本地化生产约束，一道道门槛横亘在前。在全球能源转型的浪潮中，未来中国新型储能又将如何定义自己的角色与使命？
0: 现在其实我们还面临着就是这个储能行业走出去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好像我们看到更多的是现在动力电池哈，新能源电池现在随着新能源汽车呢已经是出海成功了。
1: 嗯，
0: 但是我们这个空气压缩的这个储能好像真的要是比如说整个硬件或者系统走出去比较难。那您想过比如说我们这样的一个新型储能怎么才能够出海？
2: 其实压缩空气储能呢出海的实际是它是具备条件的。如果未来做大规模的推广，它具有这么几个优势。这个首先呢，压缩空气储能在全球来讲中国的技术水平是领先的啊。第二个呢，中国的制造业的产业链优势是非常明显的。由于我们的技术领先和制造业产业链的完整，使我们的产品的价格和加工周期是优于欧美发达国家的。我们肯定是比他们要便宜的。
0: 就是类似于像肥城这样的项目，我们整个一个储能电站，
2: 对，
0: 我们是完全可以整体的
2: 对
0: 应用到其他国家去的。
2: 是，
0: 您现在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吗？
2: 我们现在呢跟几个国家都在洽谈的，
0: 已经开始
2: 谈了啊。现在在有意向的有几个啊，有澳大利亚有欧洲包括东欧和西欧都有啊。还有我们东南亚有印尼我们有一个合作项目，都在往前推的过程当中。
0: 我们现在从这个效率上已经超过这个西方国家了。
2: 对，
0: 但是我们也知道，比如说在电力的一些基础装备上，美国对我们是有限制的，对吧？又是以安全的这个理由。那我们比如说进入到这种欧美发达国家的这个可能性大不大？
2: 从目前来看，就是欧洲还是比较开放的。
0: 嗯
2: 啊，然后澳大利亚也没有太大的限制。
0: 嗯
2: 啊，但是呢，他们有本地化的需求，
0: 嗯，
2: 就是比如说我们有的产品，
0: 嗯
2: 啊，它已经要求你的个，比如说电站的，包括部件，它要求你本地化生产不能低于20%，
0: 嗯，
2: 这是它的这个要求。而美国主要是靠什么？靠关税，
0: 嗯，
2: 如果你的本地化生产，它就没有关税。你要中国如果是输出装备，
0: 嗯，
2: 它就收很高的关税。
0: 美国现在在新能源行业，现在我们看到是呈现一种政策上的倒退呀，
2: 是
0: 对吧？开倒车呀，所以它对储能这一块是不是市场需求也相对比较弱？
2: 就从装机来看，
0: 嗯，
2: 中国是2025年占到了全球新型储能装机的51%以上啊。全球的储能市场来看，中国是第一啊，美国是第二，欧洲排第三。这样中美欧加个三个加在一起，
0: 嗯，
2: 占全球的88%-90%，还是基本上是三强。但中国是毋庸置疑的第一。
0: 就现在也流行一句话说，这个算力的背后是这个电力啊，说这个 token 就电力可以借助 token 来实现这个出海。就是在这个电力出海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作为储能行业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或者跟这个算力能有一种什么样的结合？
2: 应该是两个方面相互的。
0: 嗯，
2: 首先呢，这个算力就像您刚才讲的，算力的它是对

0: 能源呢，它有两方面比较高的要求。嗯，一个它是高耗能，
1: 对，
0: 它的就是耗能的这个量非常大。嗯，第二呢，算力它对电力的质量要求很高。
1: 对
0: 啊，它不能
1: 高质量的电，
0: 高质量的
1: 稳定性的电、
0: 嗯，这两块呢都是我们储能啊能够提供的这个服务。在美国啊，过去一年2025年，嗯，它那个 AIDC 的需求量增加非常快。嗯，那储能的需求，未来预测2到2030年，嗯，自算中心的这个电力的需求将增长10倍以上。嗯，那么对储能的需求也是啊，也达到10倍左右。所以说它这个需求是非常大的。
2: 在纷繁变幻的科技浪潮里，陈海生将一生热爱始终锚定在一个方向：压缩空气储能。在他看来，将实验室里的创新转化为服务国家需求的现实生产力，是科研工作者真正的使命。他常说，做科研的战略定力，很多时候不在于选择做什么，而在于懂得拒绝什么。20余载寒来暑往，陈海生的团队骨干无一人离开，是什么力量让他们在冷门赛道中坚持，在质疑声中前行？
1: 您24岁博士毕业，但是呢，从这个博士毕业进入到这样一个压缩空气储能这个行业，嗯、到今天为止又快一个24年了，嗯，对吧？
0: 是
1: 22年多嘛？
0: 22年了，
1: 就是啊。
0: 对，
1: 就您怎么看作为科研领域或者科学家吧，他这种快成长和慢深耕这种关系？
0: 对年轻人来讲，我不赞成这种游击队式的打法啊，做这种，叫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啊，这种打法啊，看似呢发表了很多文章。但实际上呢，都是表面的或者说比较浮躁的成果，而应该呢专注于一个领域，踏下心来，啊，经过长期的努力，就将有所大成或者有所成。
1: 但这里边有一定的风险，
0: 一定风险，
1: 因为20年的时间，整个产业的方向
0: 是
1: 科研的这个领域，可能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0: 是，
1: 你万一选的这个赛道，它没有和最后的那个趋势吻合呢？
0: 是，那你就要做前期，像前期做一个比较严谨啊，比较啊系统的分析，
1: 所以之前的那个规划、那个打分表
0: 要选准，
1: 那个重要性又体现出来了。
0: 对、就像我说的，就是一个要干大事儿啊，第二要干正确的事儿、第三句话就是一定要坚持干下去。
1: 因为我看到您这个团队这20多年来，好像骨干的这个成员没有一个离开的。嗯，
0: 主要呢，其实就像我们一个我们团队的这个理念，嗯啊，或者说我们指导方针，我们就是8个字，嗯，就理想、专注、坚持、创新，这8个字。所以理想就是一定要做国家重大需求啊，有重大创新的事情。第二个呢，就是要专注。所谓的专注啊，就是我们要有所为有所不为，重要的是有所不为。所以要把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精力、有限的资源放到有限的目标上。第三个呢，就是坚持，我们是一个创新的技术，那么我们走在最前端，将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甚至挫折。在遇到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坚持下去，坚定信心。第四个，啊，就是创新。那么创新是我们科研人员的使命，也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我们科研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发现新现象，啊，总结新规律，得出新理论，这是基础研究。关键技术研究是什么？关键技术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是发明创造，在新的你的新技术在国家的重大工程或者在重要的领域啊得到应用。
1: 我听说您是这个滕州人嘛？因为滕州呢，咱们知道是这个科圣墨子，还有这个工匠祖师爷鲁班的这个老家嘛。那您小时候是不是应该也受到这两种文化的一些熏陶啊？
0: 我们这个鲁国腹地，我们叫百里三圣人，就是孔子、孟子、墨子啊，就在我们方圆百里。
1: 方圆百里啊。
0: 所以说我们从小受的这个儒家文化、鲁国这个文化的这个熏陶还是比较多的。就鲁国的文化呢，跟这个他就比较注重什么？哎，我们就鲁国就是齐鲁
1: 一诺千金，
0: 对，在出圣人嘛，出圣人，所以他比较重视这个文化教育。
3: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德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阴转雨，23到14度，上海多云转晴，26到22度，广州晴，30到22度，深圳晴转雨，30到24度，杭州多云转晴，29到21度，成都阴转雨，20到16度，厦门多云转阴，29到24度，南京雨转阴，27到20度，海口雨转多云，30到26度，文昌雨，30到25度，琼海雨，30到23度，桂林晴，32到20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雨转阴，28到22度，仰光雨，31到24度，新加坡雨，30到25度，雅加达雨，30到25度，曼谷雨，29到24度，河内雨转阴，30到22度，吉隆坡雨，32到23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接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1: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2: 在摩擦无处不在的宏观世界，能源消耗与设备磨损始终是难以逾越的物理瓶颈，而自超滑技术的诞生为人类描绘了一个近乎零摩擦零磨损的未来图景。所谓自超滑，是指两个固体表面在无润滑剂直接接触滑动时，同时实现磨损为零、净摩擦为零、摩擦系数近零的极致物理状态。这项源自中国的原始创新技术，出自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郑泉水领衔的科研团队。如今，他们正在将这一技术带向产业化，让零摩擦的物理构想走出实验室，赋能关键装备的性能跃升。
3: 这个应该就是它具体应用了，是吧？
4: 对，就是我做自超滑嘛，就是把它接触上去，变摩擦系数几乎等于零。这个是给硬盘做的一个尝试，告诉他我这个是可以实现无磨损的啊。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可能，我们想到的第一个可能的应用，因为它那个这个要读数据嘛，这本身就是硬盘，然后我这个是贴着它滑的啊。之前认为这不行的，一滑就坏，一滑就坏。
3: 对，
4: 我这已经滑了1900公里，
3: 我就已经就按照这个已经转了1900公里了。
4: 对，因为还在滑，还在，因为还是一样啊。对，这个
3: 也还是零磨损。
4: 对对对对对对，是还是零磨损。后面由我们正在推动另外一个技术，嗯，就现在这个磁盘呢，之前是用的，这个是磁存储，磁存的介质，
3: 对，
4: 这个已经达到极限了。嗯，但另外还有一个比它这个极限还要大得多的，是用铁电存储。铁电存储挪要读起数据来，它就一定是要滑行。你看磁存是飞行的，
3: 对，
4: 以前是飞行，
3: 是，
4: 现在我贴上去滑行，嗯，那这有可能把数据再提高3个量级。
3: 贴上去滑行的话，那就一定要是这个超滑了，
4: 只能是
3: 否则的话，那时间长
4: 了没办法，就
3: 那铁杵都能磨，
4: 很快就有这个是就有超滑，所以这个是未来有可能会颠覆下一代的存储。
3: 这些都是一些具体的应用方向。这应该是现在的这个灵巧手，对吧？咱们这个做什么实验呢？现在
5: 这可以做一些手势跟随啊。然后我们现在基于自超滑技术的空心微电机，实现长寿命、高功率密度，还有高的效率，然后解决灵巧手的寿命，还有这个灵敏度的一些痛点问题。
3: 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机器人的这个灵巧手里面的这些关节，
4: 里面
3: 用的这个电机，就这些吗？
5: 对，
3: 就最小可以做到这么
5: 最小是6毫米的啊。现在这个里面用的是这个12毫米。
4: 它这个电机呢，它这个现在电机有两类，一个是没有电刷，嗯，还有一类是有电刷的。嗯，这个电刷呢，现在目前呢，它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用不了多久，嗯，大概1000到2个小时就磨坏了。然后我们现在已经走到8000个小时，它是把成本大量加下，嗯，就是大概成本只有。有无刷的1/3，嗯，最多一半左右。
3: 以后我们就可以把人形机器人的这个成本大幅度的降下来。
4: 我希望能够把大幅降下来。
3: 这完全是一个未来方向，
4: 对的哈。对。
2: 今天自超滑的产业化版图正徐徐展开，从微型电机到高端轴承，一个个零摩擦应用开始叩响市场大门。但把时钟拨回到20多年前，这项技术的起点却是一场不被看好的孤勇之旅。彼时自超滑只是一个停留在理论物理中的猜想，学界普遍认为想在宏观尺度实现近乎零的摩擦几乎不可能。郑泉水面对的不仅仅是未知的科学难题，更是从理论研究向实验探索的巨大跨越。
3: 我看您的这个研究领域，就超滑领域哈，被称为是0到1的突破，甚至长期被认为是不可能的设想。那既然不可能，您怎么会投入到这么一个赛道里？
4: 其实最先，我40岁之前做的是 比如说偏数学、偏物理、偏材料，其实都做的世界上做的差不多最好。但突然发现，这个最好是有天花板的，又是别人定义的问题，是有天花板。所以，在2000年，就我差不多40岁的时候，我觉得我得去找一个从来没人做过的事儿。然后大概花了两年的时间去寻找。最后大概在2002年，当时有一件事让我很激动，就是我用碳纳米管，就多臂碳纳米管把它抽出来，发现它会是缩回去，非常高速，等我一车它这个一秒钟可以来回震荡10亿次，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提出这个概念，这引起了物理界材料界的轰动，全球性的。那这个就让我感到，哎呦，我既然做了一件引起了全球轰动的事，
3: 但这还是在您的领域里，是吧？
4: 这还多多少还在我的领域里面，但是很快就要进到一个未知的领域。当初国家智能科学基金委决定给我一个特殊的知识，清华大学给我一个特定知识，希望我能把实验做出来。我当初提出概念，可能用石墨来做，把它切成很小的块，用加工的形式切成很小的。当初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遇到一片反对。因为如果这个能做成，我们写铅笔啊，铅笔其实很小的微米级块，那么写出来它不就，假如又缩回去了，这不可能的。但是因为我是学偏物理的，就力学，这个我的判断是可以回去，就从我的第一性原理讲，是可以回去的。有一个学生他就投进去了，他就试着投进去，做了4年。
3: 就是实验就做了4年、
4: 啊。做4年。所以我又用了4年证明它就是这个年龄，所以前前后后用了10年。
3: 就您当时在意识到自己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的赛道。
4: 然后到了12年的时候，我就突然意识到我进到一个别人认为不可能的领域。
3: 您40岁的时候突然决定要进入到一个完全全新的这个领域和赛道，您没有比如说就是在研究一直没有办法突破的时候，您没有觉得自己真的可能选择了一条绝路？
4: 不，因为物理上是可能的。
3: 但是理论上正确的东西往往技术上突破，有些时候走个几十年上百年也是有可能的呀。
4: 我那个时候就花了很长时间思考这个是不是我要不要往前走。基本结论是，假如我不往前走，这个技术有可能就错过了这个技术发展路径。因为你很多技术是这样，它是技术发展是由路径依赖的。在假如你进不到主流，进不到影响这个未来的社会发展的主流，未来这个技术就 out 了，就没任何机会了。无论如何
3: 选错了怎么办？因为人生有些时候呢，其实真正的关键的选择机会不是太多。
4: 我认为能成长起这个年代赛道，我认为从做的事情的角度讲，这个我现在不让我激动，那这件事有可能改变世界，所以我还是决定往这边走。
2: 在自超华的世界里，郑泉水习惯了向物理极限要答案，而当他将目光从微观世界转向大学课堂，同样发现了一个亟待突破的困局，创新人才的培养。在多年的教学生涯中，他目睹清华园中很多优秀的学生对未来迷茫，对科研缺乏热情。早在2002年，就有一位学生告诉他，班里可能只有他一个人仍有兴趣继续做学术。2005年，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更让他深感触动。2009年，郑泉水牵头创办清华钱学森力学班，把学生推向实验室，帮助每个人找到自己的天命所在。为此，他选择彻底打破传统教育的模具，让学生在大胆试错与跨学科探索中成长为敢于挑战未知的人才。
3: 前班这个选拔的这个标准是什么？
4: 凡是能进到清华的人都进到我的路线范围。我在做他面试的时候，是成绩是掩盖的，不允许看，不看成绩的，我是看他眼有没有眼里有光。具体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想做什么？你想未来成为什么？为什么成为这个？是你想比如说找个好职业呢，还是想做一些非常难的事情，有些挑战的事情？以及过去做过没做过这个事情？这个大多数学生难的问题就把眼睛拉下来，那些你可以看到他是不是兴奋做一些什么事情，这个可以看得出来。 等于前半仙是按照这种逻辑调。很多人可能其实是不太理解前半，前半是进去以后四年都不允许看分数的，同学之间不能允许看分数的，因为我那些看分数对他们来讲太简单了，我要让他看一些更加更有挑战性，找到自己最想做的事，然后我鼓励你沿着这个方向发展。所以前班出现是他没有专业，去的方向现在已经四五十个专业了，可以做三年。

0: 一个皮样体，大一时候就开始尝试，去通过做研究去尝试，找了自己特别热爱的方向。嗯，因为做研究是相当挑战的。然后他就做了三年，都没找到方向。在清华很奇怪，在他放，因为前班的学生是放到前校皮样的，嗯，没找到方向。他是一个少见，大多数同学都找到了，他没找到。2019年那个时候拜访了一下这个和华为的这个2012这个总裁何庭波，他对我的学生特别感兴趣，他就派了20多个人到清华，因为我是用问题来启动学生的，这是华为历史上第一次给本科生讲问题。这个偶然哈就碰上了，这个他有一个非常难的问题，然后他敢做，然后就华为，他到了华为以后就爆发了。
1: 后来研发出那个盘古气象大模型，
0: 他就爆发了，就是所有的课程没落下的课程全部修完了，他觉得这个修课就有意义了。
1: 这个让我想到就是2005年当时钱学森之问，嗯，啊，钱老当时就提出来说，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大学搞不出独特的创新性的东西，冒不出杰出的人才？
0: 要破解这个问题的关键的钥匙在清华大学，但清华大学前面放开做不到，所以我在前班做的是在清华大学内部，我能不能创造一个小环境可以放开？所以清华的校长支持我做这个尝试非常有意义。
1: 就是您把前班当作是一个试验田，
0: 就是试验田。嗯。所以我的放开，你看我先做了一步放开，进到清华以后就不看成绩了，做得很成功。
1: 那怎么考核？怎么毕业呢？
0: 我的学生都被最好的学校、最好的大学、最好的企业一抢而空，这不就完了？我是走出了另外一个皮样人的一个模式，我认为是适合所有人，因为我的基本东西是帮每个小孩找他最喜欢嘛，我认为这是回到了人的成长的本源。
2: 十余年来，清华前班交出了一份令人瞩目的答卷，从这里走出的毕业生80%以上活跃在国内外科研前沿，一批学生不到30岁便在全球顶尖高校担任教职，在流体力学、生物材料、人工智能、电子信息等方向屡屡突破。这块试验田让钱学森之问有了清华样本，但郑泉水想做的不止于一所名校里的小特区。2021年，他南下深圳创办01学院，彻底打破了大学的围墙。在这里，学生可以来自任何学校、任何年级，只要有颠覆性的想法，就能得到全球顶尖导师的指引和前沿课题的历练。郑泉水常说，只要找到激情，人人都是天才。从前班到01学院，他正将这场教育实验推向更广阔的天地，为无数心怀星辰大海的年轻人打开一扇通往未来的大门。
3: 这个学生们在做什么实验呢？
4: 现在是01的暑期颠覆式创新挑战营，所以是让他们做一些大问题。我们觉得真正的创新人才不是教出来的，是从解决大问题的过程中它长出来的，所以我们让他们探索了这个是叫科幻电影终结者中的概念，液态金属，
1: 就是那个可以随时变是吧？
4: 对，然后它是可以在血管里面比如说自由穿梭，能够逆流而上到达靶向的位置治疗疾病，就做到液态金属的啊，
1: 这是这液态金属
4: 的哦，对，哇，这被
1: 这液体可以直接跟着
4: 对变成固体，哦，
1: 变成固体，
4: 就是刚才的固液切换。哇，
1: 你看，这就是我们看的电影里边看到的那种
4: 哈，对，是的，它就可以穿梭不同形状的血管，也是这个减少摩擦的一个，这里面就是让他们允许有这种天马行空的想法。
0: 然后怎么做出这种材料呢？就是这完全想象，
1: 对，
0: 就完全想象，
4: 对。现在所以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校的本科的1、2年级的学生，所以在这里面就跟传统课堂可能有一些不一样，打破边界，让这个创新自然发生。
1: 那你们未来有什么想法吗？
5: 来到01之后，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这里是一个破界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原本在大学中的学习可能更加侧重于理论的学习，但是在这里我们去想一些平常我们可能难以去实现的一些想法，然后去把它进行一个实践，然后可以进行简单的尝试，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试错的过程中，然后我们可以就是把我们原先的一个想法进行一个微调，它有一部分是可以实现的，有一部分我们发现它确实不切实际的，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探索，不断的去那个改变，然后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成长的过程。
1: 从您2009年创办

0: 钱学森力学班就是前班，然后呢，到2021年又到深圳创办灵医学院，整整12年一个轮回。
1: 对，
0: 就是为什么要到深圳创办灵医学院？是因为很多想法在前班实现不了吗？
1: 不，因为进到清华的这个学生先进来以后，一下子跑到那个都是热门专业去了。我考试这么好的成绩，我为什么不去选那个热门专业？嗯，所以我要走那些是非常知道自己的想做自己的事情的人，但是特别想做自己的事情的人，便敢于为此承担负担的人，考不上清华。所以我想，那我是不是可以从前过？他就是，比如说一门课考砸了，他就不喜欢那门课，我就是这个，我宁可跑了，就闪不到前过这个学校，从前过这个学校选这边。所以当时这样想。
0: 但您的这个灵医学院，它不是一种就是我们想象的一个机制化的一个教学，甚至比如授予学位的那种教学方式啊。
1: 不是，我首先是选这批人，选完这批人呢，这个学生还是各个大学的学生。
0: 但是我就在想，我们就靠一个灵医学院办一些这个颠覆性创新训练营，就能够完成这个目标吗？
1: 不是训练营，这个训练营只是我的一个非常短的阶段。实际上，训练营只是用来选这批学生的，它并不是培养的。等于就最关键的是我选出这批未来可能是做千里马的，就创新的千里马。
0: 那创新的这个千里马，您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培养？
1: 这个我会说，大致上是前2年在他本校里面，让他继续寻找他自己最热爱的方向。告诉他们，你考试别去管他，其实你有一样东西做得特别好就够了，我只关注你特别热爱是不是比别人都好。关注这个，用这个来考量，对吧？然后到高年级的时候，我让他进到跟深圳的企业重大问题，他们到深圳来，就是接触真实问题。这就毕凯峰华为的案例，因为深圳有一批这个企业进到无人区，那这个关联出来，好，这是一个理论的，你知道我老搞理论，这逻辑上是通的，但做起来是非常难，因为我没有自己的学生。
0: 对呀、
1: 我又不能约束他，
0: 是
1: 我又不能给他学位，我又没自己的校园，
0: 毕业证还是原来他所在的学校给发，
1: 怎么做呢？对吧？所以是非常难。但我认为从2021到2020，我们就要把路套找通了。我非常自信找通了。
0: 啊，您觉得这个路现在已经打通
1: 了？我已经走通了，对，所以这里面要走通好几步，我用了2年多的时间，我要这个相关的大学，他要把学生放出来。所以我用了2年去跑了10几个大学，亲自见校长，一个个见，那么认同这个。然后呢，比如这个学生前2年是在各个大学自己培养，所以我在这个10几所大学，我帮他们训练他的老师，我已经做了9期了，一期每期都3天时间。然后现在有一批学校也开始找通了，所以慢慢就种子就布下去了。
0: 这些年轻人呢，如果他们出了这个科研成果的话，那到底是算他们本校培养的这个成绩，还是算我们灵医学院培养的成绩啊？
1: 我不管，我只给国家培养人才就行。他经过灵医学院跟没有经过灵医学院有显著的差别，那你说是不是灵医学院？当然是。别还有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这批学生他是内生动力自己找很强，他其实平常不需要你教，他是要关键时要给你指点，给他支援，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给他帮助的人。所以我的老师，我叫了一个名字，我不叫教师，我这里没有多少教都自个学，然后通过 AI 通过自己学。你像我昨天跟学生谈，不教知识的，我教人生，教做事，怎么选择，怎么选方向，我是教这个。所以我的老师叫陪长老师，陪伴成长，但是你自己找，我并不包着你找。我认为我们现在学校是包着你找，我是陪伴，是你自个去选择，很难的事情。
2: 就这样，郑泉水为人才培养开辟了一条新路，致力于让创新的种子找到生长的土壤。而在另一条战线上，他20余年前埋下的另一颗科学种子也正迎来破土而出的关键时刻。2026年，自超华材料被首次写入深圳15/5规划纲要，被列为先进材料领域重点研发的颠覆性技术。

0: 支撑人形机器人关节的微特电机，到颠覆性存储方案，再到重塑生命健康的前沿探索，郑泉水团队的愿景清晰而宏大，在2035年前后，让四超华成为连接数智与物理世界的新基石。在新智生产力的浪潮里，一条属于中国硬科技的零摩擦之路正在扑向未来。
1: 一说到技术应用呢，大家马上就想到未来的产业方向。那您有没有想过自超华这个领域未来它的这个产业应用方向会在哪些方面？
2: 它是个全新的物理概念，然后这个想象的物理应用的空间啊，我可以断定无数。比如说你像坐飞机，我们要一个挺大一个机体，对吧？这个机体这里面很多论法的东西我可以用传统的论法，但是以后我们的飞机做成只有蜻蜓那么大小，甚至只有蚊子那么大小，你就没办法了，其他现有的技术就不能做润滑了，那我们就可以做非常多的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东西。
1: 但是这个可能也需要时间，您预计比如说像未来这种具体的这种应用场景可能需要多长时间？
2: 我估计3-5年就会有大量的产品出来，但是是应用的几个，这个射频开关是一个，还有一个非常小的发电机是一个，还有一个电动机。那这么小的以后的东西几乎都跑不掉，
1: 对，
2: 就是一点点的。
1: 就理论上讲它都应该是自超化应用的地方。
2: 蓝晶接口就进到身体的这个机器，我个人认为是未来最大的赛道。那这个我就要信号发射，需要电，但是我不能一会儿把这个脑袋打开充电，能不能充电也不行，因为充电就发热。
1: 对，
2: 所以我能不能用这个，因为我们血管是到处都是的，我们血管它的收缩震动震动给它发电，那我就可以在身上什么地方都可以装发电机。
1: 对，
2: 这个发电机因为它没磨损，它可以用一辈子啊，你活多久它用多久，也不需要再开刀。
1: 这感觉好像未来这个物理和生物技术好像
2: 慢慢会融合，
1: 也会慢慢融合，
2: 慢慢会融合，
1: 慢慢会融合一起。
2: 对，反正这都是想象的。
1: 对。总体上看您的这个人生，然后第一届这个高考的大学生，然后呢后来呢又破格的这个获得了这个湖南大学的硕士学位和清华大学的这个博士学位，32岁就担任这个博士生导师，然后现在又开创一个全新的这个研究领域和未来的这个产业方向，就是总体看起来您的人生也可以用自超华三个字形容。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怎么才能拥有自超华般的人生？
2: 我认为看上去是偶然的，又有很多幸运，但是它背后是有它的内在的逻辑的。你要让自己一生不遗憾，又特别的取得不同一般的成功，这个内在的动力是第一位的。
1: 首先得有个内生动力，
2: 就是我要做点什么，
1: 也要做点不一样的
2: 事，没有这一点做不到。
1: 对。
2: 然后第二个的话，这个你确实要花很多时间去思考，就是你要把精力聚焦来做一件事，所以你要思考它背后的逻辑是不同的，逻辑是通的。
1: 对，
2: 好，第三件事去正确的做，这件事没人可以替代你，就自己做，你自己不行找到人跟你一起做，包括学生包括同事，因为把事情做成跟做什么是两件事。你像我做实验，我不会做实验，
1: 对，
2: 但是我知道这是对的，我设法去说服学生来做实验，然后你做成了以后，你一定要舍得分享，不是你一个人事，我想把这个事做成了就容易，所以价值观很重要。
1: 对，
2: 有这几件事，我认为几乎没有做不成的。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近一个多月来啊，多个秋台风给我国沿海城市带来了不小的损失。今天的南海百科，我们将为您介绍秋台风的知识。所谓秋台风呢，一般指九月至十一月生成的台风。与夏天生成的台风相比，秋台风呢有三大特点：路径偏南，势力强大，造成损失更严重。与夏台风相比，秋台风登陆我国的地点普遍偏南，原因是进入秋季以后，影响热带气旋路径的副热带高压开始东退南移，位置逐渐偏南造成的。秋台风的路径主要分三类，一类是偏西行进南海登陆我国或越南，第二类呢是西北行登陆我国福建、台湾、浙江、上海，第三类呢是转向登陆日本或朝鲜半岛。我国秋台风最青睐的登陆地为广东、海南、台湾和福建。很多人认为啊，秋台风影响相对较小，但是事实呢并非如此。可不要小看秋台风，很多狠角色往往是秋台风。秋台风绝大多数都生成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那里海温高，距离陆地远，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和时间，生命史普遍较长，有利于台风强度的发展。从台风结构来看，秋台风由于受南海季风的影响越来越小，尽管台风的体积普遍不太大，但是台风结构的对称性更好，台风强度容易发展得更强。此外呢，秋台风的路径相对偏南，低纬度的海温更高，因此秋台风能够发展为超强台风的比例较高。就台风本身的威力来看，九月底十月生成的台风和夏天的台风相比，最大风力、风圈半径、中心气压等并没有特别大，但是秋台风来袭很容易碰到一个名为冷空气的小伙伴，两者相遇就会产生强烈的对流运动，更大的风和更大的雨在所难免。同时由于台风活动期间水汽输送条件较好，在合适的天气系统配置和冷空气的参与下，可能在台风外围或较远的地方也产生较强的降水，导致秋台风的影响范围更广。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2: 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地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3: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2: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2: 南海轻阅读。
4: 欢迎收听轻阅读，各位好。我是一郎，今天节目的话题呢是关于八到十世纪广州贸易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八到十世纪呢，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成为阿拉伯、波斯等地商人的聚集之地。广州在八到十世纪的300多年时间里，在沿海与内陆持续进行着经济互动，在海外贸易的领域更是不断有新的拓展。接下来我要对话的是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海洋史研究中心主任李庆新，欢迎您，李老师。
5: 你好。
4: 为什么说八到十世纪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个广州时代呢？
5: 古代的丝绸之路的发展历史非常悠久了，我们现在可以从如果从这个东方这边起航的话，那么这个在公元前两世纪前后都已经开通了，那么这个主要是以这个《汉书地理志》那边的一个记载 就中国派出使臣，汉武帝的时候派出使臣到那个印度洋的黄之国，就是现在南印度那边，还有几城部，就是那个斯里兰卡那边，
4: 嗯，
5: 那么这个作为一个标志，从此开通以后，一直到发展到我们现在讲到这个八到十世纪的时候，那进入一个新的时代，那这时代应该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比较繁荣、昌盛的一个时代，那么一直延续到宋元时期，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大时代了。那么这个我们之所以说它是一个第一个广州时代，主要是从这个时段里边，南海贸易，就是南海丝绸之路，这个它作为一个标志性的港口这个角度来说的。
4: 嗯，
5: 那么从这个广州时代，我们可以看到体现出一个以广州这个港口标杆，亚洲国家，你包括当时的唐朝、阿拉伯帝国和印度，包括东南亚等等为主导的一个大航海的时代，所以在南海贸易或者说南海丝绸之路发展史上，这个广州在那个时代是最具有代表性，没有其他港口可以超过它或取代它。你说它是一个大时代，那么当然是需要有一些这个指标，不然的话你也说可以说其他港口也是一个，也可以说一个时代。
4: 对，
5: 那我觉得可能可以从这个两个指标来衡量。第一个就是主要考量它的首位性，就是它是第一的啊，贸易的规模啊，这个贸易的体量，这个角度来说，那个在唐代里边海外贸易里边，那个广州应该毫无疑问是一个最具规模啊，这个贸易体量最大的一个港口城市。然后另外一个指标就是它的中心性，或者说它的唯一性，这主要体现在港口城市的功能，国家赋予它的那个管理的中心这么一个功能。那么这两个首位性、中心性或者唯一性，以及相关的影响力啊、知名度等等，那么这决定我们可以把这个时代以广州作为一个标杆来命名。
4: 听了您的介绍，有两点我注意到。第一个，广州自古以来呢，就是一个国际港口，除了中国，还有很多国家也都参与到了当时的广州贸易当中。另外一个呢，就是当时政府对于广州港口的管理，让我想到了节度使和世博使的设立。那么从这一点上看，是不是能体现出当时政府对于广州港口贸易重视程度的一个标志呢？
5: 如果从首位性这个角度来说，那主要从岭南这个角度，它是岭南的中心城市，应该是毫无疑问的首位的。另外一个就是从整个国家，就是整个唐朝，这个海港对南海贸易这边的海港里边，我们的海港很多是吧？
4: 对。
5: 但是真正这个能够摆在前第一位的，那么在唐代来说，广州应该是第一位。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另外中心性，那主要就是因为唐朝在广州设置了一个世博使，节度使岛是其实节度使是一个行政和军事方面功能的一个职官，
4: 世博使很重要。
5: 世博使它关键就是是一个专门的一个由朝廷那边派出的一个专门管贸易和相关的一些邦交啊，这个出使这方面的一个专门的官职。后来那么你这个官职从开始从不是太长治，就不是经常派出，到后来经常派出，到最后形成一个比较固定的派出的官员，然后形成一个比较固定的派出的机构，它叫世博使院。所以就对，他就逐渐就变成一个常设的一个职官和机构。那这个机构在唐代应该到唐朝中期以后，就开元以后就逐渐固定下来。一直到唐代，一直到宋代到明代，这个都延续下去，这个基本职能都差不多。
4: 这样的一个官职是不是只有广州才有呢？在其他的内陆省份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官职的。
5: 在内陆上不叫这个世博使。世博使，内陆也有这类 比如在西北啊，那个丝绸之路那边的哈，西北那边它从国外的或者是这个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进行交易，他们叫互市
4: 啊，互市，
5: 对对，这个
4: 功能是相似的，
5: 海路就叫世博，所以这个都有类似的机构，但是海路的这个贸易的管理在唐代开始以后，它就逐渐都是有个垂直管理或者集中管理这么一个机制在里边，在唐朝它就是只在广州市了一个世博市，
4: 哦，就是世博市在广州市唯一的，
5: 对，唯一的。到了宋代，就这个制度就逐渐拓展到像宁波那边的明州啊，面向这个东北亚、日本、这个高丽那边的，在那边也是世博市，然后后来在泉州也是世博市，所以到宋代以后逐渐扩展到其他口城市里边去，制度有一个推广推延。
4: 这个推广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呢？
5: 唐代就只有在广州，到宋代就从广州，然后其他城市像明州啊，这个泉州也就相应建制，派遣这个世博提级。
4: 对于世博使，我能不能这样理解，这个职位的设立是从广州开始的，慢慢成熟以后才推广到其他的地区？
5: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到宋代，我们说这个他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史上，或者是对外贸易史上，它都是一个另外一个更繁荣、更加制度更加完善的一个时代。那么，但是这个制度完善，它的起源呢，演变过程，它首先是在广州这边的世博使制度之地，来它的发展。
4: 那么关于八到十世纪广州贸易海上航线的考古到目前为止有哪些发现呢？
5: 广州的考古在以往 的考古发现里边相关 的考古发现并不是太多，地面的文物倒是还有一些，比如那个光塔，还有那光孝寺啊，南海神庙，这些都是从唐代或者唐代的那个相关的文化遗产，那么考古方面倒不是太多，所以有一部分呢是，不在广州发现，从广州贸易，关系很大的，或者直接是广州贸易的一些这个考古发现，这个主要是，国内比如扬州啊、长安啊，就西安那边的一些考古发现都有，现在比较受关注的一个就是80年代，在那个西安那边发现了杨良尧的那个神道碑，那么说杨良尧是宦官，在贞元年间就受派遣的出使到这个大食国，从广州这边出去的，然后这个从这个大食国出使回来就完成了使命，这个神道碑就记录了他从广州出使一直到回来以后的一些，然后他整个人生的那个生平嘛，事迹，那么这个里边的事迹到这次出使所造成的一个很重要的结果，就是唐朝和大食国联盟，然后这个抗衡这个当时在中亚地区影响很大的，还有就在我们这个中国西南地区有强大势力的吐蕃王朝，使得这个唐朝能够在这个出使以后形成这个近百年的吧，比较稳定的发展。当然这个发展也不仅仅就是这次出使所造成的，还有其他原因共同造成的。但这个碑被发现在80年代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重视，近几年呢因为这个国家这个一带一路的发展，所以这个碑它所隐含的内容，特别从海上交通这方面的内容就逐渐被挖掘出来，所以这个就引起了学界的重视，有些学者也把它同这个郑和下西洋对比起来，拿来比较，认为他是下西洋的第一人，这个当然不太妥当了，因为这个在此之前早就有这个我们中国的人出这官方派出的到东南亚到印度那边去的这么一个历程， 但是这个从它的影响啊，从它的海上交通上的那个走的那么远啊，从我们这个中国的广州一直到了波斯湾地区那边去，那么这个还是在郑和下西洋之前那边应该还是唯一的一个目前能所见到的，所以它的意义还是非常重大。
4: 嗯，
5: 那这个在广州地区的考古发现就近年就有所增加，这个你包括在南越王宫殿遗址，就是在中山五路和北京路那个地方，这个文化层从秦汉一直到民国，到我们解放前都有
4: 存在、啊、
5: 都有，对、嗯。但是这个中间从唐代到五代，这个文化层里边也出土过不少这方面的同海外贸易有关的一些器物。那么近年在这个广州的一些城市建设啊，的一些工地里边发现一些这个唐代同唐代有关的这遗址，比如在解放中路那个地方，这就是前两年的发现那个一个唐古代这个居民区和商业区的一个遗址，商业区，因为那个地方原来是在唐代是在广州的城外，
4: 嗯，
5: 但是那个地方是接近靠近番坊、嗯，而且是个有水，应该是一个有水路水面沟通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它那个地方既是个居民区，是个商业区，同时也是这个水上交通也还是方便，所以它同时那个地方从现在发现的那些这个遗物来说，它应该可能也是一个手工业的加工区。那么这个加工区里边现在发现的那个遗物呢，这个有很多了，那么你这器物看来就从那个当时出口的产品呢，外销的产品是很类似，所以有可能那个加工区的产品也有可能是外销的，
4: 嗯，
5: 或者换句话说吧，就是说那个地方就从这个外贸的生产销售是密切相关的一个地区，既是一个外国商品输入然后分销的一个地方，也可能是一个中国产品在那里加工再运出去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既是个居民区，也是个商业区，也是个产品的加工区，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地区，
4: 是一个产品集散地哈。
5: 对，是一个集散地，所以它也是一个就是唐宋以后这个中国一些大城市，特别从商业发达的城市，一个功能的重构啊，这个城市变迁里面的很能体现这么一点，
4: 嗯，
5: 就是多功能啊，它不纯粹是一个纯粹是个居民区，或者一个官府的官衙区，或者就是一个手工业区，对，
4: 嗯，
5: 这个是多种功能聚集在一起的。
4: 听了您的介绍，当时在番坊里是不是有很多商户都是前店后厂呢？
5: 应该是那个地方，其实在唐代一直到宋代都是一个商业繁华的，还有手工业都发达的一个地区。到了宋代，那个地方就变成被把这个新城市建设以后，就把它变成一个城内了。
4: 嗯，
5: 那个地方唐代是个城外，是个城郊，所以这个也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城市的变迁。
4: 嗯，
5: 城市的变迁。
4: 嗯嗯，刚才庆新老师您跟我们介绍的都是我们国内考古的一些发现，但是近几年在国际上一些很重要的考古事件其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比如说黑石号啊，这些也都和广州当时这个产品的集散地、广州的经济、广州的贸易是有着紧密联系的哈。
5: 但这个沉船考古，就是水下考古，还有包括叫另外一个说法叫海洋考古，那么这个是近年里最让人的进展最大，而且也是最让人振奋的一个，特别我们学者最令人振奋的一个领域了。
4: 嗯嗯，
5: 因为水下考古它虽然发现的可能只是一条船或者一个沉没在水下或者海里的一个聚集区，或者一个小城镇啊，或者一个乡村，但是它能够遗留下来的资料往往是不是没有受到这个像地面很多这考古遗址那样受到侵扰或者受到破坏，
4: 对，
5: 所以都是
4: 相对完整，
5: 非常原貌的，
4: 嗯，
5: 能留下来的都是留在那里，所以它的资料往往是非常丰富，
4: 嗯，
5: 这个能够提供给我们做研究的这个角度来说，它是非常难得的，
4: 嗯，
5: 那从唐代到我们说的十世纪这个大概五代这个时代，到北宋初，那么这个在南海和周边地区的海域里边就发现的好几条这个沉船，我们最早的可以看到八世纪，七百多年那个时候的一在暹罗湾那边发现的一条沉船，那边的沉船它现在看的资料是我们能掌握的资料还是有限，
4: 嗯，
5: 但是它可以看得出它这是一条波斯船，这也是说明这个当时这个波斯人呢、阿拉伯人在西亚那边的商人在
4: 来过。
5: 东方在广州做生意的一条重要的一个证据，这是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的一条这个唐代的就是南海贸易里面唐代的一条船，然后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黑石号，黑石号那个沉船，黑石号沉船呢，当然这个目前来看它的出土的东西是非常
4: 多的，
5: 比那条暹罗湾那条沉船要丰富的多，而且它出水的那个种类啊，这个器物的种类也是，非常复杂，既有中国的，也有这个，东南亚的，还有那个阿拉伯的那些沉，的遗物。那么这个最多的东西还是来自我们这个中国，这个主要是陶瓷啊，还有像一些金银器啊、铜镜啊，还有一些铜钱等等，这个。
4: 那么
5: 这条船里边可以看到，当时我们一个就是当时的广州贸易或者南海贸易里边的进出口商品，另外特别是中国出口的那些主要的产品，比如这个陶瓷。
4: 根据您的介绍，比如说黑石号它出水的文物的数量啊、种类啊，其实是可以解读出当时南海贸易或者广州贸易的这个贸易体量的，是吧？
5: 那是。我看一个数据，就说这个当时打捞出来的那个陶瓷，这个遗物就有6万9000吨，而且这个陶瓷98%是中国的，是中国陶瓷。那么这些陶瓷，到长沙窑是最引人注目的了，
4: 对，
5: 就是这个湖南那边的长沙窑，然后也有这个来自华北地区的河南的巩县窑。还有河北的秦窑，还有那个浙江那边的叶窑，就可以看得到当时的陶瓷的产地，这些都是也是中国唐代的那个主要的生产的陶瓷的生产的区域，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当时这些国内的重要的生产陶瓷生产这个窑口，也出现了大量的外销瓷的生产，就是这个生产的不仅仅像以前那样是只供给我们国内的内地销售这个消费使用，而且也出现这个为出口
4: 大量的出口，
5: 这大量出口的生产生产的这么一种生产方式，所以这个对于我们认识那个时代的唐代那个时代的那个手工业生产的状况，还有商品流通的状况，交通的运输的状况和海外市场的联系，那提供了非常大的研究的空间。
4: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各位轻阅读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杭州张明月图书馆的副馆长张博。阅读是一种态度，一种轻松的态度，不断地去获取书本中的价值。阅读的快乐跟别的一切都与众不同，它很纯粹，很安静。慢慢的，我会了解更多的那些人文价值。它让我知道快乐其实有很多种，它会让我沉浸在里面，我很享受这种阅读的快乐。

是张大春，我是一个写东西的人。我觉得最好的一个阅读状态就是没有目的的阅读，也就是说没有实用性的阅读。比方说我希望我能够学会烹饪某一道菜，或者我这个希望能够认识一个地理环境，我好去旅游，多半都是在一种效率、效能或者是实用的目的之下去翻开书本。但我认为最好的阅读状态就是排开了这些目的，而且呢还真是能遇到一个就是你自己会感觉很意外的一本能够满足某一些非功利性的好奇的这种书，这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阴转雨，23到14度，上海多云转晴，26到22度，广州晴，30到22度，深圳晴转雨，30到24度，杭州多云转晴，29到21度，成都阴转雨，20到16度，厦门多云转阴，29到24度，南京雨转阴，27到20度，海口雨转多云，30到26度，文昌雨，30到25度，琼海雨，30到23度，桂林晴，32到20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雨转阴，28到22度，仰光雨，31到24度，新加坡雨，30到25度，雅加达雨，30到25度，曼谷雨，29到24度，河内雨转阴，30到22度，吉隆坡雨，32到23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五米长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3: 侯伦一瘸一拐地离开了邓府，心比那盆祥瑞树跌得更碎。他茫茫然一路乱走，出了城，沿着汴河来到这片僻静水湾，才觉得累到再没有一丝气力，便一屁股坐倒在青草之中，呆呆地望着河水，只觉得满腔沮丧、灰心和委屈比河水更深长。少年时有了伤心事，他不敢在人前流露，就找个没人的地方偷偷哭一场。长大了，心渐渐麻木，再难得哭了。可今天他却仿佛回到孤零零的少年，看着夜色越来越沉，觉着自己已被这世间遗弃。他忽然想起幼年时，有天父亲不在，他和母亲妹妹在灯烛下猜谜说笑，三个人都乐得不得了，埋了20多年的心酸委屈忽然涌上来，他再忍不住低声哭起来，一哭再也止不住，不管不顾地嚎啕起来，伤伤心心地哭了一大场。哭完后整个身心都被哭空了一般，他慢慢爬起身，在河岸上找了些石块，一块块揣进怀里，扎进了腰带，走到河岸高处呆立了片刻，而后一头跳进了漆黑的河水中。赵不弃上了马，朝大鼻头薛海一笑，随即驱马而去。路过张七郎酒站时，他扭头朝里望去，酒站里坐了几个客人，并不见张七郎。他和张七郎还算熟络，一个聪明爽快人，却没想到在背地里做这些事情。不过赵不弃想，这又不关我的事，就算胡舍儿和薛海对付不了丁丹，张七郎恐怕也不会放过他。他能帮着除掉丁旦这个祸患，倒也省了我的气力。他不再想着闲事，继续琢磨阿慈的下落。照那谢婆所言，冷香现在菜花虫府中，恐怕和阿慈在一处。不过就算阿慈真在菜行府里，贸贸然也很难打问出来。他想起一个人在菜行府里专管叫马，名叫马步。去年赵不弃和一班朋友去行院里喝酒玩耍，蔡行也在。那晚蔡行喝醉了，和枢密院邓寻武的儿子邓雍进为了妓女争风吃醋，一生气嚷着要回家，叫马步备马， 马步稍硬慢了一点，蔡行便踢了马步一脚，扬起马鞭就要打。赵不弃见马步吓得缩在地上不敢动弹，便过去连说带笑逗乐了蔡行，让马步免了一顿鞭子。马步专管叫马，冷香和阿慈的去向他恐怕知情，于是赵不弃骑马行到了南薰门外，来到了蔡行宅院。这宅子名号李贤宅，是当年南唐后主李煜被俘至京师后，太祖皇帝赐给他的幽禁住所，辗转几代，数经修缮扩建，即是峻里重申。如今官家又赐给了蔡行，赵不弃绕到侧门，让看门的一个门吏进去换马步。不一会儿，马步走出来，见到赵不弃，慌忙跪拜说：“
4: 哦，赵大人。”
3: 赵不弃忙笑着伸手拉住说：“
4: 不必不必，有些事啊，我要问你，走到那边说话。”
3: 马步跟着赵不弃来到了旁边的僻静处。
4: 边河北街有个卖尺匠的兰婆，她有个儿媳妇叫阿慈，你知不知道？
5: 哦，小人知道，清明那天小人还去过她家。
4: 哦，你去她家做什么？
5: 我家小相公啊，有个门客叫诸葛，清明那天呢，他们夫妇要去上坟，因没有轿马，小相公就让我备了轿马和仆役接送他们。回来路过兰婆家时，惊到了一头牛，踢伤了兰婆的孙子。诸葛夫妇似乎和兰婆很亲属。
4: 原来如此，当时啊，我也在那里，太乱，竟没有留意到你。哎，我再问你，诸葛的妻子冷香现在是不是在你家小相公府里？
5: 嗯，前几天才接过来。
4: 兰婆的儿媳妇阿慈呢，是不是也在？
5: 正月间她不是在烂柯寺变身变没了？
4: 那以后你再也没见过？
5: 没有，她都没了，小人到哪里去见她？
4: 嗯，那最后一件事，你能不能设法让我见冷香一面？
5: 这个，哦对了，她明早要去城东的观音院烧香，已经吩咐我预备轿子了，大人您可以在那里见她。
4: 好，多谢。
5: 哎呀，折杀小人了，大人救过小人，无论什么请尽管吩咐。
3: 赵不由回到家中，取出纸笔给古德信写了封信，叫乙哥送到官府游艺的一位朋友那里，托他加紧寄往南方。乙哥走后，赵不由坐在屋中细细地回想梅船、郎凡及张美的种种事由，眼下大致能断定，张美和郎凡虽然都去了应天府，但彼此互不知情。郎凡是和古德信为了某个缘由商议好去做某件事，这件事应该和梅船有关，郎凡也为之送命。虽然他的尸体发现于那只新客船，但汴河上下锁头两处税关都没有那只新客船的经行记录。那只新客船应该是在汴梁本地行走的船只，并没有去过外地。郎凡应该和梅船上其他人一样，原本都在梅船上，梅船消失后才被移到了新客船上。至于张美，她去应天府应该是为了送祁煜那个梁侍郎的宅院，简庄是从别处听来，这个地址一定有某种隐秘因由。张美恐怕是发觉其中不对，才又写了封假信调换地址，骗送祁煜去宁陵，而她自己则前往应天府梁侍郎家查看，这个地址恐怕是个陷阱，张美因此销声匿迹，甚至也向郎凡已经送命了。赵不由思忖了半晌，忽然想到一件事，笔记。江度年模仿连官笔记写了假信，张美发觉事情不对，又写了一封假信替换掉江度年的那封。连官的那封信每一封送祁煜恐怕都已读过百十遍，要想模仿连官笔记骗过送祁煜的眼睛极难。江度年也许能做到，但张美虽然也勤习过书法，但绝没有如此的仿写功力，远远达不到以假乱真的境地。但宋祁煜竟被他骗过。那天赵不由自己也仔细对照了真假两封信的笔记，虽极力辨认，却根本没有找出丝毫差异。难道那封信真是连官亲笔所写吗？
4: 不会，连官没有理由去写这样一封骗婚的信。还有，张美先偷了一封连官的信拿给江度年去仿写， 但连官的信宋祁钰从没给过张美，郑敦看过，他一直锁在木盒中，木盒又锁在柜子里，两套钥匙，一套宋祁钰随身携带，另一套锁在了木盒里，张美根本偷不到，这就太过矛盾了。张美从未见过连官的信，却能模仿连官的笔迹。赵不由凝神思索了半晌，心里猛然一震，除非宋祁钰收到的连官的那九封信本身就是假信，全都是出自张美之手。
2: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4: 张美模仿魏夫人小楷笔迹，冒充连官给宋祁钰写信，这样张美根本不必偷连官的信，只需再写一封交给简庄他们。江度年写好假信，张美要替换也不是仿写，而是真写。从头到尾，宋祁钰都没有收到过连官的信。但是张美为何要冒充连官呢？赵不由反复思索，始终想不出张美这么做的缘由。这时温月端了一碗甜汤过来递给他，赵不由接过碗没有喝，先将这件事告诉了温月。温月听了也十分惊异，他想了许久，忽然说：“简真。”“
6: 简真？”
4: 赵不由有些摸不着头脑。“我猜啊，张美是暗暗的钟情于简真，可是简庄夫妇却选中了宋祁钰。”温月轻轻叹道：“张美若真有这个心，自然能明白这局面。她冒冒然去提亲，都是至交好友，简庄应允不是，不应允更不是，之后大家都不好相处。张美知道宋祁钰对那位连官姑娘念念不忘，就冒充连官写这些假信给宋祁钰，恐怕是想用连官系住宋祁钰的心，这样宋祁钰便不会去留意简真，只要拖个一年半载，简庄夫妇也就会死心，不再寄望于宋祁钰了，那时张美便可以顺顺当当去提亲了。”“
6: 嗯，有道理，否则这事情实在是太不合情理了。”“
4: 哎，张美为人笃重执着，一旦生情一定比常人来的深重，她恐怕呀是第一次动着儿女之情，情之所至难以自持，才做出这反常之事。说起来你当年还不是一样啊。”温月望向赵不由说：“你去我家提亲之前，为衬出你的好，不知去哪里招致了一般奇奇怪怪的人，轮番去我家提亲。我父母啊，被那些人惊得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最后你才上门。我爹娘一看呀，当然觉得瓦砾堆里见到了珍宝啊。”“
6: 哎呀，那时啊，我是怕脸上这道疤痕呐，会惊到岳父岳母。”
4: 两人目光对视，荡起了一阵醉意。温月原本还略存着些恼意，这时脸颊泛起了红晕，眼里闪着羞涩，之前那点气也随之散尽。赵不由心

0: 茶。半儿一气喝下后，正要开口，侯琴也从里间走了出来。半儿忙将他拉到自己身边坐下，笑着说：“
1: 琴姐姐，董公子已经回来了。”
0: 侯琴担忧说：“
1: 你刚才说他……”琴姐姐不要怕，我觉得董公子啊，并没有犯罪。
0: 半儿将董谦的事讲了一遍，最后说：“
1: 他说杀了郎凡之后，慌得不得了，不知道该怎么办。过了一阵，船到了汴梁，停在了虹桥北桥根。他偷偷打开门，见两头船工们都在收拾忙乱。他怕身上那件紫锦衫太扎眼，就脱了下来，低着头走了出去。船上人啊都在忙，并没有人留意他。他赶忙下了船，不敢回家，跑到郊外一户农家。他以前曾帮过那家人，他们让他藏了起来。他心里挂念着自己父亲，隔几天就托那家的儿子进城看视一下他父亲。今早那儿子回去把噩耗告诉了他，他才慌忙赶回了家。哥哥，董公子，这不算杀人罪吧？”
2: 赵不由说：“若事情属实，他这是正当自卫，并没有罪。”
0: 侯琴在一旁听着，一直忧急无比，像是自己跟着董谦去经历了一番。这时听赵不由这么一讲，才算放了心，但想到自己哥哥侯伦杀了董谦的父亲，又犯起愁来。半儿开解道：“
1: 他那样待你已经不是你哥哥了，如今又做出这种事，于情于理于法都已经说不过去，也躲不过去，他自己的罪责只能自己承担。曹公子和了了已经去官府报案了，我和姚和啊刚才去了你家里，你哥哥没在家，他可能已经逃了。既然董公子已经回来，这往后啊你就忘掉你那个哥哥，好好珍惜自己吧。”
0: 侯琴点了点头，却忍不住落下泪来。温月忙替他擦掉泪水，挽着他走进屋里去安抚。赵不由心里却一阵悲凉，郎凡之死始终查不出缘由，没想到竟从这里得到答案。郎凡去刺杀董谦也是怪事，他竟然反被董谦杀死，更让人错愕。想那董谦不过一介书生，而郎凡号称剑子，常年练剑，就算不能与武夫争斗，但在万千世子中也是极难得。也许这便是大宋武功之实力。自太祖开国以来，为防武人乱政，重文轻武，即便行军作战，也以文臣统帅武臣。百年以来，文气倒是兴盛，武力却始终虚弱。百年成平，一旦遭遇危急，恐怕也会如郎凡一般仓促应战，不堪一击。赵不由不禁有些愧疚。当初他和郎凡过招，知道郎凡这剑术多是虚势，难以御敌。不过想着郎凡也无需与人对敌，便没有多言。早知如此，当时便该直言教他一些攻防招式。不过若当时教了郎凡制敌招数，死的便是董谦了。两人都是良善之人，死任何一个都是莫大的遗憾。想到还有疑窦未解，他吐了一口闷气，才问道：“
2: 半儿，你有没有问董谦他坐的是什么船？”“
1: 我特意问了，他说上了岸回头看了一眼，见那船帆布上绣着朵梅花。”“
3: 梅船？”
0: 木耳惊道。“
1: 不止呢。”半儿又说：“我问他是哪间客舱，他说是间小客舱，还说记得一共三间，他是左边中间那一间。”
0: 木耳更加吃惊说：“
3: 康游就是到梅船左边中间小客舱去杀一个紫衣客，难道他和郎凡都是去杀董谦？这么说康游并没有杀成，但那颗珠子和那对耳朵他是怎么得来的？”
1: 半儿又说：“更奇怪的是，董谦耳垂上还被穿了洞，还是那天晚上那个中年男人给了他一个袋子让他揣好，今天他把那个袋子给我，你们看看。”
0: 半儿从怀中取出一个青绸袋子递给了赵不由。赵不由接过来打开一看，里面是一颗莹润的珠子，比康游的那颗似乎还略大一点，珠色完全一样。莫尔问道：“
3: 他们为何都要去杀董谦，又为何要给男子穿耳洞？康游拿回来的那双耳朵也被穿了耳洞，那又是谁的耳朵呢？”
0: 这时外面忽然传来敲门声，何塞娘立即跑过去问道：“
4: 谁？”“
2: 我。”“
4: 名字？”“
2: 赵不弃。”
4: 哪个赵不弃？

0: 最爱坐在头排看女梦奔相扑，看完后还要送一只肥玉鸭的那个赵不弃。何赛娘笑着开了门，赵不弃走进来，朝何赛娘粗肩上捶了一下，笑着问道，什么时候改行做门神了？何赛娘捂着嘴大笑起来。赵不弃走进来坐下来就问道，怎么又有男人穿了耳洞？半儿笑着问道，
1: 二哥，你说又有是什么意思啊？
0: 我刚在门外隐约听见木耳说什么男子穿耳洞，我查的那件案子里啊，也有个男人穿了耳洞，就是我之前跟你们讲的何焕那个没有骨血的孪生兄弟丁旦。
2: 赵不弃将这一段查出来的事情滔滔讲了一遍，最后得意说，
0: 阿慈变身就是这么一场把戏。
2: 木耳大声赞道，
0: 二哥了不起，这样都能被你查明白。
2: 半儿笑道，
1: 二哥这诙谐性子碰到的案子也这么奇奇怪怪的，换来换去演杂剧一般。
2: 赵不由则大为震动，
0: 照你所言，本该是丁旦上没船，却被那个薛海去应天府用董千调包了丁旦，我们四人查的这死状案子竟然是同一桩。
2: 赵不弃纳闷说，
0: 哦，同一桩。
2: 半儿抢着把赵不由的没船案、墨儿的香袋案、自己的饭楼案飞快地说了一遍，然后笑道，
1: 二哥，你说是不是同一桩啊？
2: 赵不弃听了大笑起来，
0: 这可真叫做不是一家人不办一桩案呢啊。
2: 墨儿纳闷说，
0: 刚才我们以为康游和郎凡是去煤船上杀董谦，这么看来他们要杀的是丁旦，却被董谦换掉了，可丁旦只是个无赖赌棍，这些人为何要费这么大力气去杀他呢？
2: 赵不弃说，
0: 难道他们要杀的不是丁旦，而是何焕？何焕因为术士严琦之死被判流放沙门岛，后来暴死途中被个员外救了，让他去做一件事。不对不对，若真是杀何焕，何必要救活他？何况当时何焕的身份还是丁旦，另外那些人恐怕也不知道当晚何焕回到了兰婆家，和丁旦又换回了身份。
2: 半儿问道，
1: 那个阿慈怎么办？
2: 赵不由说，
0: 既然已经知道他是被掳到了蔡行府里，那就好说了。
3: 不好说。
2: 赵不弃摇头说，
0: 哥哥是要报到官府，可眼下咱们没有真凭实据，那蔡行虽说是蔡花虫，头脑却继承了蔡家门风，相当的缜密狡猾呀。马步主管蔡行宅里的车马，却不知道阿慈的事情，看来那蔡行早有预见，当时并没有用自家的轿马去接阿慈，一定是吩咐诸葛另租了辆车，偷偷地把阿慈带到了他的府里。而且我估计啊，中间还至少转了一道车轿，若真的告到官府，蔡行将罪责全推到诸葛身上，再设法把阿慈藏起来，那样再找到阿慈啊就难了。
2: 半儿犯难说，
1: 那怎么办呢？
2: 赵不弃笑道，
0: 明天啊，我去见那个冷香，仔细盘问盘问，之后再想办法，得好好惩治一下那只菜花虫。
2: 众人又商议了一阵，始终不明白那些人为何要杀丁旦，更不清楚为何要给董谦、丁旦穿耳孔，而且两人的耳朵都没有被割，康友取回的那双耳朵又是谁的呢？赵不弃忽然想到一件事，
0: 哦，我得去瞧瞧那个丁旦，我使计谋让他和狗友胡舍两人火拼，又把他的住处透给了那个大鼻头薛海，不知道丁旦的小命啊还在不在，他若还活着应该还能问出些什么来。
2: 他忙起身出去，之后一阵马蹄声飞快地消失于巷外。赵不由吃过饭，起身走到院子里，夜风清凉，满院银灰，他仰头望着月亮，默默地沉想，现在四桩案子汇到一处，比原先明朗了许多，但也更增了许多疑窦，这案子愈发的庞杂莫测了，尤其是那煤船如何凭空消失，更是始终难解。夏嫂在厨房里收拾，不时地传出些声响，赵不由听到他拉开抽屉放东西，心里忽然一动，似乎想到了什么。就在这时，外面忽然响起敲门声，声音很轻，何三娘和温月在后房说话，赵不由便走到门边问道，
0: 是谁呀？
2: 门外那人低声说：不由兄，是我张美。
0: 张美已无言再见故人，犹豫再三，才趁夜偷偷地来拜访赵不由。他父亲虽是个商人，却始终清显功名，娶的妻子也是世宦人家的女儿。张美出生后才会说话，他父亲就严请素如为他启蒙。商人之子不能应考，他父亲又给朝廷进献军粮，纳了一个空头官阶。张美的母亲却见惯了宦海生辰，性情十分和淡，从小只教张美养心求善。张美的父亲一向敬畏妻子，因此张美受母亲熏染要多些。家境又富裕，并不缺什么，自幼养成了沉静守礼的性子。前后教他的儒师见他这性情，都十分的爱惜，加以培养他仁义礼智、修齐治平的胸怀。少年时，张美初读张载、西明，读到天地之色无其体，天地之帅无其性，民无同胞，物无余也，顿然觉得心胸大开，天地人物四者浑然一体，不分彼此，这世间是我之世间，这寒暖同我之寒暖，我善他自然善，我恶他自然恶，我不去惜护这世间，谁去？从那天起，他便立下志向，要以孔孟为师，以天下为己任。入了童子学后，他结识了宋祁钰和郑敦。宋祁钰洒落超群，郑敦朴厚善良，三个人志趣相投，很快便亲如手足。十几年同食同宿，同习同读，有书有友，张美不知道世间还能再有何求。然而到了汴梁，入了太学，一切便渐渐地变得不一样。张美好静，京城却太乱太杂，即便在太学中，师生心思都各不相同，时时都能觉到利禄权势左右着人心，激起争扰，这让他越来越觉得不适，渐渐地在心里筑起了一圈围篱，不让外界侵扰自己。幸而不久就结识了简庄等人，在浮华汴京有了一个清静去处。
3: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叶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4: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近一个多月来啊，多个秋台风给我国沿海城市带来了不小的损失。今天的南海百科，我们将为您介绍秋台风的知识。所谓秋台风呢，一般指九月至十一月生成的台风。与夏天生成的台风相比，秋台风呢有三大特点：路径偏南，势力强大，造成损失更严重。与夏台风相比，秋台风登陆我国的地点普遍偏南，原因是进入秋季以后，影响热带气旋路径的副热带高压开始东退南移，位置逐渐偏南造成的。秋台风的路径主要分三类，一类是偏西行进南海登陆我国或越南，第二类呢是西北行登陆我国福建、台湾、浙江、上海，第三类呢是转向登陆日本或朝鲜半岛。我国秋台风最青睐的登陆地为广东、海南、台湾和福建。很多人认为啊，秋台风影响相对较小，但是事实呢并非如此。可不要小看秋台风，很多狠角色往往是秋台风。秋台风绝大多数都生成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那里海温高，距离陆地远，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和时间，生命史普遍较长，有利于台风强度的发展。从台风结构来看，秋台风由于受南海季风的影响越来越小，尽管台风的体积普遍不太大，但是台风结构的对称性更好，台风强度容易发展得更强。此外呢，秋台风的路径相对偏南，低纬度的海温更高，因此秋台风能够发展为超强台风的比例较高。就台风本身的威力来看，九月底十月生成的台风和夏天的台风相比，最大风力、风圈半径、中心气压等并没有特别大，但是秋台风来袭很容易碰到一个名为冷空气的小伙伴，两者相遇就会产生强烈的对流运动，更大的风和更大的雨在所难免。同时由于台风活动期间水汽输送条件较好，在合适的天气系统配置和冷空气的参与下，可能在台风外围或较远的地方也产生较强的降水，导致秋台风的影响范围更广。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最重要的小事，今天晚上听到五月天，你是否也觉得五月天的名字，这个组合的名字是最好听的？为什么？因为你会觉得，有没有发现，在读五月天说他们的名字，这个组合的名字的时候，你的嘴角会慢慢的张开，然后就变成微笑的样子。哎，照照镜子，好像很久都没有给自己一个很温情的微笑了。哎，在这样的一个夜，有人说来这里听歌会像是跟老朋友偶遇，有一种欣喜的感觉，也有人说觉得自己傻傻的，因为听到有一些很虐心的歌的时候心情会变得很糟糕。但这样的一种很懂得自己的感觉又是自己所想要的，所以呢，这样的一种温存感真的希望这个夜能够给到你更多，即便有的时候偶尔也会觉得自己爱得太傻。来听林宇春。

许巍的这首《旅行》真的有说的有那么一点点令自己动心吗？真的很长时间都没有来一趟真正的，别说说走就走了，计划了好多回但都取消。对，我知道你我都知道原因啊，大部分的原因，但是好在我们在那个画面当中，现实的画面当中还是期待着有唯美感，所以不知不觉间愿意在自己的脑海当中勾勒出那幅向往大自然的最绚丽的景致。对，心会跟着那个夕阳下风带的没有方向的那种感觉随处飘荡起来，哪怕是在这样的一个还睡不着没有一点点困意的时候，想象着微风、青山、晚霞、归鸟、松涛，好像就是这样的，让我们忘了自己身在这个钢筋混凝土当中的丛林，让我们重新的回到那个可以让自己有所感悟的天地间。别说可惜，也别说来不及。

花的话，易洁琪唱着这样的一首歌，你会否也想到电影《相亲相爱》当中的那个尾声？有没有那么一点点的印象？当慧英对老一说，我做了一个梦，梦里看不清那个人的样子，醒来以后才发现那是你年轻时候的脸。可能也有朋友觉得谭维维的版本更加的令自己感动吧。每一个不一样的风格，可能令你看清楚体味到的那一刻，你会觉得好听的原来是这样的一个旋律，原来它是如此耐听。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有一些令自己快乐不快乐的状态当中，期待着更多的好声音吧，来自郑秀。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阴转雨，23到14度，上海多云转晴，26到22度，广州晴，30到22度，深圳晴转雨，30到24度，杭州多云转晴，29到21度，成都阴转雨，20到16度，厦门多云转阴，29到24度，南京雨转阴，27到20度，海口雨转多云，30到26度，文昌雨，30到25度，琼海雨，30到23度，桂林晴，32到20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雨转阴，28到22度，仰光雨，31到24度，新加坡雨，30到25度，雅加达雨，30到25度，曼谷雨，29到24度，河内雨转阴，30到22度，吉隆坡雨，32到23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握你的手。光良唱了这样的一首歌，你会觉得是在听自己的青春吗？那个时候 CD 拿着歌词本一句句的跟着唱学，时过境迁，歌词的滋味体会到淋漓尽致吗？还是没有挽留何来放手这种感悟更深一些？曾经和自己最爱的人相互依偎着听光良的歌，认定他就是自己喜欢的情歌王子，听着他好像也承诺了一些吧，是自己想要的幸福呢，还是今天听来确实有那么一点点虐心的感觉，因为真的很多年都不敢再去听他，只要坐在这里静静的静静的发呆，能够带去更多更多的欣喜呢，还是有一些忧虑？来听邝美云，再坐一会儿。

错再错，张栋梁唱着这样的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他的词曲有多打动人，而是应了少年时的某一些心思，不平顺的感情经历，你会觉得这个原本听起来就很舒服的声线，有一些太了解自己了吗？或者在这样的一个带着暖暖的，可以真的令自己感受到那份温暖笑容的这个声音里，原来也是一波回忆杀。所以呢，喜欢的声音会让自己有那么一点点的心动吧，尤其是当

0: 我的梦。
1: 这一首1996年熊天平作词作曲，当年第一个版本是齐秦的，但很多人后来觉得熊天平的版本好像更能够让自己感动吗？还是熊天平的声音风格和齐秦有一些神似？像这样的一首《夜夜夜夜》还有《火柴天堂》都是齐秦唱火的。后来呢，后来好像齐秦的每一首歌都带着一些熊天平的影子，不知道为什么，只是觉得自己尤其是在很容易伤感的时候再来听熊天平，就真的不会觉得孤单了。可能吧，就是给到了自己所想要的那一份很舒坦，或者呢也是很明确什么是自己不适合的，就像是陈洁仪唱到，他不适合你。

夜已深，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近一个多月来啊，多个秋台风给我国沿海城市带来了不小的损失。今天的南海百科，我们将为您介绍秋台风的知识。所谓秋台风呢，一般指九月至十一月生成的台风。与夏天生成的台风相比，秋台风呢有三大特点：路径偏南，势力强大，造成损失更严重。与夏台风相比，秋台风登陆我国的地点普遍偏南，原因是进入秋季以后，影响热带气旋路径的副热带高压开始东退南移，位置逐渐偏南造成的。秋台风的路径主要分三类，一类是偏西行进南海登陆我国或越南，第二类呢是西北行登陆我国福建、台湾、浙江、上海，第三类呢是转向登陆日本或朝鲜半岛。我国秋台风最青睐的登陆地为广东、海南、台湾和福建。很多人认为啊，秋台风影响相对较小，但是事实呢并非如此。可不要小看秋台风，很多狠角色往往是秋台风。秋台风绝大多数都生成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那里海温高，距离陆地远，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和时间，生命史普遍较长，有利于台风强度的发展。从台风结构来看，秋台风由于受南海季风的影响越来越小，尽管台风的体积普遍不太大，但是台风结构的对称性更好，台风强度容易发展得更强。此外呢，秋台风的路径相对偏南，低纬度的海温更高，因此秋台风能够发展为超强台风的比例较高。就台风本身的威力来看，九月底十月生成的台风和夏天的台风相比，最大风力、风圈半径、中心气压等并没有特别大，但是秋台风来袭很容易碰到一个名为冷空气的小伙伴，两者相遇就会产生强烈的对流运动，更大的风和更大的雨在所难免。同时由于台风活动期间水汽输送条件较好，在合适的天气系统配置和冷空气的参与下，可能在台风外围或较远的地方也产生较强的降水，导致秋台风的影响范围更广。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3: 这里是山海交响的岭南咽喉，是潮汕文化与广府风情温柔交织的地方，广东汕尾，它的名字里带着大海的祝福，也镌刻着陆地绵长的眷恋。这座位于广东东南沿海的海滨之城，是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与粤东城市群的黄金连接点。如今广东农文旅的深度融合发展正为这座山海之城注入全新活力，我们是旅组，再一次走进汕尾，解锁它的崭新模样。
4: 这一站来到了广东省汕尾市，那我们现在停靠的这个地方呢，叫做长沙湾服务区，这是整个粤东地区最大的高速服务区，也是大湾区进入到粤东的第一站，更是一个被号称建在服务区里的微缩汕尾。 那这里究竟有什么样的亮点呢？文旅推荐官就在前面等着我们，去找他了解一下吧。
3: 一驶出高速，服务区的造型就让人眼前一亮，南北两区的建筑宛如两条跃出海面的蓝鲸，在蓝天碧海间自在嬉戏，蓝白相间的色调清爽明快，也彰显着汕尾深厚的海洋文化底蕴。在服务区入口处，我们见到了事先联系好的汕尾文旅推荐官李妙婷。
4: 我们刚才一过来的时候就看整个这个服务区真的是很漂亮。
5: 是这个长沙湾服务区呢，可以说是我们粤东地区啊45个高速公路特色服务区之一，它所在的位置呢十分的优越，在我们的左手侧就是我们的两条高铁线路，广汕高铁和汕汕高铁，然后呢有我们的三条高速线路，所以呢它刚好就处在一个交通枢纽上，
4: 所以建的这么大，它其实也是能承载有这么多客流量的哈。
5: 对，因为它的装造比较独特，是两条鲸鱼对立而视的这种装造，所以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基础的服务区，它更像是一个景区，所以吸引了好多的游客过来打卡。
3: 妙婷介绍，长沙湾服务区占地350亩，自2019年改造后，不仅新设有613个停车位和80个充电桩，还规划了房车营地、特色民宿、生态观景平台，整体营造出如公园般的绿化环境。一楼大厅内汇集了琳琅满目的地方特色与乡村振兴农产品
5: 啊，像我们的这个猪油糖，其实猪油糖呢，对我们汕尾本地人来说，就是小时候的一种味道。还有我们的蒸浪马仔，在很久之前就是渔民出海捕鱼的时候填饱肚子的一种食品，现在呢也是慢慢的衍生成为了我们的一种特色小吃。还有我们就是这边的看到的生蚝、虾干啊，以及鱼干，有句口号叫啊，天下海鲜汕尾领先啊。
4: 所以现在很多人他可能只是路过，没有进到汕尾市区玩，但是在这儿就能够品尝到舌尖上的汕尾了
5: 啊。对，没错，
3: 在这里不仅能品尝到地道的汕尾风味，幸运的话还能遇上精彩的非遗表演。我们拍摄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汕尾渔歌正在演出。
5: 这个戏楼也是我们那时候在打造这个服务区当中提出来的一个亮点，就是要做成那种高楼戏台，然后送戏下乡的一个举措。所以现在每天呢也是有一些表演，像我们的国家级非遗，像正字戏、白字戏、西芹戏，还有我们的汕尾渔歌。
3: 汕尾渔歌又称旦歌，是流行于汕尾沿海地区的传统民歌，以闽南方言演唱为主，其节奏悠缓，旋律优美，生动记录了当地渔民的劳作与生活。2014年，汕尾渔歌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长沙湾服务区背靠长沙湾出海口，南向南海，视野极其开阔。除了坐拥美景，长沙湾服务区还以开放式为特色。通过拆除隔离护栏，服务区将景观连廊与临近的长沙村无缝连接，游客仅需步行约150米就可进入村落游玩，沿途还可以游览百年古炮台。
4: 这边是这个汕尾长沙炮台，
5: 对，也是我们的一个古迹来的。我们的炮台呢，建于清朝嘉庆年间，当时起着海丰县城的门户屏障的作用。
4: 那很多人比如说在这边可能有几个小时时间，或者半天的时间，或者那边我看有房车停在这儿，就可以这样走过来进到村子里面去玩哈。
5: 对对对，然后像我们现在所走的这些石路子呢，也是保留最为原始的那种状态，再结合我们就是引进来的这些创业青年，他们在这儿开咖啡店，所以我们就可以在旁边喝咖啡，到了中午时间或晚饭时间呢，我们就可以去到村里吃一下晚餐，品尝一下生蚝这种。
3: 这短短的150米连接，正是长沙湾服务区以点带面发展模式的缩影。目前服务区已成功联动周边两个镇、6个村，共同打造连线成片的蕉农文旅融合大景区。
5: 像新村村、长沙村、金丁村，还有我们的陈州村，这四个村子呢是非常的近的，坐着辆车大概5分钟到10分钟就能到达另一个村子了。像我们金丁村呢，它其实打造的就是一个旅游景区，大家就会选择哎去到那里拍照打卡。
4: 的确是，因为我们其实一下车，在整个这个长沙湾服务区感受的真的就是现代化、科技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配上周围的交通网4通8达的，
5: 嗯，
4: 但是从一个小小的炮台的这样的一个楼梯下来之后，感受的就是非常浓郁的汕尾这种乡村的这种感觉扑面而来，又很惬意。
5: 对。
3: 如今连线成片的大景区已经成为汕尾热门的旅游打卡路线，这条路线不仅串联起风光与古迹，更延伸到了风物特产与特色产业。我们跟随妙婷一起来到陈州村。陈州村被誉为中国蚝乡，也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州蚝的核心产区。
4: 走在这个村子里面，好像就走在一个大大的公园里一样，哈，很舒心，很漂亮。
5: 是在这里我们不仅有就是绿美生态建设，而且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蚝非常的肥美，而且我们联动附近的村民去做一些民宿，或者是说吃蚝的体验馆，感受蚝情万丈。
3: 我们远望的家事之组曾探访过陈州村，这次故地重游，发现村中风貌已焕然一新。如今的蚝壳村巷装点如画，其间点缀着一幢幢设计精致的民宿与餐厅，远处的万亩蚝田碧波荡漾，而新建成的蚝文化展示馆更是将陈州养殖生蚝的历史与海洋文化娓娓道来。在村里的一家餐厅内，我们见到了曾经采访拍摄过的老朋友黄信杰。
6: 你好。
4: 这位就是行走海岸线前两年来拍摄过您的蚝田。
6: 是。
4: 哇，一走过来大丰收啊。
6: 今天捞起来的那生蚝，
4: 哇，这都是、
6: 啊、个个都是肥美的。
4: 这是你们要做的吗？还是说你们也到拿到外面去卖啊？
6: 这些就是有一半是我们做的，有一半是供应到市场，还有这个饭店酒楼的。等一下我带你去，我们去采蚝去捞蚝。
4: 好呀，
6: 他的养蚝的课程，我们是这个陈州蚝是怎么养出来的？
3: 陈州村的养蚝史已有300余年，技艺世代相传。如今全村拥有约1.8万亩蚝田，并通过成立专业公司实现了从种苗养殖到销售的标准化管理。这里的生蚝每一只都需要在万亩蚝田中自然生长3年到4年，在精选其中个头大品相好的转入各家的蚝田进行集中育肥。由于竹排座位有限，妙婷留在岸边等候，记者伊拉娜则随黄信杰前往他家蚝田。
4: 出发了。
6: 我现在左边右边全部都是钓着蚝的。
4: 哇，还有鱼，看到了吗？
6: 是啊，下面还有很多鱼啊、虾、螃蟹啊都有。
4: 哇，已经到了。这个是大概几年的蚝？
6: 这五六年的。
4: 五六年的。
6: 捞这个大了一点。哎，这好大了一点。
4: 我们看一看。哇，五六年的蚝这么大。快给大家看一看，迫不及待了。
6: 这
4: 快看，
6: 这旁边长的就，
4: 看大大的形状好漂亮，像个大耳朵一样。一颠分量挺足哈，这个大概能有多少？
6: 你的手上那一个大概8两到1斤左右。
4: 8两到1斤左右。
6: 我这个大概9两左右。是，你看它旁边这个白色的，它就每天都在生长。
4: 现在像这样这么大的售价呢，大概能卖到多少？
6: 这个的话一个要10多块。
4: 批发价10多块。
6: 是。
4: 如果再做成一些精美的美食的话，价格可能会更高一些哈。
6: 会更高一点。可以卖到20多、30多。
3: 陈州蚝的卓越品质源于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陈州村所处的海域位于黄江、龙津河与南海咸潮交汇处。独特的咸淡水生态形成了天然的高营养水体，海水的盐度常年保持在12%至15%之间，给予生蚝充足的养分。在黄信杰的指导下，我们的记者成功撬开了一个陈州蚝。
4: 这是我成功开启的第一个蚝，虽然有点费劲，但是看 整个颜色真的太漂亮了，这么大的喉肉。
6: 哦，哇，你看，
4: 展现一下，
6: 我看这个还比你还肥呀、啊，
4: 更肥一些，更肥美一些，奶白奶白的，而且我现在闻到这个味道，
6: 味道是很重啊，
4: 特别的鲜，我甚至闻到了一丝甜味儿。
6: 因为我们这边演出来的蚝，它的肚子皮也比较白，
4: 肚子比较白，
6: 是啊，耳朵比较黑，
4: 耳朵比较黑，
6: 肚白耳黑。
3: 陈珠蚝外形肚白耳黑，蒸熟之后依然饱满，不易缩水。在黄信街的餐厅里，为了保证生蚝的新鲜，从把生蚝捕捞出海到端上餐桌不会超过20分钟。这次他特意为我们准备了陈珠蚝的两种经典吃法，姜葱炒生蚝和蒜蓉烤生蚝。
4: 哇，这个大生蚝已经上桌了。刚刚我们开的那些蚝在里面吗？
6: 是啊，两个大蚝都在里面的。
4: 那我们直接尝一尝。嗯，这是一个本地的很特别的一个做法。
6: 是，来这个大的给你，
4: 谢谢。嗯，因为这个蚝肉太大了，
6: 是，
4: 所以
6: 要两口，
4: 嚼好半天才可以、嗯。

0: 吃完，尤其前面这个耳的地方哈，会比较脆一些，嗯，再加上这个酱汁的味道还会比较浓郁，嗯，但是里面这个姜味儿，它并不会夺掉整个蚝的鲜味儿，
1: 是
0: 啊，吃完会有微微的这个回甘的味道。
2: 陈州蚝以入口爽滑、细嫩、鲜味十足而著称，因此在市场上备受青睐。这两年日益发展壮大的生蚝产业，也给村里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
3: 一个整个村的一个洗衣物分流污水和那个雨水处理之后再排到海里面，
0: 所以现在保证了海水的这个质量哈。
3: 是，嗯，包括我们整个绿化，很多大榕树啊，还有很多白鹭，拍线啊、视频啊，还是吸引很多很多游客的。
0: 那现在这个长沙湾服务区做得这么好，会不会带来很多的客流？
3: 会啊，嗯嗯，我们现在就打造一个两片的4A 景区嘛，嗯，对我们这个陈州村的游客和容流啊，还是帮助很大的。
0: 嗯，就发现整个这个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其实带来了很多客流量，大家只要愿意稍微深入一点，走进像陈州村这样的特色乡村，哎，就能够发现这里真的是很有宝藏的。
4: 我们汕尾呢，随着广汕高铁、汕汕高铁开通之后，其实奔向海陆丰只需一个钟，就从大湾区出发到汕尾，距离其实特别的近，也是欢迎我们的游客来到汕尾，能够寻找更多的宝藏之地。
2: 夕阳西下，白鹭归巢，蚝田如镜，倒映着远处晚霞的霞光。在这里，传统产业与生态文旅正交织成一幅动人的画卷。漫步红海湾咖啡街，感受美丽资源到美丽经济的蝶变。
0: 这小风一吹，好得劲呐！
2: 当夜幕降临，二马路香气升腾，薄饼与菜茶裹满山海风味。600年的甲子莺歌舞正擂响热血鼓点，让飞蝇在年轻血脉中沸腾。岭南新月张之山海水城活力汕尾正在播出。汕尾1988年建市，是一座非常年轻的城市，城区环绕着品清湖而建，形成了海在城中、城在海间的独特格局。行走在汕尾市区，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这里蓝绿交织的城市色彩。无论是漫步湖边还是登高远眺，湛蓝的湖海与现代化的城市天际线交相辉映，而那抹绿则静静流淌在城市街巷的行道树间、星罗棋布的广场和公园里，成为市民触手可及的日常风景。
0: 哇，这面湖面真是又宽阔又平静，走在这儿好舒服啊。
4: 是，这里就是品清湖，汕尾的母亲湖，也是我们中国的第一大西湖。而且呢，品清湖它的水质特别好，就在前两年的时候呢，甚至还有海豚直接游到了我们这边来。这两年呢，我们会更加注重就是绿美汕尾的一个建设，建设更多的树啊、绿道啊以及碧道等等，就是给像北方来的朋友啊，来到汕尾过冬呢，能够体验到这种舒适的感觉，同时呢，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嗯，
0: 的确是走在这个湖边啊，就是想呼吸一口清新的空气。嗯，这个状态应该就是冬天最幸福的生活了。
4: 是啊，
2: 汕尾拥有广东省第二长的海岸线，绵延455公里的黄金岸线勾勒出迷人的滨海轮廓。仅城区一带就拥有97公里的湖岸与海岸资源，从城市中心出发驱车片刻，便能邂逅风格迥异的海滨风情。我们来到红海湾的遮浪景区，这里被称为粤东麒麟角，这里有着中国海岸线上罕见的自然景观，同一个海湾边，两侧海浪竟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奔涌，东侧海域波涛汹涌，白浪如千军万马拍打礁石，而转过百米长的天然岩堤，西侧海湾却水波不兴，宛如蓝丝绸轻轻荡漾。当地渔民称之为东潮西汐共一天。科学的解释 是海底地形与洋流碰撞的杰作。

0: 而人们更愿意相信，这仿佛是大自然亲手绘制的动态太极图。这里也被称作中国观浪第一湾。
1: 这一片沙滩真的是好美啊，
2: 是吧？所以一定要带你过来一下我们的红海湾。其实上海呢也被称之为帆船之都。
1: 哦，我看现在这边呢，其实这个风浪比较大，是这样的一个环境比较适合帆船训练。
2: 是我们这边可能现在风浪特别大，对吧？但是在它的另一面，可能就是风平浪静。
1: 哦，就是在整个这个湾两侧
2: 啊，对，
1: 风浪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对对，就是我们车浪半岛延伸出去，把它分为东西两块。那因为常年吹不同的风，所以它就形成了这个奇观。
1: 哦，所以现在我们真的是回头看这个白头浪啊，哈，作为喜欢海上运动的人来说，这个浪
2: 大
1: 自然的馈赠哈。
2: 是，而且比如说比较喜欢游泳呢，我们可以去到另一面风平浪静的，而且它的温度常年是在21.3摄氏度。
1: 哦，很舒服的一个温度。
2: 对，就一年四季都是这样的温度。我们的全运会的帆船帆板比赛也是在这里进行的。
0: 这些年来，红海湾正经历着从美丽资源到美丽经济的蝶变。珠浪景区一半豪迈一半温柔的奇景，每年都吸引着无数游客纷至沓来。就在相隔不远的海岸边，咖啡一条街正在悄然兴起。原先荒废的厂房和闲置的商铺，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20多家各有特色的滨海咖啡馆，成为了文旅融合的新地标。在这里，20元一小时就能租一辆共享电动车畅游红海湾。
1: 哇，这小风一吹好带劲呐、
2: 就这种天气，然后哎，骑着电动车真的非常的舒服。
1: 好嘞，到了。
2: 走，这是哪？我带你去我们咖啡一条街的第一家咖啡馆。
1: 哇，哎，这样一看它选的位置真的很好哈。
2: 是，环境很好，然后它的中心风格也很搭。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雨转多云，15到11度，上海阴，27到24度，广州阴，31到23度，深圳阴，31到24度，杭州多云，30到24度，成都晴，25到15度，厦门阴，29到25度，南京阴，29到21度，海口雨，30到25度，三亚雨，31到25度，文昌雨，30到25度，琼海雨，29到23度，桂林晴转阴，34到21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雨转阴，30到21度，仰光雨，31到23度，新加坡雨，29到23度，雅加达雨，30到26度，曼谷雨，29到24度，河内阴，30到23度，吉隆坡雨，30到23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刘老板
3: 你好。
2: 你好你好，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这家咖啡店的老板。
4: 哦，你好。刚刚妙婷介绍这里说是整个咖啡一条街第一家店。
3: 对啊、哦、三年前，
4: 对，
3: 今天第三，刚好三年。
4: 哇，带我逛逛您的这家店吧。
3: 啊，
4: 嗯，感觉很有特色哈。
3: 对，它这里以前是一个鲍鱼养殖场改造的。
4: 嗯，
3: 对，那这片区域定为禁养区之后，这鲍鱼场就荒废了。
4: 嗯，
3: 对，然后就空在这里。
4: 啊、
3: 嗯，
4: 整个这些都是原来的这个厂房吗？
3: 以前是养鲍鱼的。
4: 这些都是原来的厂房。
3: 里面这个是用建筑垃圾填起来的。对，
4: 好，用这种很传统的这种方式，点上小灯，那边还种了一些植物。
5: 用废旧的鲍鱼养殖场改成咖啡店，是店主刘德江3年前一次大胆的决定。当时他在广州经营的女装厂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回乡散心的他偶然看到红海湾的绝美落日，他便决心在这里开一家咖啡馆。他保留了厂房的原始构架和水泥墙，用温暖的木质桌椅装饰店面。当夕阳透过巨大的窗户洒入时，这里变成了观赏红海湾日落的黄金点位。不出所料，改造完成的咖啡馆在各大社交平台迅速走红。
4: 既然是咖啡厅，一定得点杯咖啡吧。
3: 做一下我们汕尾的一个特色，这个青梅。
4: 青梅。
3: 对，青梅。我们汕尾有个县，陆河县，它是汕尾的青梅之乡。
4: 嗯，根据青梅还是研发了很多特饮，还有这个桂花青梅茉莉茶。所以相当于也是本地的很多这种特色的产业也都融进来了。
3: 对。
5: 刘德江告诉我们，第一家咖啡店爆火之后，他在汕尾又相继开了7家咖啡店。他把汕尾的闲置资源进行盘活，利用废弃的发电站、破败的轮船厂等等进行改造，将一个个被人遗忘的角落盘活成了新的文旅打卡点。最高峰的时候，日接待游客超8000人次，单日营业额近25万元，而他本人也成为了农村职业经理人，带动村集体营收。
3: 也创新很多的模式，
4: 嗯，
3: 有的地方你看像小岛那个地方，我们是一杯咖啡2块钱给到村集体。
4: 所以现在大概给这些村集体带来什么收益了，以及影响了多少呢？
3: 每个地方至少能给村集体，最少一个地方都有3%，能给他们挣到30%的收益，顺便可以带我们的农产品或者是农家乐。
4: 像冬季青梅不愁卖了，
2: 嗯、
4: 哦，
2: 是。
6: 而且像这些地方呢，比如说在我们国庆啊，这个咖啡一条街的人流量非常的多，甚至就是说每一天的人流量接近上万。对，
3: 它就其实起到一个以点带面、以面带片的一个效果。那这么多人来了，他吃住，
4: 嗯，
3: 这些都是带会带动很多消费。
4: 那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3: 接下来我就是做一些整村的一些设计，整村的运营，是以市场的导向去设计乡村。对，我希望说，可以做一个模板。对，接下来。

0: 响更多的人，把力量散给更多的人，治愈更多的人。嗯，所以其实真的，这就是一个家乡的返乡青年和家乡的双向奔赴。嗯，特别好。我们再用这个家乡的限定的饮品一起为你加油，来加油。
1: 一杯咖啡的微薄抽成，持续为村集体注入活力。刘德江介绍，这笔资金将用于乡村环境维护、设施改善、农产品推广等公共事务。越来越多返乡青年的加入，正成为乡村振兴中最活跃的创造力量。来汕尾除了看海，还一定要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每当夜幕降临，汕尾的美食街二马路便热闹起来。这条保留着骑楼风格建筑的老街，有着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傍晚，长达1700米的街道两旁灯火渐次点亮，小摊与排档香气四溢。美食街每晚从6:30营业至凌晨3点，期间核心路段实行交通管制，只允许行人与3轮以下车辆通行，既保障秩序，也让游客逛得安心尽兴。
0: 哇，这条街好热闹啊！
2: 是吗？最具烟火气的地方就在这儿。嗯，是我们的二马路。嗯，而且呢，在国庆的时候呢，我们排上了就是全国烟火气排名榜的第8名。
0: 哇，这个排名的很高了。
2: 是，
0: 觉得周围美食太多了，
2: 是吧？
0: 我看那边有一个油甘汁，那个是什么呢？
2: 啊，对，汕尾比较特色的一种，
0: 我们去尝一尝。
2: 我们的油甘汁。啊，
3: 是油甘甘汁。啊，
0: 是，你好，这是用什么做的？
3: 用那个油甘跟那个青橄榄水果打的汁。
0: 哦，这是您的摊吗？你能看一下吗？
2: 这个就是橄榄，
3: 这是橄榄啊。
0: 嗯啊，油橄榄。
2: 嗯，这个也可以，
3: 就直接干。它是日头是双色之后，它会慢慢回甘的。
0: 啊，这个水果平时你们自己会吃吗？
3: 我们会吃，我们把它当水果，或者拿回去煲那个排骨汤啊、瘦肉汤啊，或者打成那个汁也可以的。
1: 油甘又称鱼甘子，是一种药食同源的水果。具有清热消食、生津止咳的功效，多盛产于两广地区。其鲜明的回甘特性吸引了众多既追求健康美味又追求风味独特的年轻人。
3: 这个我尝一下，没事吧？
0: 好，谢谢。
3: 它这款是有点土色，都会慢慢回甘的。啊，
0: 看这个颜色很漂亮。
2: 嗯，现在刚好是油甘收获的季节嘛。
0: 嗯，刚喝进去的时候是感觉酸酸的，后面有点涩涩的。但现在喝进去之后，它回甜了，
3: 对，回味的，它是回甘的，酸苦后甜的。
0: 啊，嘴巴里，
3: 因为我们这边老一辈的人就喜欢这种味道，它就酸苦后甜的那种生活。就是年轻的时候可以苦一点，后面的时候就享受了那种。
0: 生意最好的时候大概有什么销量呀？
3: 大概一天的话，1-2千瓶都有哎。
0: 哇，我感觉我们走这一路会吃很多，我先买一瓶解腻的，先备着。
2: 哎，这必须的。
1: 穿行在摊位间，说话声、吆喝声、烹炒煎炸，各种声音一起汇聚，与食物的香气交织升腾，将整条街笼罩在一片市井烟火气中。
0: 反沙芋头、葱花的咸香，还有外面裹着这层糖的甜，和里面炸的这个芋头的本身的这种香味儿。就能喝到那个红薯糖水的那个甜滋滋的味道，小珍珠嚼起来很有韧劲儿。
1: 漫步二马路，你既能邂逅晶莹剔透的甘草水果，又能品尝到滑嫩鲜美的生腌虾蟹。这琳琅满目的美食中，有一道承载着汕尾人舌尖上的乡愁，这就是汕尾薄饼。薄饼在汕尾本来是每年清明祭祖后的家庭午餐，现在已经遍布街头巷尾。妙婷带我们来到一家开了30多年的薄饼店。
0: 我看这个馅料好丰富啊，尝一口。嗯，太美味了，它是甜味的，但没有特别甜，嚼的时候你觉得口感很丰富。这个蔗辣马仔在里面是酥酥脆脆的，然后有着这个红豆泥的这个绵密，包括整个这个皮非常薄，加在一起就还有会有点有嚼劲。
1: 薄饼有甜咸之分，甜薄饼馅料丰盛，有咸蛋黄、芝麻酥、遮朗马仔、豆沙与叉烧，而咸薄饼多以时蔬、肉类、海鲜做馅儿， 鲜味十足。薄饼皮薄如蝉翼，却柔韧不破，这不禁让我们好奇。店主随即邀请我们一起体验制作饼皮。
0: 现在我们都洗过手了，这个是之前已经准备好的这个面哈。
4: 对对对。
0: 哇，这个
4: 毛有弹性的，你看。
0: 像流体一样。
4: 对对对。
0: 那这面很难控制吧？
4: 就是你要洗过才会的。
0: 哇。
4: 可以这样。
0: 我看这个锅里的温度很高啊，这个大概现在有多少度？
4: 应该有70-80度吧。
0: 70-80度，其实它这个饼成型的速度非常快哈，时间很短，大概不到10秒钟，这就可以了。哇，这张我们拿着看一下，我拿着还是烫的，看，透过光，非常薄，是不是都能看见我的手？
4: 起码要50公分。
0: 而且整个这个饼很大哈，特别薄，从侧面看我感觉就是1毫米都不到。
4: 没有，好像个纸一样。
0: 是，薄如纸。
1: 店主介绍，饼皮的原料十分简单，只需面粉和温水按比例调和。摊饼皮的诀窍就在于力道要沉，手腕要活，这都来源于常年累月的重复和经验的积累。从他父亲那一辈开始，他们家就开始从事薄饼的行当，至今已经有40余年。从小就跟父亲学艺的他，如今摊饼的手艺已经炉火纯青。但是初来乍到的记者伊拉娜，虽然尝试多次，也无法让面团在手里成型。
0: 我知道了，我就大力出奇迹，
4: 摸下去，大力，要大力摸下去的。
0: 哦，
4: 对，
0: 哎呀。
4: 对，然后这边拿起来，大力的，大力拿起来。
0: 哇，真的，这个面团儿，在我这儿非常不听话，但是在师傅的手中，哇，就像您身体的一部分一样，太听话了。
4: 不要，这样就可以搞定了。
0: 看我做的第一个薄饼，它的确是非常薄的。薄度我成功了是吧？
4: 对，
0: 虽然形状还是有点丑，但是师傅可以帮我来帮他变得完美，细节还是交给您了。
4: 好，那你聊。
0: 哇，我人生当中第一张薄饼，看这就是我奋斗的印记。它这个薄厚没有像师傅几十年的功夫那样变得那么均匀啊、但作为第一张这个成果来说，已经不错了。
4: 已经不错了，算成功了。
0: 谢谢，
4: 慢慢就和我做的差不多的了。
0: 谢谢您的夸奖。
1: 薄饼包裹着汕尾人对于风物的理解，而同样的包容哲学在菜茶里则有了更外放的表达。炒米、豆芽、青菜、虾干、腊肠等10几种食材，在一只大碗中铺陈开来，一勺滚烫的高汤或擂茶汤浇淋而下，瞬间激活所有风味。我们拍摄时已是晚上10点，店门前依然坐着许多食客。一碗菜茶上桌，有山野的清香，有海洋的咸鲜，有稻米的焦脆，也有汤水的温润。
5: 像这种菜茶在我们汕尾是有很长的一个历史的，过年过节的时候都会把它当成一道就是招待客人的菜，这时候的菜茶它也可以叫为丁茶。就代表着人丁兴旺。
0: 我发现整个潮汕的饮食文化还是很丰富的哈，因为可能在这个地方，它的客家文化呀、潮汕文化呀、广府文化是一个很融合的一个状态，对饮食上也会受到影响。但是对我们来说，最幸福的就是能有各种各样的美味可以吃了哈。
5: 是。
1: 夜色渐深，二马路的灯火与人声交织成一片温暖的海洋，空气中浮动的不仅是炭火上的焦香，海鲜的咸鲜与甜汤的暖意，更是汕尾人生机勃勃的日常生活。如今这条老街成为一处让人沉浸感受这座城市脉搏的鲜活地标，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们走进这抹浓得化不开的人间烟火。汕尾一座山海交响的城市，600年的甲子莺歌舞正擂响热血鼓点，让飞影在年轻血脉中沸腾。
6: 甲子莺歌舞最棒！
0: 好，
1: 岭南新月张之山海水城活力汕尾正在播出。

0: 汕尾民众喜爱的民间艺术。
1: 在汕尾啊，逢年过节一定会舞起莺歌舞。莺歌舞呢，有着英雄长歌的寓意。甲子莺歌舞尤其把英雄的气质刻画得淋漓尽致。今天这里的甲子莺歌舞队正在训练，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甲子莺歌舞相传于明朝时由福建省传入，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它源自梁山好汉故事，其表演阵容庞大，最多时候达100余人，分别对应不同的水浒人物。表演一开始，领队石谦手持银蛇开路，随后李逵率领的文判武判队伍手持短锤或灵鼓，双锤击打铿锵，呐喊声震天动地，尽显豪侠气概。一曲结束，我们在广场上找到了甲子莺歌舞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林炳光师傅。
1: 我看所有的队伍的所有人都是在跟着你走的。
2: 对，他是开路吧？
1: 嗯，
2: 按照梁山就是石乡开路。
1: 啊，
2: 后面的工作找。
1: 啊，我看您的这个动作是其中最不同寻常的。
3: 对对对。
1: 有哪些非常有特别代表性的一些动作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3: 就是我们先是绳子，就是那时候是法鞭，到后期我们才改编为绳蛇，开路蛇。
1: 哦，原来是法鞭，现在是开路蛇。
3: 对，
4: 这样。
1: 哇。哇，所以不仅是手里的蛇在舞啊，您也像这个蛇一样
3: 哈，
1: 非常的灵动。灵动，但是马步扎得很扎实。
2: 是。
1: 这个甲子莺歌舞在动作上面和其他的莺歌舞有什么不一样呢？
2: 甲子莺歌就是动作，就是用武打来打的。
1: 武打。
2: 啊，对，以武当派来打的，有丁字马。
1: 丁字马。
2: 有四平马。
1: 还有什么？
2: 金鸡独立。
1: 啊。
2: 就是这几个动作。
0: 林师傅告诉我们，甲子莺歌舞的动作颇有南拳的姿态，对表演者的武术功底要求很高，无论是击打、抬步、反身、背向，还是起落轻重，都需要与整个队伍的行进节奏相契合，展现出动静之间的韵律与力量。
1: 我发现它是柔中带刚，刚中带柔
2: 哈。对对对对，
1: 好多动作，我感觉它可能落地要特别使劲的时候，结果很柔的就落地了。
2: 是，就是
1: 每个动作都干脆利索。
2: 主要是马步要站稳。
1: 基本就是把这种舞蹈跟武术结合，这个动作都是传承下来的，还是你也有一些改变吗？
2: 这就是几百年的传承下来的。
1: 几百年的传承。
2: 对，
4: 所以不能改变。
1: 不可以改。
2: 这个传承是不能改变，从头到脚，服装啊，那个脸谱啊，一点都不变。
0: 除了武术动作的传承，甲子莺歌舞的另一大艺术特色在于其独树一帜的脸谱与道具设计。所有脸谱都依据不同人物性格精心绘制，而且每位舞者腰间都配有相应兵器，而且要统一穿草鞋。这一身装扮也是自古代传承至今始终未变。
1: 你原来一直扮什么角色？
2: 我也是扮这个角色是什么？就是李逵。
1: 李逵。
2: 我从十七岁就开始。
1: 啊、哦，那有什么动作您觉得我初学者可以学一下，展现一下？
2: 来，懒得学。
1: 来，要用棒。
2: 我这对对，
1: 哇，谢谢。棒能借我一下吗？
2: 就是这样。
1: 好，
2: 来，起来，就过去。
1: 这是一个看着简单，但是手和脚说我真不会的动作。
2: 你看就简单。
1: 您慢一点，您慢一点，您带我瞧，慢慢做一下啊。
2: 来，一起过来。
1: 哎，我再往这儿。
2: 哦。
1: 但是您这个转这个棒。
2: 那我去教你好不好？
1: 好，转这个棒吧。
2: 来，按照路蒙的。
1: 来。
4: 方法。
1: 往内旋。
2: 不要拿那么紧，就是这样，
4: 放松
1: 放松，
2: 放松一点，就是这样，对，从里面搞进去就行，好吧？
1: 哇，但其实这个棒子说沉不沉，说轻的不轻。
4: 按照老一辈的话，要比这个再粗一点，一对锤的话起码有4斤重，像这的话就是有2斤多，
1: 两斤多，
4: 以前是比较重，还要再粗一点。
1: 但在我手中，你看，就是会有一点笨拙。
0: 看似简单的动作，却也。

0: 需要经年累月的练习，为更好地传承莺歌舞这一非遗文化。如今，甲子镇中心小学、第三小学等多所学校均已开设莺歌舞兴趣班。每周二、周四放学后，校园里便会响起熟悉的锣鼓点。我们来到甲子镇的中心小学，身着迷你版莺歌舞服饰的小学生们正专心训练。
1: 穿上这身衣服感觉怎么样？
2: 特别威武，
3: 特别威武，
1: 喜欢吗？
3: 喜欢。
1: 那你们觉得学这个累不累？
3: 不累，
1: 一点都不觉得累。
3: 不累。
1: 如果每天把练的时间再加长的话，愿意吗？
3: 可以。
1: 小好同学们好喜欢啊，以后也想要跟大哥哥们一样
2: 去大地方表演啊，就像去那个广州百花古寺一样啊，有上百人甚至上千人在围观啊。
1: 那我们一起给自己加个油好不好？
3: 好，
1: 就大家喊甲子莺歌舞最棒。
0: 将莺歌舞引入校园，为这项古老技艺在年轻一代中找到了生根的土壤。孩子们在操场上挥动舞锤，踏响步伐，不仅是在学习一种技艺，更是在亲身体验和继承一份独特的家乡文化。这让莺歌舞不再仅仅是节庆的表演，更成为了日常生活中可感可学的活态传承，确保了这份充满生命力的文化遗产能够生生不息。从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到山海相连的宜居之城，再到活力迸发的特色产业，汕尾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将深厚的文化底蕴、优越的生态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活力与美好生活。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ebai di me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3: Nek sok sebai di?
2: Kencang dai? Sebai di bo?
1: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4: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怎么你干嘛呢
2: 喂
3: 么不听了们
1: I'm doing good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近一个多月来啊，多个秋台风给我国沿海城市带来了不小的损失。今天的南海百科，我们将为您介绍秋台风的知识。所谓秋台风呢，一般指九月至十一月生成的台风。与夏天生成的台风相比，秋台风呢有三大特点：路径偏南，势力强大，造成损失更严重。与夏台风相比，秋台风登陆我国的地点普遍偏南，原因是进入秋季以后，影响热带气旋路径的副热带高压开始东退南移，位置逐渐偏南造成的。秋台风的路径主要分三类，一类是偏西行进南海登陆我国或越南，第二类呢是西北行登陆我国福建、台湾、浙江、上海，第三类呢是转向登陆日本或朝鲜半岛。我国秋台风最青睐的登陆地为广东、海南、台湾和福建。很多人认为啊，秋台风影响相对较小，但是事实呢并非如此。可不要小看秋台风，很多狠角色往往是秋台风。秋台风绝大多数都生成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那里海温高，距离陆地远，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和时间，生命史普遍较长，有利于台风强度的发展。从台风结构来看，秋台风由于受南海季风的影响越来越小，尽管台风的体积普遍不太大，但是台风结构的对称性更好，台风强度容易发展得更强。此外呢，秋台风的路径相对偏南，低纬度的海温更高，因此秋台风能够发展为超强台风的比例较高。就台风本身的威力来看，九月底十月生成的台风和夏天的台风相比，最大风力、风圈半径、中心气压等并没有特别大，但是秋台风来袭很容易碰到一个名为冷空气的小伙伴，两者相遇就会产生强烈的对流运动，更大的风和更大的雨在所难免。同时由于台风活动期间水汽输送条件较好，在合适的天气系统配置和冷空气的参与下，可能在台风外围或较远的地方也产生较强的降水，导致秋台风的影响范围更广。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2: 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相见它的活力。
3: 三百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2: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
5: 台风康森的中心
4: 春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8: 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我们知道人类生活和海岸生态紧密相关，海洋保护也不只是清理沙滩这么简单。今天呢，我们将会对话三亚市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秘书长蒲冰梅，一同聊聊鲸豚救护、渔村协同治理、岸上源头控污这些一线工作，走进基层护海人的真实日常。你好，冰梅。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冰梅，我知道你是在内陆长大的，毕业之后呢，是放弃了原本稳定的旅游行业，投入到了海洋保护中。那首先想问你，当时是怎样下定决心做出这个选择的？决定转行做公益的时候，家里人支持吗？他们当时都是什么态度呢？
4: 其实我的公益的一个起点应该是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的时候，当时那场举国同心的这个救援啊，也让我第一次能够认识到，其实平凡人的善意汇聚起来也足以托起生命的一个希望。当时的时候我是在三亚市的红十字会做募捐的志愿者，我到现在依然记得有拄着拐杖的老人拿着他存了很久的这样一个积蓄，还有小朋友把自己的压岁钱拿到现场去捐款的一些画面。其实那个画面也让我彻底打破了就是公益离普通人很遥远的这样的一个认知。那个时候我就认识到微小的善意拥有改变世界的一个力量，包括我自己也在那次志愿服务当中觉得奉献本身其实就是自我价值的一种实现。那大二的时候呢，我正好接触到了蓝丝带，其实非常认同他团结一切力量保护美丽海洋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对我来说，因为我是来自内陆的，其实在来海南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大海，对大海本身就有非常纯粹的一个向往。

0: 那也是那个时候跟着我们的志愿者到海边去捡垃圾，到社区去开展海洋科普的宣传。同时我也亲眼目睹了塑料垃圾的侵蚀海岸线，对，以及海洋垃圾对海洋生物的一个影响。那从那个时候也是开始树立了要保护海洋的这样一个念头。毕业的时候呢，其实因为我是学旅游管理的嘛，也找到了专业对口的工作，因为觉得，大学学习了4年，觉得还是不能放弃，所以当时也找了专业对口的工作。当时的工资也还不错，而且其实，在海南做旅游，其实前景还是比较广阔的。那个时候突然有志愿者告诉我说，蓝丝带有岗位的空缺，那时候我就确实是也是在内心非常的挣扎，但是最后还是就是坚定了自己内心吧，还是想去公益组织去做这个保护海洋的这件事情。当时我去的时候，其实说实话，我跟我们当时的领导去谈的时候，完全没有谈过薪资，就只是谈，哎，我对海洋保护的一个理解，以及我觉得未来我可以加入蓝丝带，可以贡献我怎样的一个力量。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还是蛮纯粹的。当然，公益嘛，可能未来的收入不是很稳定，发展的前景其实还是比较模糊的。而且对我父母来说，可能。也不应该，女孩子嘛，也不应该再耗在这样一个风吹日晒的海边，所以他们当时其实是非常的反对。但是我可能这个人向来比较固执，我认定的一个事情就很难其实发生改变。我当时觉得，就是人生的价值，不在于薪资的高低，更在于能否做一件长久的、能够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当时还是坚定的加入了蓝丝带。父母可能当时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的不认同，但是也尊重我的一个选择。我其实每一次参与海洋保护的活动，我喜欢发朋友圈，我喜欢让更多人去看到海洋目前面临的一个污染，然后也能够看到我们救助鲸豚的困难，以及海洋动物面临的一个困境，也让大家能够有更多的一个共情。那我的父母其实也是一样的，他们虽然其实很担忧我们的工作会比较辛苦啊，但是也非常尊重我的选择，而且后来他们也通过我的一次次的这样的活动吧，他们也慢慢的成为了我们海洋保护的志愿者。每年冬季我爸妈来三亚的时候，一定会参与我们的各种海洋保护的志愿服务活动，哪怕他们回到了老家，他们也会挂念曾经在三亚种下的那株红树长得怎么样，会专门给我打电话问问。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吧。那当然，10多年的这个深耕海洋的这样的一个实践证明，这份看似不划算的一个事业吧，承载着守护国土生态、平衡人海关系的一个长远的价值，我觉得我一点都不后悔。
1: 从2008年埋下公益初心，到如今十几年扎根海岸，这条路你走得非常的坚定啊。今年你还获评了全国38红旗手，外界呢也常称你为守海女性。那相较于这些标签，你自己更认可哪一个？
0: 其实比起全国38红旗手或者守海女性，我觉得我更喜欢大家叫我们海洋保护志愿者共同的一个称呼叫"蓝精灵"。其实，全国38红旗手是国家对我们一线女性生态工作者的一种认可，是一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守海女性呢，定格了女性扎根海岸、守护生灵的这样的一个群体的形象。但其实，所有的海洋保护的成果，从来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们每一次的鲸豚救护，每一场的净滩行动，每一次渔业社区的生态改造，其实都有成百上千的志愿者一路同行。那我们的蓝精灵其实是不分年龄、职业、性别，它代表的是一群心怀海洋、不计得失、不求回报的普通人。我们用微小的力量汇聚成守护海洋的磅礴之力。那这个称呼，我觉得藏着我自己对我们所有者、志愿者的一个共情和敬意。当然也时刻的提醒着我，就是海洋保护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战斗，需要把所有人的力量汇聚起来，才是修复蔚蓝最持久的力量。
1: 这些头衔的背后，其实是一次次与搁浅海洋生灵打交道的经历。救援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我记得2024年，短肢领航鲸海棠完成救治并成功放归。那么在海

0: 海棠之前，团队肯定经历过不少这个抢救失利的遗憾。我想问问你，就是哪一次失败的救助经历让你至今是难以释怀的呢？
1: 海棠的成功确实是让大家非常非常的开心，但是其实海洋动物的救护其实是非常艰难的，失败其实才是我们救援的一个常态。那在过往的这整个十多年的救助海洋动物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中，我觉得应该是2023年搁浅的侏儒抹香鲸蓝宝的救援是我们所有救援队员当中难以释怀的一个遗憾，也是我们完善全流程的鲸豚救护标准的一个转折点。蓝宝是一头怀孕的侏儒抹香鲸，救治了大概28个小时以后，它还是不幸的死亡。那解剖以后，我们发现它的腹中有刚刚成型的鲸宝宝，很可惜啊，它还没有来得及看看这片蔚蓝，就已经和妈妈一起离开。那这个场景呢，一直也是我们所有救援人心中的一道伤疤。而且它的胃里其实没有任何的食物啊，完全是被塑料的薄膜、一次性的塑料的纸杯这些我们人类日常生活当中使用到的东西做填满。而它的体表呢，更是有多达50多处的达摩沙撕咬的一个伤痕。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它一边在抵御海洋的天敌，一边又被人类制造的塑料垃圾剥夺进食的能力，还要拼尽全力的孕育幼崽，但最后还是无力对抗我们人类污染带来的一个伤害。其实当时的时候我们特别的自责，我们总是在想，如果我们第一时间能够配备B 超，就能够提前发现它是不是怀孕了，那我们就可以及时的调整我们的救治方案。如果我们能够快速的开展胃镜的检查，可能能够发现它胃里的塑料及时提取出来，也有可能能为他们母子争取更多的一个生机。那这份遗憾其实也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就是民间鲸豚救护工作不能只依靠人力爱心，必须要用标准化专业化的设备去补齐我们的短板。所以从那以后呢，我们的鲸豚救护尤其是发现雌性的这种鲸豚搁浅，抵达救助站的第一时间我们会开展 B 超的检查、胃镜的筛查，能够及时的进行一个处理，把蓝宝的悲剧转化为完善救护流程的一个行动准则，然后用过往的遗憾去守护更多海洋生灵。
0: 正是这一次次救援留下的遗憾，也推动团队持续升级标准化救助流程。那么在整套这个鲸豚救护体系里，你觉得民间救援队伍承担着哪些不可替代的作用呢？
1: 好的，在整个海洋动物救援的行动当中，其实是多个力量的共同合力而完成的，并不是某一家可以完全负责整个救援工作。那官方部门呢他们更多的是负责统筹调度，科研机构呢提供的是一个专业技术的一个理论支撑，而我们民间的公益团队它其实是连接海岸群众、海洋动物的一个纽带，在整个救援行动当中发挥着几个不可替代的一个作用。第一呢，是我们的志愿者是覆盖全海岸线的，他们日常会常态化的开展这种巡护工作。那本地的渔民和游客发现搁浅动物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大幅度的能够缩短我们救援的一个响应的时间，弥补专业机构无法24小时全域值守的这样的一个短板。那第二呢，是我们常年会和渔民啊、社区居民打交道，知道怎么和当地人更好的沟通，一旦出现这种搁浅的事件的时候，我们能够快速的发动渔民游客参与这种临时的救援转运，调动更多民间力量来补充救援。那第三呢，是十几年的一线的救护也让我们积累了非常多的这种搁浅的数据和实操的经验，能够填补科研院所他们在实验室理论和野外真实救援的一个鸿沟，能够为科研机构优化救治的方案，也能够为政府完善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提供一个真实的这个基层的一个样板。那在其中呢，其实大家分工不同，互相配合，才能搭起一套完整的这种鲸豚救护的一个网络。
0: 你刚才也有说到曾经救助过腹中带有幼崽的搁浅鲸豚，那同为母亲啊，这种双重身份是不是让你更加容易共情啊？
1: 哦，确实是的。那我身为女性，也是妈妈，其实看到待产的这种母亲，特别能共情生命传承这件事情。其实也是通过这样的事情，让我们全队定下了一个底线，就是不管多难，绝不放弃任何一条生命。那人类母亲会拼尽全力去守护自己的孩子，其实大海里的鲸豚也是一样的，他们一边饿着肚子，一边还要抵御天敌，还要面对人类塑料污染的伤害，但是还是努力的把小生命能够诞生下来。看着他们因为我们人类乱扔的垃圾而死去，不只是一条生命没了，其实还是整个海洋生态系统当中的物种的一个繁衍，其实都会受到影响。那以后大海里的生物只会越来越少。这份心疼呢，也让我们不只是单单的救助搁浅的动物，救援结束以后，我们也会专门跟渔民啊、游客去普及塑料垃圾对海洋动物的一个影响，把我们心里的一个难受变成团队一边应急救援，一边源头减速的这样的一个做事的一个思路，能够守护好每一代的海洋生灵。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刚刚我们和冰梅聊完海上鲸豚救援的故事，其实很多危及海洋生物的污染源头可能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岸上。那像你们长期守在海边，近距离接触各类海洋污染，针对废弃渔具啊、养殖废料这类污染源，有哪些实际落地的解决方法吗？
1: 我们在海洋垃圾的治理当中一直坚持的就是三件事情。第一呢，是源头的减量；第二是终端的回收；第三是末端的治理，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治理闭环。第一方面的这个源头减量呢，其实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推动三亚加入了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全球竞速城市，我们重点改造后海这样的一些渔业社区，让社区里的民宿不再配备一次性的塑料用具，家家户户和小店都能够用布袋子或者可降解的、全降解的塑料制品去替代这个原来的这种不可降解的一次性的塑料制品，从这个消费端去减少塑料入海。而且我们也组织海边的这种渔民大姐成立海洋垃圾的一个监测小队，他们每天到海边去记录海洋垃圾有哪些，从哪里来的，精准的能够去找到污染的源头。那第二呢，就是终端的这样的一个垃圾的一个回收，尤其是废弃渔具的这样的一个回收。废弃的渔网其实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这种海洋幽灵。那它其实这些渔具特别容易缠住海底的海洋生物，无论是珊瑚还是海龟、鱼群，亦或是大型的鲸豚。我们会联合一些企业做一些渔具的回收再利用的活动，然后渔民下海把自己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废弃的渔具或者海洋里发现到的这种废弃的渔网能够打捞起来，能够带到岸边了以后，能够我们会给他一些小小的补贴，然后大家慢慢的去改掉这种随手扔渔具的一个习惯。那第三呢，就是末端的这种治理，在治理方面，其实我们会更注重海洋垃圾的一个再生利用。我们收回来的一些废旧的渔网会交给第三方的这种企业，企业会把它再清洗、加工、造粒，做成这种文创小物件或者户外用品，让海洋里的垃圾也能再变成有用的一些新的产品，那形成渔民打捞、企业回收、二次利用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链条。这套办法呢，不光是能够清理掉海边的垃圾，还能让渔村的渔民在日常的生产生活方面，能够在保护环境的同时，还能够有一份多的一个收入，其实也是一种，应该说是一种共赢的一个现状。
0: 我知道冰梅，你日常的工作经常是要和渔民打交道的。那我们刚刚聊到，废弃渔具的这个回收这件事情，那不少渔民 世代靠海为生，长久以来呢都有着固定的生产习惯，所以想引导大家慢慢转变传统做法，这个过程其实难免会有观念上的隔阂。那你们是如何一步步化解分歧，让渔民从最初的不理解，后来转变成主动参与护海的呢？
1: 好的。其实人海矛盾的核心啊，从来不是渔民不愿意去参与这种护海的行动，而更多的是生态保护与生计收益的一个脱节。就是渔民从这个保护行动当中并不能获得利益，所以他们更不愿意去参与这样的一个行动。那我们其实在做这种社区的这种转型升级的这样的一个应该说是治理当中，我们并没有完全硬逼着他们改变，而是我们走的是先换位思考，再带领大家一起去创造收益，然后最后赢得一个长期共生的一个路子。那可能在渔业社区我们刚刚进入的时候，渔民也好，社区的居民也好，其实他们对外来的这种社会组织其实会有天然的一个抵触，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他也不知道你，他会很多时候会有一种抵触的情绪在。
0: 对，
1: 那我们这个时候其实不用说我们立马去跟大家做普及，我们先是找到渔村里有说话有分量的这种渔老大去沟通。渔村呢其实是一个熟人社会，我们不跟他们讲空泛的大道理，就跟他们聊聊实实在在的难处。比如说可能大家自己会发现海里的鱼越来越少了，珊瑚也退化了，这种渔获的品质也变差了。那我们这个时候会告诉大家啊，过度的捕捞，乱扔的渔具，其实最后吃亏的还是世代靠海吃饭的咱们这些渔民本身。那大家其实也能够明白哦，其实我们自己在破坏海洋，最后影响的还是我们自己。那第二步呢，是能够结结实实的让渔民看到好处。那比如说我们的这种打捞渔网、回收垃圾会有一些补贴，我们让渔民志愿者做成渔民去参与到海洋垃圾的监测，去填补这种科研的一个数据支撑，也会有补贴。那想做环保民宿的这种老板，我们也会帮他政策的帮扶，还有这种制度的建立，还有整个民宿的打造，环保民宿的打造上面，我们都会有一系列的帮扶。而且我们还在渔业社区提供这种海洋生态向导的一些工作，所有参与护海的人都能够在这个护海行动当中都能够有一份收入。那其实这些大家能够看到，原来我做这些是给我能实实在在带来好处的，那他们就能够看，就更愿意参与。第三呢，其实做出看得见的一个样板。比如说我们在亚洲区的梅连村做减塑带着整个社区的居民去参与珊瑚的种植，大家其实能够亲眼看见因为我们的行动的改变而让整个海水变得更干净，然后我们的珊瑚修复得更好，我们的这个渔获更多，其实实实在在的让大家感受到环境变好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生计的一个增量。当大家发现保护海洋其实就是在保护自己的饭碗的时候，这种抵触自然就没了，而这个时候就大家更愿意跟着我们一起去护海呀，去打捞垃圾，从一味的向大海索取变成了大海的一个守护者。
0: 想要改变渔民长久以来的习惯，沟通协调是非常关键的一环。而在推进这些护海工作的时候，我知道沿海女性志愿者也是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1: 现在在我们做志愿服务当中，我们能够发现其实女性在这种环保行动当中的这个力量其实变得越来越强。她可以升的是一个主力军。那我们渔村的大姐能够成为我们护海的一个主力，其实是因为时间、想法和沟通方式三方面都非常占有优势。这也是基层环保女性温柔有力的一个力量。那第一呢，其实是时间非常充裕。那渔业社区的男性可能白天的时候都是出海打鱼，女性大多时间都留在村里，有空去海边做巡护、做海洋垃圾的监测或者去给渔民做一些科普宣传。时间上它会比男性更充裕一点。另外呢，其实女性大家心里其实都装着家庭，装着下一代，也会担心海洋变得糟糕以后，孩子未来有没有这种稳定的这种生计他们更愿意说花时间去做一些见效慢、 周期性长的这种生态保护的工作，
0: 嗯，
1: 其实他们的眼界会看得更长远一些。那第三其实就是沟通，那劝游客邻里改掉不文明的这种行为习惯的时候，女性说话的时候更有耐心，也不会容易起冲突，能够更好的化解这种矛盾。所以我们看准这个优势了以后，我们就专门

0: 组建了妇女的护海小队，统一给大家做科普培训、垃圾监测啊、手工创作的一些技能培训，然后把零散的这种渔民大姐变成稳定的基层管护的队伍。那靠女性的温柔力量打通渔村环保最难推进的这样的一个环节。
1: 今天我们听冰美讲述了十几年守海的经历，包括鲸豚救助、海岸治理和渔村共建的日常等等。那么关于民间海洋保护事业更多的内容，我们稍后接着聊。

0: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雨转多云，15到11度，上海阴，27到24度，广州阴，31到23度，深圳阴，31到24度，杭州多云，30到24度，成都晴，25到15度，厦门阴，29到25度，南京阴，29到21度，海口雨，30到25度，三亚雨，31到25度，文昌雨，30到25度，琼海雨，29到23度。

0: 桂林晴转阴，34到21度。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万象雨转阴，30到21度。 仰光雨，31到23度。 新加坡雨，29到23度。 雅加达雨，30到26度。 曼谷雨，29到24度。 河内阴，30到23度。 吉隆坡雨，30到23度。
1: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2: 这里是南海，
1: 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今天上午，台风康森的中心，出苗行动，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3: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君玲。滨海生态环境和我们的生活、城市发展息息相关。海洋保护不只是简单的净滩行动，更包含生态修复、野生动物救护、源头治理与全民科普等长期工作。 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对话三亚市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秘书长蒲冰梅，走进真实的海洋保护一线，了解基层护海工作的实践、挑战与长期探索。有请冰梅。你好，冰梅。主持人好，大家好。之前冰梅和我们分享了鲸豚救助、海岸治理、渔村共建的一些一线故事哈。其实出海救援常常会遭遇高温啊、暴雨啊、大风浪等这些恶劣天气。那接下来我想问问冰梅，就是你经历过的最惊险的一次救援现场是什么场景？最惊险的救援现场其实应该说是2022年。 我们在这个小东海有人举报说是这个有海豚搁浅的这样的一次救援行动。其实那个时候是半夜了，晚上的11、12点的时候，有人打电话给我们，而且那个时候其实是个涨潮的时候，尤其这个湾区我自己是不是很熟悉啊，它的地形也比较复杂。大晚上的其实我们出海危险系数还是比较高的，但是我们不去，海豚随时可能会撑不住。 所以我当时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纠结，人的安全和动物的安全我都需要去考量。那个时候我们救援队的队长他其实因为他的其实这种户外运动和户外的这种救援的经验比我要充分很多，他就一直安抚我说，其实我这一块特别熟悉，而且现场还有很多的这种边防战士一起去守护，所以让我不要太担心。然后他就立马和边防队的队员赶紧就去那个湾区去救护动物。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很担心啊，因为大晚上的，尤其又在海边，又是涨潮，我其实真的非常担心他是来安全。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自己一个人爬到那个半山腰， 我举着手电筒，就是朝着，对，我找着他们，也给他们去打光。那我的耳边其实是大浪拍打海岸的那种声音，这个声音其实也让我心里非常非常的纠结。其实我最担心的是我们队员的一个安危。折腾了一个小时了以后，大家也是成功的把这个海豚转运到了岸上。但是很遗憾，我们刚从岸上 往陆地上抬的时候，动物就已经没有了，
0: 很遗憾。
1: 对，很遗憾。但是那个晚上海上摇晃那个点点的星光啊，灯光，其实我到现在依然记得非常的清楚。而且那次救援其实让我也明白，其实做鲸豚救护有两份责任，既要拼尽全力救护好海洋动物，也要守护好每一位一线队员的一个安全。那只要还有一丝的生机，我们确实会全力以赴，不辜负每一头向我们人类求助的海洋生灵。 但同时我们也会全力的做好后勤保障，让我们的每一位队员也能够得到安全的一个保障。
2: 嗯，其实救援只是海洋保护工作中的其中一环哈。那像冰梅，你们长期在海岸线上开展垃圾监测，把一线收集来的这个实地数据反馈给相关部门，这些调研也是实实在在的影响着地方的治理。那你之前提到，就是现在会通过监测海滩的垃圾来源，为政府治理提供真实数据。那么在这些年提供的这个数据当中，有没有哪一项是直接推动了当地环保政策的改变或者设施的完善的呢？
1: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用我们2009到2010年的海岸垃圾的巡护的这样的一个案例来说明。其实我们大概在2009到2010年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其实我们总是在谈海洋环境保护，那你肯定得有科研数据去支撑你的这样一个内容。所以我们当时就发起了这样一个海岸巡护的这样的一个巡护调查的这样一个项目，然后我们组织了三亚地区的各个院校的大学生志愿者，利用周末的时间，在科研院所专家的带领下，对三亚海岸线能够徒步到达的这个109公里的海岸线进行一个徒步调查。徒步调查其实就是你纯走，那其实我们耗费了大概数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监测完了以后，我们发现啊，我们海滩垃圾的这样的一个垃圾量是国际通用量的好几倍。另外一个，我们整个海岸发现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海岸垃圾量非常的大，我们的海防林有被砍伐，我们的排污口特别的多。那我们最后就形成了一个数据报告。那我们形成报告了以后，我们是把这个报告和环保污染的一个地图同步交给了我们地方政府。交给政府了以后，我们的政府其实对我们公益组织出具的这样一份报告还是非常的认可。我记得当时我们给到了当地的这个海洋局，海洋局把这份报告呢交给了市政府，市政府把它放到了我们三亚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上。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政府对我们这份数据报告的一个认可。除了把这个报告接收了以外，他们做的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陪同我们当地的这个政协和政协委员们一起到所有我们体现到的污染问题的点位去考察。考察完了以后，我们再形成一个治理的方案。比如说我们的海岸垃圾的垃圾桶设置的不合理，环卫的数量配备的不齐全，亦或是我们垃圾清运的这个频次不高等等，我们就问题去寻找解决方案，最后让我们整个海岸线的这样的一个管控其实做得越来越好。这一件其实是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欣慰的一件事情。那社会组织其实它做的其实就是政府需要补充的那一股力量。很多时候政府没有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去做这么细的这样的一些调查，那我们社会组织做补充，去把这份数据调查出来以后能够被政府采纳，最后能够形成一个治理，这其实是我们社会组织觉得最有力量的一个内容。
2: 民间力量可以用数据参与到城市的生态治理当中。那么其实做海洋公益，可能外界往往会有一个固定的印象哈，会觉得就是去海边捡捡垃圾啊，进校园喊喊口号。但像你们这样会开展这种生态修复、野生动物救护，是一套门槛还比较高的专业工作。那你们是如何打破这种大家固有的印象，让公众看到你们的专业度的呢？
1: 其实想要改变大家的看法，一方面我觉得是要踏踏实实的把我们的专业工作做好，但同时我们要学会讲故事，讲好我们自己做的故事，这两个必须要同时抓。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专业的底子打牢。那我们在整个海洋环保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专门制定标准化的，比如说鲸豚救护的流程、海岸巡查的规范。我们会和科研院所一起调研，输出专业的报告、鲸豚救护的案例，让大家能够知道海洋保护它其实涉及生物、环境、渔业的多方面的一个专业的工作，不单纯只是出力气去捡捡垃圾，能够让大家看到我们的一个专业性。那另外一个方面其实就是做好科普，而且这个科普是根据不同的人群做好科普。那我们普通的游客或者普通的公众， 我们会跟大家发布这种海洋垃圾的治理的一个方式，鲸豚救护的这样的一个手段，以及珊瑚保育的这样的一个案例，能够更直观的让大家能够看到我们的专业的设备呀，专业的这种救助流程，或者我们专业的这种珊瑚

0: 种植的这样的一个手段。那针对企业或者大学生群体，我们会发布一些修复成果的一个报告，让大家能够看到，其实我们整个生态环境保护的修复工作、海洋动物的保护工作，其实是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资金的啊，而且它的专业性和它的门槛其实都非常的高。那我们真实的一线工作去打破，就是大家对这种环保工作的一个偏见，让社会能够看到海洋保护，它其实是一个长期性的、专业性比较强的一个事业，同时也希望能够吸引更多专业的人才能够加入到我们环保的这种行列当中，让我们把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
1: 想要把这些专业的项目长久的运转下去，离不开志愿者的参与。那其实现在有不少年轻人，他们是带着热情加入志愿队伍的，但好像很难长期坚持这种枯燥的巡岸呀、恶劣海况下的一线工作。那在志愿者培养、稳定青年团队方面，有哪些可以落地的管理方法吗？
0: 其实年轻人是海洋保护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主力军，尤其是我们蓝丝带，我们的很多志愿者都是高校的这种沿海高校的大学生志愿者，但确实这种年轻人留不住，确实是一个常态化的一个现象，因为大多数的年轻人，他们不仅仅只有一腔的热情，他们参与的时候可能看不到成长，没有成就感。或者没有归属感，那他参与这种活动的积极性会弱很多。那针对这个呢，我们也做了一套分层培养、正向激励、成长赋能的一个管理方式。那第一呢，是我们会分摊设置我们的志愿者岗位。那普通的刚刚加入的大学生志愿者，那我们就是给他做一些简单的科普，去大家去参与一些简单的海洋垃圾的清理的一些工作。那等到大家对海洋的认知有所提升了以后，那我们再慢慢的给大家做一些专业的培训，比如说我们做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海洋专业知识的培训，让大家的专业性能够更强一些。会带着大家再到校园啊、社区呀、企业呀去开展这种专业的科普，把这种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能够带给更多的人。那最后呢，是带着大家能够参与一些专业性，经过培训以后，我们能够参与更专业的，比如说像鲸豚救援呐、珊瑚种植这些专业的这种志愿服务活动，能够根据大家的能力和这种进展，分层级的让大家参与不同的志愿服务工作。我们不会一上来就让大家参与高强度的工作，那这样其实会直接劝退这样的一些志愿者，因为大家能力不同。第二呢，是我们会做一些多样的激励，当然我们的激励不会给物质奖励，更多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志愿者参与完我们的这种志愿服务活动以后，我们会给大家发一些证书。那优秀的志愿者呢，我们也会给大家提供一些跟着科研院所团队去出海去做调研，或者去到外地参加专业的行业培训，亦或是参加一些国际的青年交流的一些活动，对每个人的这种履历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加分项。那第三呢，是我们会打造集体的一个归属感。像志愿者呢，我们平时的时候也会经常组织一些这种联谊呀、交流会议，和大家在一起呢分享这种救助成功或者红树林成活的这样的一些好的消息，而且会组织大家一起聊聊各自的这种护海的心得，同时也会建立一些志愿者的社群，让大家能够真实的看到自己付出努力后对整个环境其实带来了一定的改变，那这样大家其实会觉得，哦，我做的这所有的工作其实是有意义的，而且是真实的改变了一个环境的一个现状，那大家会有一定的成就感，同时我们自己也会有一些像这种定期的志愿者交流会呀，或者这种运动会等等，去增进年轻人之间的这样一种情感维系啊，大家。除了是海洋保护的志愿者，更多的时候也会像家人一样互相交流陪伴。我觉得蓝丝带的这种家文化，其实也是一直我们非常倡导的。那第四呢，其实是在很多活动之前，我们会提前给大家做好心理的一个铺垫。岗前的培训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时候，志愿者可能刚加入的时候就会觉得啊，我只是来体验体验，那这种体验之前，我们也会跟大家说，其实海洋保护的志愿者是一个非常艰苦或者非常辛苦的一个工作。比如说，你去海边参与救援，太阳底下暴晒，我们去做海岸的巡护。

0: 更多的参与到城市的发展当中来。那其实近些年海南滨海文旅产业发展很快啊，随之而来的这个海岸生态压力也是在增加的。那么民间公益组织可以配合城市发展推出哪些绿色护海配套行动呢？
1: 作为我们第三方，应该说第三方的这种公益机构啊，我们可以更多的时候是在配合我们的文旅部门做好一些提前的预防、现场的引导、长期的一个监督方面。比如说在提前一个防控方面，我们是制定绿色旅游的一个标准，我们会和景区或者民宿去划定一定的这种珊瑚或者潮间带保护区的一些禁区，培训工作人员劝导游客不去破坏我们的海洋保，尤其是比如说我们的潜水区域，那我们会和一些潜水的商家告诉大家要倡导我们的这种游客下海的时候不要去踩踏珊瑚，不要触摸珊瑚，那要文明潜水。比如说在我们的民宿，我们会跟或者旅行社，我们会跟大家更多的倡导的是一种可持续的旅行，让大家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减少垃圾的一个产生，除了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除了垃圾什么都不要带走，会做一些这样的一个标准的一个制定。第二呢，我们也会自己开发一些沉浸式的研学的一些项目，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珊瑚种植的体验、鲸豚救护的模拟演练等等，让游客一边在游玩一边在学习，不是单纯的这种走马观花的这种旅行，让大家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能够学习更多的环保知识，能够更懂得关爱自然、保护自然。第三呢，就是我们也会在和很多的景区，因为很多景区或者说是这种涉海企业也都是我们蓝丝带的会员单位，所以我们也会跟这种企业联合设立一些志愿者服务驿站，让志愿者在现场能够向更多的游客，亦或是我们直接对我们会员单位的员工进行一个科普培训了以后，大家能够更多的向游客去倡导传递一种就是不要有一些不文明行为的一个产生，做环保打卡、垃圾文创的一些小礼品，去调动游客自觉爱护海洋。那第四呢，其实我们也会联动一些民宿啊、餐饮机构做一些绿色的转型，推广一些无塑套餐，打造绿色经营的示范店铺，比如说我们在后海就有这个无废店铺、净塑商户等等这样的样板空间。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君玲。刚刚我们和冰梅聊到了海南文旅发展之下民间公益可以参与的海岸保护工作。其实不管是应急救援、实地调研还是科普宣传，很多工作都是要占用休息甚至是深夜的时间。那冰梅，你是如何平衡家庭与工作之间的这个关系的呢？
1: 我觉得这个问题好像很多时候都会问到女性。
0: 对，
1: 但其实客观而言，就是多重身份啊，确实是无法做到完美的一个平衡。那我自己选择的其实不是平衡取舍，而是双向的奔赴，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更好的，做好一个双边的这样的一个支撑吧。那作为母亲、作为女儿、作为公益组织的一个负责人，其实每一重身份其实都需要大量的这样一个时间精力。那很多时候深夜的出海救援或者节假日的一些渔业社区的这种科普宣传，让我其实陪伴家人孩子的时间其实是大幅的压缩。其实我父母常年会担忧我出海的时候风吹日晒
0: 有危险，
1: 昼夜奔波。对，尤其是晚上，因为我们很多鲸豚救援的工作其实都在夜间，所以我爸妈其实也是比较担心这种太辛苦或者身体受损，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其实更希望的是我能够调整我自己。我很多时候会觉得就是自己做的这份工作又比较重要吧，所以在很多时候我可能更多的是在把精力都投入到工作当中，同时我其实为了能够兼顾工作又能够兼顾孩子，其实很多时候尤其是这种周末的时候，我会让孩子跟着我去参与一些这样的 公益活动，
0: 嗯，
1: 对对对，所以我的两个女儿其实是。

0: 是非常的理解和支持我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他们也会跟着我一起去参与到我们的净滩行动啊、珊瑚科普啊，也会去看、去参与到这种鲸豚救援和海洋污染的治理的这样一些行动当中。他们其实我觉得要比其他的孩子更早懂得人与自然需要彼此的一个守护，所以比起给予孩子富足的物质生活，我其实更希望用自己的行动能够教会孩子什么是责任，什么是担当，也能够让他们更懂得人与自然其实是需要和谐共生的。我觉得我的孩子的理解其实是我做好工作能够一直坚持下来的一个底气。那也正是因为他们对我的理解和坚持，我也会尽可能的吧，挤出自己的时间，能够去陪护好他们，也能够把保护海洋的这个初心传递给我的孩子，让家庭成为我守护海洋最温暖的一个后盾。
1: 那未来呢？协会在海岸生态修复呀、水生、野生动物救护、大众科普等等这些方面有哪些规划吗？
0: 其实海洋生物的救护、生态修复和海洋科普宣传，未来也会是我们比较长久的要一直去推动的一个事情。那我们也会在这三个板块里面同步的一个推进，形成出事的时候能够及时的救助，能够长期的修复我们的环境，能够去带动全民能够参与到守护行动当中的这个完整的护海体系。那在鲸豚救护的板块呢，未来我们会多建立标准化的一个救助点位，配备更多的专业的一个设备。其实我们现在在全岛已经有10多个这种救护的志愿者服务队伍，而且我们给每个队伍配备了非常基础的这个救护的装备。但是，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我们的专业力量是非常欠缺的，所以我们接下来会把专业的这种救助的装备给大家再尽可能的配齐，能够打通跨区域的救援联动的一个渠道。同时呢，和科研院所能够做更多的这种对过往的一些案例进行一个梳理，然后不断的去研究鲸鱼搁浅的原因，从污染、捕鱼、气候变化等等角度去做一些努力，去减少搁浅事件的一个发生。那在海洋生态修复的板块呢，未来我们也会持续的扩大这种珊瑚礁、红树林的这种，还有海草床的一个修复的规模。同时也是持续的推进渔具回收再利用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全域的推动减塑行动，从源头减少垃圾流入到大海当中。那科普呢，一直也是我们非常重点的，因为公众意识的提升，对海洋保护更深的一个理解，意识的改变才能带来行动的改变。所以未来我们还是会重点在海洋科普方面做发力。那在学校、渔业社区和景区能够设定固定的这种科普的点位，同时我们去开发一些青少年的海洋科普的课程，培养更多的渔民、我们的沿海社区的妇女作为科普的志愿者力量，爱护海洋能够变成所有人的一个共识。我们长远的目标其实是做出一套能够长期运转的护海模式，让带动更多的这种社会力量一起去参与到生态修复当中，真正实现人海的永续共生。
1: 人海永续共生，这不只是一个理念，它既需要专业机构脚踏实地的行动，也离不开全社会每一个人的共同参与。谢谢冰梅今天的分享，也感谢您的收听。好，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近一个多月来啊，多个秋台风给我国沿海城市带来了不小的损失。今天的南海百科，我们将为您介绍秋台风的知识。所谓秋台风呢，一般指九月至十一月生成的台风。与夏天生成的台风相比，秋台风呢有三大特点：路径偏南，势力强大，造成损失更严重。与夏台风相比，秋台风登陆我国的地点普遍偏南，原因是进入秋季以后，影响热带气旋路径的副热带高压开始东退南移，位置逐渐偏南造成的。秋台风的路径主要分三类，一类是偏西行进南海登陆我国或越南，第二类呢是西北行登陆我国福建、台湾、浙江、上海，第三类呢是转向登陆日本或朝鲜半岛。我国秋台风最青睐的登陆地为广东、海南、台湾和福建。很多人认为啊，秋台风影响相对较小，但是事实呢并非如此。可不要小看秋台风，很多狠角色往往是秋台风。秋台风绝大多数都生成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那里海温高，距离陆地远，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和时间，生命史普遍较长，有利于台风强度的发展。从台风结构来看，秋台风由于受南海季风的影响越来越小，尽管台风的体积普遍不太大，但是台风结构的对称性更好，台风强度容易发展得更强。此外呢，秋台风的路径相对偏南，低纬度的海温更高，因此秋台风能够发展为超强台风的比例较高。就台风本身的威力来看，九月底十月生成的台风和夏天的台风相比，最大风力、风圈半径、中心气压等并没有特别大，但是秋台风来袭很容易碰到一个名为冷空气的小伙伴，两者相遇就会产生强烈的对流运动，更大的风和更大的雨在所难免。同时由于台风活动期间水汽输送条件较好，在合适的天气系统配置和冷空气的参与下，可能在台风外围或较远的地方也产生较强的降水，导致秋台风的影响范围更广。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雪山草地并非一次性的单线征途。1935年1月中旬，遵义会议作出红军渡过金沙江去四川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定后，红一方面军便开始从云南境内渡赤水、金沙江而入川。与此同时，红四方面军为策应其入川，策划了嘉陵江战役，陆续占领岷江上游的茂县、松潘、汶川、澧县，继而翻越红桥山，占领茂功、重化、丹巴。长征期间，红军在雪山草地的行程就这样在这一年夏天开始了。当红军进入川西北地区时，红一方面军第一、三、五、九军团和军委纵队共约有10000余人，红四方面军辖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四军独立师及妇女独立团、炮兵团、后勤机关共约10万余人。由于人员数目庞大，军队编制复杂，行军队伍极长，即使是同一路军的先遣部队、主力部队、殿后部队之间，各自情形都迥然不同。因此，长征中的雪山草地并不是一条由红军一股脑过去的短时的一次性的单线征途，需要进行具体的区别考察。该行程按时间顺序可大致分为如下两部分。第一部分为1935年6月初至9月上旬的雪山草地行程。六月初，红四方面军之九军和三十军一部翻越红桥山，占领茂功、重化、丹巴，以接应红一方面军。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开始翻越夹金山。6月17日，两军在夹金山下的达维会师。此后，中共中央召开两河口会议，确定北上方针，并率红军一部翻越雪山，抵达毛尔盖。而率领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方面则一直拖荡北上计划，以致直到7月下旬，10万红军仍散落于广大的川西北地区。鉴于这样的情形，红军总司令部决定重新调整部署，按各军队所处地理位置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组编，继而分左右两路军分头北上。左右两路军同时在8月下旬开始向草地进发，其中右路军在8月底9月初走出草地，然后暂留于巴西一带等候左路友军。左路军本在9月初抵达草地的嘎曲河附近，却因张国焘之命令而止步。此后，右路军中属于红一方面军之一三军团另组成陕甘支队继续北上，而左路军及右路军之红四方面军折而南下。第二部分为1935年9月至1936年8月中旬的雪山草地行程。左路军全部与右路军原属红四方面军之三十四军从张国焘之命南下，并在10月底自北向南第二次翻越夹金山，至11月下旬南下红军作战失利，是折而北还。自1936年2月起，南下红军陆续自南向北第三次翻越夹金山，返回茂功。3月，翻越党岭山，西进甘孜。6月，与红二方面军会师甘孜后联合北上。8月中旬，两军穿过茫茫草地，最终在10月实现会宁会师，完成长征。按主体则可大致分为如下两条路线：
红一方面军自1935年6月12日开始，先后翻越夹金山、孟比山、亚克夏山、昌德山、达古山，然后穿越马尔盖草地，于8月下旬陆续到达班佑，完成雪山草地的行程。红四方面军自6月初翻越红桥山，并于这月的中旬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达维后，随红一方面军北上。至9月初，张国焘公然分裂红军，四方面军便听从其令，分别自嘎区河畔和巴西南下。至11月下旬，该部红军南下失利，所以折而北还。直到次年8月中旬，该军与红二方面军一起第三次穿越草地，才终于完成雪山草地的行程。综上可知，北上部队并非红一方面军之全部，南下部队也不是单纯的红四方面军。北上红军在雪山草地阶段的路线具有明确指向，而且由于该军是经过草地的第一支军队，一路能够筹备到的粮食相对较多，遭遇的困难处境相对于南下红军来说稍轻，所受损失也更少。而南下红军在此阶段因为斗争而经历了北上、南下、再北上的曲折历程，数次穿越雪山草地地带，所遇的困难与损失自然要大得多。红军在长征途中经过的雪山草地集中于今天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内，该州位于四川西北青藏高原东南，北接青海、甘肃二省，以高海拔山区为主。雪山草地中的雪山一般指红军在长征途中翻越的夹金山、孟比山、亚克夏山、昌德山、达古山、红桥山、赫歌山、巴郎山、党岭山。据中共阿坝州委在《长征路上新阿坝》一书中的数据，这几座雪山的概况大致如下。夹金山位于小金县与宝兴县交界处，海拔4114米。孟比山位于小金与马尔康交界处，海拔4400米。亚克夏山位于红原与黑水两县交界处，海拔4443米。昌德山位于今天黑水县境内，海拔4283米。达古山位于今天黑水与松潘交界处，海拔4752米。红桥山位于今天理县与小金县交界处，海拔4500米。赫歌山位于今天理县红原与马尔康三县交界处，海拔4200米。巴朗山位于汉川与茂公交界处，海拔4487米。党岭山位于甘孜州丹巴县和卢霍县之间，海拔5000米。草地则指川西北草原，又称松潘草地。该地段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连接地段，海拔在3000至4000米以上，纵横几百公里，为典型的平坦高原。白河和黑水由南而北纵贯其间，因水流迟缓、排水不良而形成了大片沼泽。人畜要穿越草地，必须沿着沼泽中经年水草结落而成的片片草甸前进。草甸之下为沼泽，其中积水因为浮草堆积而具有毒性，浅处其溪，深处莫顶，人畜一旦陷入泥潭无人救助，便会越陷越深，难以自拔。草地气候恶劣，变幻莫测，雨雪风暴来去无常，年平均气温在摄氏零度以下，
昼夜温差很大。每年五月至九月是草地的雨季，年降水量的90%在此期间注入地表，使本已泥泞治水的草地更加难行。而红军三次穿越草地，都在雨季。

嚼生姜，灌辣子水，红军单一过雪山。由于雪山的特殊自然条件，红军在过雪山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高原反应、雪盲症、低温和粮食短缺。在最初的雪山行程中，粮食问题尚不特别突出，低温、高原反应与雪盲症是主要障碍。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雪山是红桥山。1935年5月底，红四方面军派30军88师攻取茂功以接应红一方面军，中途便翻越这座雪山。由于当地人烟稀少，翻山过程是在无向导、无经验的情况下进行的。近1/3的人得了雪盲症，还有很多人因为高原反应头痛厉害。该山南麓有一高达300多米的大雪槽，为下山必经之地。说是积雪的雪槽，其实不如说是流淌鲜血的血槽，因为这个雪槽里面的积雪已经凝冻成冰，要下去只有溜滑梯这一个法子，但是两旁又是悬崖绝壁，所以战士们一旦溜偏，就会滑进深深的雪坑，即便不死，鲜血也要流满雪山。于洪远在《光荣的使命》一文中说，他们在下槽时需要把牲口的缰绳盘在颈上，下了鞍打趴下，再朝下一推，接着人也躺着往下一滑，和牲口一起呼呼地下去。在这个过程中，即使没有掉下雪坑，大多数同志遍身也都磨出了鲜血。红四方面军陆续开到茂功准备接应的同时，红一方面军也开始自南向北翻越夹金山。一方面军过夹金山的前卫团为杨成武所在的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该团在上山前虽得老乡告诫要多穿衣服，带上烈酒、辣椒、拐棍，但是一方面军自滇入川时正值盛夏，全部穿着单衣，又限于当时村内居民既少又穷，烈酒、辣椒等物资都无法买到，只得每人备足2至3天的干粮及一根木棍，身着单衣去翻夹金山。紧随其后过雪山的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因为有了先头部队的经验，准备相对充足。虽然因为买不到足够的烧酒，每个人只得在上山前各灌了一大碗辣椒水，但是战士们注意收集所有可以御寒的布料、毡子，以备到上山时可以裹在身上保暖。此外，每人还分得1-2个辣椒，供在雪山上干吃以压寒。爬山过程中，由前卫连利用刺刀、铁铲在雪上挖踏脚孔，后面的同志跟上，一旦有战士走不动了，就由炊事员上去喂生姜、灌辣子水。因为海拔高，雪山上的天气变幻无常，往往前几分钟还好好的，再走一小段路就骤然阴云密布，下起冰雹，冰雹小如黄豆，大如鸡卵。山上无处可以藏身，战士们便只好用手捂着脑袋继续朝前走。晴朗时，又因为雪山上的紫外线特别强烈，雪的反光刺得人们睁不开眼睛，使得雪盲症患者急剧增加。后来，由于病人多到扶不过来，便用绳子牵着，但这样一来，若其中一个同志不小心滚下了山，而其他人又来不及松手，就会一个接一个尽数滚下山去。越往上，
路越陡，到后来人们几乎笔直地立了起来，同时气温越来越低，空气也越来越稀薄。战士们身上只穿着单衣，一路受风雨雪冰的侵袭，冻得难受。本希望走得快一点，使身上发热好御寒，但是因为山上空气异常稀薄，一旦快走便不能呼吸，只好忍着冻，可谓两难。低温与缺氧对于年轻体壮的战士来说，是可以通过吃辣椒水、深呼吸、慢慢走来解决，但是对于体弱或有病的人来说，则是性命攸关的考验。有的人受不了低温，冷得牙齿啪啪地响，甚至脸上也改变成黝黑的颜色。有的人受不了高海拔地区稀薄的空气，只好送回下山去，但往往还没有送到山脚就牺牲了。一般战士的雪山行军情况已是如此，另外还有其他特殊情况的人员，如炮兵肩上要扛着四五十斤的迫击炮筒爬雪山，炊事员虽得上级通知把不必要的炊事用具扔掉，只带着可供

令全连吃一两天的粮食，但依然要负重50多斤到70多斤，包括行军锅、10几斤干柴等。队伍中还有许多正怀着孕或者刚生过小孩的女同志，他们是生拽着骡子尾巴，借助骡子的力量才翻过雪山的。整个过雪山过程中，牺牲的人很多，后面的部队往往能够在路旁看到一个个隆起的雪堆，这些雪堆下便是牺牲的战士的埋骨之地。以上您听到的是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节目《长征：决定中国命运的大棋局》。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播讲米亚牛，制作扎香玲。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雨转多云，15到11度，上海阴，27到24度，广州阴，31到23度，深圳阴，31到24度，杭州多云，30到24度，成都晴，25到15度，厦门阴，29到25度，南京阴，29到21度，海口雨，30到25度，三亚雨，31到25度，文昌雨，30到25度，琼海雨，29到23度，桂林晴转阴，34到21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雨转阴，30到21度，仰光雨，31到23度，新加坡雨，29到23度，雅加达雨，30到26度，曼谷雨，29到24度，河内阴，30到23度，吉隆坡雨，30到23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继续收听《杜甫传》，原著作者冯至，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杜甫被派到华州做司功参军，当他到达的时候正是7月的酷热天气，夜里毒蝎出没，白天苍蝇乱飞，饭都吃不下去，而文书堆案不容休息，简直让他要发狂大叫。可是他在华州却办了不少重要的文件，他替华州的郭使君写成了《晋灭残寇形势图状》，陈述大唐与敌人之间的形势，并且阐明唐军应该怎样的避实击虚，剿灭盘踞邺城的胡人。在乾元元年华州市进士策问吴手里提出，在变乱中关于赋税、交通、征役、币制等等迫切的具体问题。在这些问题里，他首先顾虑到的是人民的负担。这时两京收复不久，物价腾贵，米一斗7000钱，长安市上的水酒每斗要300青铜钱，大路上不是乞丐便是饿殍，国家财政困难到了极点。朝廷想尽办法，甚至把官爵当作商品出卖，也解决不了问题。这年7月，唐肃宗采用御史中丞第五奇的建议，铸造1当10的乾元重宝。第二年3月，第五奇入为宰相，又铸1当50的新币，这就造成了贞观以来不曾有过的通货膨胀。回纥最初派兵帮助唐军反攻长安时，唐肃宗曾经和回纥约定，若是两京收复，土地人民归唐所有，金帛妇女都任回纥抢夺。所以打下洛阳之后，回纥在市井村坊抢掠3天，搜刮走了大批的财物。肃宗为了酬答回纥，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回纥可汗，并且每年送绢20000匹。同时吐蕃趁着边疆的防务空虚，占领了西方的一些要塞，所谓的大唐没有几年的功夫便从征服外族转变为被外族瓜分了。在这民生凋敝、外族侵凌的时期，长安是什么样子呢？杜甫也只有在离开了皇帝的天颜时才能认识清楚。他后来写了一首《喜兵马》， 把当时的政治情况说得很沉痛。他在这首诗里称赞了李处、郭子仪、李光弼、王思礼、张浩，并且说在这些人的努力下，胡人是不难歼灭的。但另一方面，有些事他却不能忍受。他想到那些无功受禄的官僚，说攀龙附凤事莫当，天下进化为豪王。尤其是肃宗和他父亲的晚年一样迷信神仙，国家的灾难还没有消除，各地郡县又争先恐后地呈现祥瑞了。他写道：寸地尺天皆入贡，奇祥异瑞争来送，不知何国至白环，复到诸山得银瓮。但是人民呢？田家旺旺惜玉干，布谷处处催春种，其上健儿归莫懒，城南思妇愁多梦。这首诗可能是759年，也就是乾元二年春天，杜甫在洛阳写成的。王安石选杜

0: 甫的诗时说它是杜甫诗中的鸭圈之作。现在看来，这首诗反映了杜甫两方面的积极精神，他站在民族的立场上对于胜利有绝对的信念，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他揭露了朝廷的种种缺陷。杜甫在758年的冬末回到洛阳，看望他战乱之后的故乡。在回家途中，曾经与诗人孟云卿相遇。孟云卿是元杰的朋友，他们同样是反对诗歌中的形式主义，要把诗引到现实主义的路上的人。可惜他们的诗写得并不很好，他们的理论流传下来的也不多，所以在光芒万丈的杜甫的诗的照耀下，他们的作品无论是质或量都显得很单薄，但是他们的作用还是值得肯定的，他们推动了诗歌的进步与发展，影响了中唐的诗人。杜甫在晚年想到孟云卿时这样写道：李陵苏武是无诗，孟子论文更不宜。杜甫在路上与孟云卿意外相遇，感到极大的快乐，二人宴饮中宵，在他们的谈话中总不免要谈论到文学上的一些新的趋向。他回到洛阳时已经是春天了，看见故园的花鸟依旧，但是人烟断绝，眼前一片荒芜。除去前面提到的喜兵马之外，他这时写出了不少五言诗，用自然生动的语言表达真实的情感与情景。他向他远在冀州的弟弟说：汝书犹在壁，汝妾已辞房，旧犬知仇恨，垂头傍我床。他哀悼战乱中死在河北的从弟，写道：面上三年土，春风草又生。他遇到他青年时的朋友魏八处士，写成《赠魏八处士》，叙述二十年老友重逢时的情景，朴实而活泼，真切而自然。作者用洁净的语言画出极生动的生活素描，里边又孕育着丰富的情感。人生不相见，动如身与伤，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衷肠。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从这时起到年底他到成都为止，他这一年内的作品十分之九都是五言诗。这些五言诗是彭雁行与北征的继续发展。这些诗有的反映出人民的疾苦，有的刻画出祖国险要的山川，是杜甫诗歌艺术里的一个伟大成就。这成就集中在一座高峰上，是他从洛阳回到华州时在路上写的三吏和三别。安庆绪退出洛阳后窜入相州，虽然党羽离叛，却还居有60郡县，兵甲粮资也相当的丰富。758年9月，郭子仪、李光弼、王思礼等九节度使率兵20万讨伐安庆绪，11月围攻相州。次年2月，史思明派兵援救安庆绪，3月3日，唐军大败，战马万匹只剩下3000，甲仗10万几乎全部丧尽。郭子仪带着他的朔方军回到河阳保卫东京， 杜甫到洛阳时，一路上相当安定，城市也恢复了旧观。可是相州唐军败后，洛阳一带又骚动起来，市民逃入山谷。当年攻击房宛、现任东京留守的崔元与河南尹苏镇等都纷纷地跑到襄州、邓州。杜甫也在这个时候离开洛阳，回到华州。在他回华州的路上，一切与两月前迥然不同了，到处呈现出混乱与不安。他经过新安、石壕、潼关，所接触到的都是一些老人征赋怨妇的愁眉苦脸，在官吏残酷的驱使下担受着无处申诉的痛苦。杜甫把他看到的、听到的、亲身经历到的人民的悲剧凝结成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六首诗。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这六首诗自成一组，是杜甫诗中的杰作，从白居易开始就不断地被人称赞为诗的模范。他们继承了《诗经》《汉乐府》的传统，影响了后代的进步诗人。杜甫自己对于这一段的创作生活也是肯定的，他晚年回忆说，意在潼关诗兴多。这六首诗不只单纯地反映了人民的痛苦，而且更深刻地表达了作者内心的矛盾。这矛盾并不像在长安时代里的诗里所说的杜甫个人入世与归隐两种心情的冲突，而是在封建社会里一个爱人民爱祖国的诗人在人民与朝廷中间感到的剧烈的冲突。国家受胡人的侵略，人民受胡人的摧残，要想救国家救人民，杜甫只有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在李氏朝廷上。在他的时代里，他不可能对于帝王制度有所怀疑，但是他拥护的朝廷平常是剥削人民的，到了国难时期，既不能发动人民抵抗胡人，也不肯放弃自己的一些特权，反倒更无限制地向人民搜刮物资，乱征兵役。在这中间，一个正直的诗人自然要感到极大的矛盾。若是强调人民的痛苦，反对兵役，就无法抵御胡人。但是人民在统治者残酷的压迫与剥削下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他又不能闭上眼睛不看，堵住嘴不说。所以这六首诗与长安时代的兵车行不同了。他写兵车行时，只是站在人民的立场反对侵略战争，这时他除去替人民诉苦外，还不得不考虑到国家和民族所面临的严重危机。唐代人口的数目，据说在天宝十三载，也就是公元754年达到最高点。这年户部呈报的全国郡县的人口总数是52884888人，但是和中国现在的人口数目相比还不到十分之一。经过五年的战乱，人口自然减少了，尤其是河南陕西一带壮丁更为缺乏，壮丁缺乏既影响战争又影响生产。唐军自从相州溃败之后，军队急需补充。在补充军队时，那些一向当惯了统治者的爪牙的吏役们，为了拼凑兵额，任意捕捉，不顾民情，做出许多残酷的事。 是荒凉萧条的东京道上呜咽着使人难以忍受的哭声。这些现象反映在杜甫

游，青山游哭声。莫自使眼哭，收乳泪纵横。眼哭即见骨，天地终无情。但是杜甫一转念，想到抵御胡人是人民应有的职责，于是立即转换口气来安慰这些青年。旧梁尽故垒，练足依旧精。绝壕不到水，木马亦易清。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弃血，仆夜如父兄。他在路上又看到一个老人，子孙都阵亡了，如今老人也被征去当兵，老妻卧在路旁啼哭。他知道他这一去不会再有回来的希望。还有新婚的少妇晚间结婚，第二天早晨丈夫便被召去守河阳，妻子自己觉得嫁给征夫不如委弃在路旁。还有从象州战败归来的士兵回到家中，但见原炉被蒿藜埋没，当年同里的人们不是死了化为尘泥，便是东西分散没有消息。当他背起锄头要去耕种久已荒芜的田园时，县吏听说他回来了，又把他叫去在本州服役。这三个人，杜甫都分别为他们写了一首诗，用他自己的口吻诉说他们自身的痛苦。但是诉苦诉到极深切的时刻，一想到国家的灾难，杜甫便立即转变出振奋的声音。老翁说道，万国尽征戍，烽火被钢挛，积湿草木星，流血穿元丹。何乡为乐土，安敢上盘桓。气绝彭氏居，他然摧肺肝。新婚的女子在她缠绵的别语中也勉励她的丈夫，勿为新婚念，努力世数行。就是那家人丧尽的士兵，在他的自述中也是一方面感到凄凉，一方面安慰自己，虽然又被县吏召去，但是在本州服役比远征究竟不同。后来杜甫到了潼关，看见潼关的士兵们又在辛苦地修关筑城，恐怕一旦洛阳失守，潼关受到威胁。这时他还请求潼关吏转告守关的将军，千万不要再学哥舒翰。总之，杜甫虽然看见人民受了这么多统治者给予他们的灾难，但是因为胡人的势力又膨胀了，为国家着想，他都按照个别的情况来鼓励他们，安慰他们。只有石壕吏一诗是例外。他晚间投宿在石壕村一个穷苦的人家，夜半有差吏敲门来捉人，这家的老翁跳墙逃走了，家里只剩下一个老太婆和一个下衣不完的儿媳，带着一个吃奶的孙子。老太婆和差吏交涉了许久，说了许多哀求的话，差吏还不肯让步，坚持要人，最后没有法子，老太婆只有牺牲自己，让差吏把她在当天夜里带走，送到河阳的军营里去。杜甫亲身经历了这段故事，他再也不能有什么话来鼓励，来安慰这一家人了。他写出这六首诗里最富有戏剧性的一首《石壕吏》。木头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辞，三男夜成树，
一男妇

书至，二男心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矣矣。世中更无人，唯有汝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群。老妪力虽衰，请从立业归。即应河阳意，犹得背尘吹。夜久雨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这首诗只是客观的叙述，但其中充分表达了作者感到的人民最深切的痛苦。他一再被后人传颂，只因为他最真实地告诉我们，过去封建社会的统治者是怎样对待他的人民的。杜甫有这样的成就，完全由于他接近了人民。这是他半年前在长安出入敬业侍奉皇帝时所想象不到的。

以上为您播出的是杜甫传三吏三别，原著作者冯至，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米阿牛，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

0: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近一个多月来啊，多个秋台风给我国沿海城市带来了不小的损失。今天的南海百科，我们将为您介绍秋台风的知识。所谓秋台风呢，一般指九月至十一月生成的台风。与夏天生成的台风相比，秋台风呢有三大特点：路径偏南，势力强大，造成损失更严重。与夏台风相比，秋台风登陆我国的地点普遍偏南，原因是进入秋季以后，影响热带气旋路径的副热带高压开始东退南移，位置逐渐偏南造成的。秋台风的路径主要分三类，一类是偏西行进南海登陆我国或越南，第二类呢是西北行登陆我国福建、台湾、浙江、上海，第三类呢是转向登陆日本或朝鲜半岛。我国秋台风最青睐的登陆地为广东、海南、台湾和福建。很多人认为啊，秋台风影响相对较小，但是事实呢并非如此。可不要小看秋台风，很多狠角色往往是秋台风。秋台风绝大多数都生成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那里海温高，距离陆地远，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和时间，生命史普遍较长，有利于台风强度的发展。从台风结构来看，秋台风由于受南海季风的影响越来越小，尽管台风的体积普遍不太大，但是台风结构的对称性更好，台风强度容易发展得更强。此外呢，秋台风的路径相对偏南，低纬度的海温更高，因此秋台风能够发展为超强台风的比例较高。就台风本身的威力来看，九月底十月生成的台风和夏天的台风相比，最大风力、风圈半径、中心气压等并没有特别大，但是秋台风来袭很容易碰到一个名为冷空气的小伙伴，两者相遇就会产生强烈的对流运动，更大的风和更大的雨在所难免。同时由于台风活动期间水汽输送条件较好，在合适的天气系统配置和冷空气的参与下，可能在台风外围或较远的地方也产生较强的降水，导致秋台风的影响范围更广。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海风拂过蔚蓝海面，各类渔获肥美鲜活，点亮属于海南的烟火气息。温润洁净的南海水域滋养出品质上乘的特色海产，肉质紧实的马鲛鱼，鲜嫩爽滑的石斑鱼， Q 弹鲜美的鱿鱼，极具本地特色，承载着独属于这片海域的天然风味。想要安心解锁海鲜美味，选货、存储、食用都藏着不少实用门道，掌握辨别优质海产、区分野生与养殖渔获的小技巧，学会正确的海鲜保存方法，
2: 掌握烹饪海鲜的多种方式，就能轻松吃透南海鲜美，放心享受大海的馈赠。本期节目带您贴近生活，读懂海味，我们一起感受自贸港独有的渔家气息。
3: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洋生物专家与科普工作者黄端杰。哎，黄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黄端杰，海洋生物专家与科普工作者，常年致力于海洋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监测及自然教育领域，经常参与各类自然研学活动，带领青少年探索海洋奥秘，努力推动海南海洋生态保护与科普宣传工作。
3: 那首先就请黄先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啊，从这个海洋生态和渔业专业角度来看，那今年南海整体的这个渔获的资源储量啊，品类的这个丰富程度目前看是怎么样的呢？
4: 今年的话其实是那个台风的多发期，海南其实开海之后呢，过了两天它就有台风过来，所以说今年刚开始的话产量并不是特别高。那就是从我逛的渔港，就是在潭门这一块，潭门海口这边，然后下半年的话它可能那个品类包括一些那个浮游性的鱼类，像马鲛啊，还有一些其他鱼类，感觉种类的话是要比上半年要好点的。
3: 我们感觉到渔获的丰富程度还有它的这个产量可能跟天气情况的关系是比较紧密的哈。
4: 就是因为今年这个气候啊还是比较反常，台风多之后呢，包括对我们人类生产这个鱼生产，包括对这个海洋生物它的繁殖啊以及它的生长其实都是有影响的。就是说一般的话气候好的话，就是说气候好，我们那个它的那个海洋生物它生长好，产量也高。那气候一旦差的话，就是我们出不了海，它本身生长的话也会受限。所以说就是我们渔民说就是这个看天吃饭啊，天气不好那是真的没办法。
3: 不过呢，确实有很多的市民觉得啊，开海之后的这个海鲜啊，和这个秋冬旺季的海鲜，它的这个口感啊、产量啊，似乎是不一样的。而且呢，有很多到海南去旅居，或者是刚接触南海的这些海鲜的朋友，他们呢，可能也更想了解，南海在不同时期的这个海鲜的特点。那么，就想接下来请教您，大家所说的这个秋冬旺季的这样的南海海鲜的这个品类呀，还有它的这个口感肥美程度啊，以及产量，咱们从普遍意义上来讲哈，大致的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
4: 农历八月中秋，螃蟹特别肥的时候，越往后的话，像那种海鲜，比如说我海南这边比较有名的马鲛，它呢还是属于这种浮游性的鱼类，它会在过冬时候，就是它体内啊，它会去吃东西，会储存脂肪，所以这个时候它的鱼肉会更加肥美。所以说，就是您说的这个什么时候吃海鲜最好？所以我是建议到冬季以后。这个时候呢，无论是虾、螃蟹、鱼啊，特别是海鱼，像这种浮游性的鱼类啊，像马鲛啊，或者一些马友，那么这两种鱼啊，它在体内就是它那个肥美程度会变化的特别明显。越是到冬季，天气寒冷的时候呢，它那个就是鱼肉会越加肥美，所以这个时候吃它们是最合适的。一些虾蟹的话，因为到时候的话，它那个海水变暖之后呢，它其实也会大量摄食嘛，让自己有这个足够能量去越过这个冬季。所以说冬季的话其实吃海鲜它是比较好的那个季节，但是说就是越往后面的话天气其实会越来越差嘛，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可能价格的话也会相应的上涨。所以说就是吃海鲜最好的阶段就是在我们的中秋国庆之前九月下旬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因为台风可能慢慢也少了，这个时候呢，渔船出去的多，捕捞量、产量也上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物以稀为贵，但是产量一旦上来之后呢，它那个价格就会跌嘛，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大家可以大快朵颐的时候。
3: 对，黄先生其实是给了大家一些吃海鲜的窍门。那刚才呢，您也提到说冬天的时候啊，海南的一些特有的这个鱼种，比如说马鲛啊，它的这个肉质更加的肥美哈。那也就是说，这个过了国庆之后，其实从鱼本身来说可能会更好，是吗？我这么理解？
4: 对，因为过国庆的话，其实如果像马鲛啊或者马友， 这两种，它就是说我以这两种鱼为例子，它是两种鱼本身是一种回游性的鱼类，它呢就是一生中会做三个回游，繁殖、越冬还有索尔回游嘛。这个时候就是冬季，它们都是从北往南往下走，这个时候因为它们要过冬嘛，就像那个冬眠的熊一样，像陆地上的动物一样，它们其实在海底也是需要过冬去储存能量的，所以说就是越往冬季它们储存的那个脂肪就越多，所以这个体内它的鱼味是更足的，所以吃起来的口感无论是口感味道啊都是最佳的，只不过就是后面说那个产量可能说天气差，这个产量跟不上来，所以价格会有点贵，但是说从那个最佳的吃海鲜时间说最佳吃海鲜的时间、啊、就是要尽量避开这个节假日，节假日的话它那个价格和我们平时价格那是天差地别的，这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3: 对，所以说呢，如果咱们就单从海鲜的这个肥美程度来讲，可能冬季的时候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时机哈、啊。但是也给出大家提示，就是节假日，这个肯定是，要尽量避开这个价格的高峰吧。
4: 是的，
3: 所以说呢也是给了大家很多吃南海海鲜的这个时间表啊，相当于给大家一个时间表，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品尝。那刚才呢您也提到了海南的比如说类似于马鲛鱼啊这样的一些比较常见的这个鱼种，那咱们南海啊尤其是海南的这个近海，我们知道确实是有很多代表性的这种优质的海鲜，那我跟海南的有些朋友之前也是交流哈，因为很多朋友说哎呀到了海南我就能实现这个海鲜自由。大家其实都特别期待，觉得鱼种很多嘛。那确实像您说的这个马鲛鱼哎榜上有名，另外呢很多朋友也会关注这个各种各样的石斑鱼啊，还有朋友说哎鱿鱼啊也是非常热门的，那我觉得这里边好像也是琳琅满目的哈，这个种类也是挺多的。
4: 对对，确实比较多。
3: 对，那您觉得这些本土海鲜啊依托南海的这个环境的优势啊，有它哪些独特的这种生长的优势，它的这个口感和外地的海鲜您对比过吗？觉得这个南海它的海鲜的一个核心的特点为什么这么受到大家喜爱呢？
4: 确实这个海南的话因为它本身是海岛，因为它地处热带这一块，像海南我们就了解就是它在海底、啊、有很多的珊瑚礁，像您说这个石斑鱼它是这个热带的鱼种，它呢就特别喜欢在那个珊瑚礁这种环境，然后呢其实除石斑鱼热带珊瑚礁里面所生产的鱼类其实是各种各样的，像您说的石斑鱼还有我们说那个迪雕啊，包括像一些大型肉食性鱼类，就是因为它吃肉的嘛，所以它口感其实是比较紧致 Q 弹的，然后它本身的鱼就是各种五颜六色的，因为我平时就喜欢在网络上分享这些我们南海的特色海鲜嘛。其实它们不仅种类多，而且各个颜色就是从它们形态颜色都不一样，所以有时候逛市场的话来到海南这边市场，像在塔门这一块，因为塔门它本身属于这个千里鱼港，在那个宋朝时期他们也有去这个西沙南沙中沙去捕鱼，那么他们所带回的鱼货都是属于这个非常典型很漂亮的那个热带珊瑚礁鱼类，确实那个颜色真的就像是那个像画画里面，就是有时候就是看那个鱼啊真的是各种五颜六色，
3: 不舍得吃，太好看了。
4: 对对，就是很像观赏鱼类，你看的根本不舍得吃。就是海南这边，因为它本身属于这个热带岛礁嘛，然后底下有很多的珊瑚礁。那么这边的话，就是海南的特色珊瑚礁，它的珊瑚礁的那个覆盖度啊，这些都是比较高的。然后呢，里面生产的鱼类呢也是多种多样，确实比较多，一眼都根本认不过来。包括像您说的石斑鱼，那么常见的，我个人常见的，我现在所手机上所能拍到的，都有几十种，也真的都有几十种。然后呢，有各种颜色，红色、白色、橙色。就是您各种想象不到的颜色搭配它全部有，而且就是层出不穷。

0: 海风拂过蔚蓝海面，各类渔获肥美鲜活，点亮属于海南的烟火气息。温润洁净的南海水域滋养出品质上乘的特色海产，肉质紧实的马鲛鱼，鲜嫩爽滑的石斑鱼， Q弹鲜美的鱿鱼，极具本地特色，承载着独属于这片海域的天然风味。想要安心解锁海鲜美味，选货、存储、食用都藏着不少实用门道。掌握辨别优质海产、区分野生与养殖渔获的小技巧，学会正确的海鲜保存方法， 掌握烹饪海鲜的多种方式，就能轻松吃透南海鲜美，放心享受大海的馈赠。本期节目带您贴近生活，读懂海味，我们一起感受自贸港独有的渔家气息。
1: 其实我也特别喜欢看海南的各个鱼种的那个图片啊，就像您说的，有的时候我都甚至觉得那个复杂一点的哈，就怎么说呢，大家发挥一些想象力，有的时候像油画一样，也像地图一样，就各种各样的是吧，五颜六色的。对对对对对对。
2: 而且它那个颜色呢，有一些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鲜艳，那之所以有这样的特点，您说和它的这个在南海的生活生存的这种
1: 生长环境是息息相关的。对，因为是不是因为比如说像有这种珊瑚礁啊，
2: 还有它的水质也非常好啊，哎，必须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生态，它才能够有这么丰富的颜色和品种，是吧？
1: 对的，因为本身生物像鱼类，它很多就是比如说我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就是我有时候会适应的环境嘛，就是融入的环境，还有个比较好的保护色。像各种珊瑚礁鱼类，它就是五颜六色嘛，因为本身珊瑚礁它的话，其实珊瑚它本身它的话是一种动物， 然后呢，就是它那个的体内共生的虫卵藻，然后呢也会让这个珊瑚就是从外面看起来是五颜六色，所以说各种鱼类生物也好，就是它为了去适应这环境，获得一种保护色，所以呢它也会把自己变得和周遭环境一样的颜色，
2: 就特别漂亮。
1: 和它的这个生长环境啊也是息息相关的。那您说的这种五颜六色的鱼，大部分是什么鱼种？是石斑鱼？
2: 有石斑鱼，包括这个。 还有说笛雕，就是笛是笛子的笛，是鲷鱼，是那个鲷鱼的鲷，笛雕。包括像一些那种大型的海鳗，在那个在水族馆会特别常见。然后呢，还有一些小的话，其实像那种蝴蝶鱼，包括我们在观赏鱼中一种鱼叫做神仙，这种鱼就是相对个头小点，但是呢，在这边也是非常常见。有时候就是很漂亮，不舍得吃。然后呢，包括一些像那个。
1: 像我们之前看动画片嘛，像那个海底总动员里面那个尼蒙，尼莫，在这边都能发现，就这种环境中才能生产出这种鱼类。那我们说过了这种丰富的外形啊颜色啊，非常漂亮的这个外观，那这些鱼种您感觉您个人来感受的话，觉得哪一种是最好吃的，或者说最这个可能每个人喜欢不一样啊，相对啊就是普及率比较高，大家也经常买，觉得哎呀这个口感不错的，您给大家推荐一下。因为南海这边鱼确实丰富，相对它本身这个种类这么多，其实我吃的还算是一个少数，那我吃过的话，就是我个人感觉就是说石斑类啊，野生石斑类这还是个人最喜欢的，像这种石斑我现在列举下它我吃过的俗名吧，冬青斑呢肯定是大家都比较清楚，野生冬青斑它颜值高，然后味道也好，但是呢其实比冬青斑更好吃更好看的石斑还有更多，包括像这个
2: 草莓的颜色，类似这种叫橙红色嘛。然后呢，身上还带蓝点，然后呢，还有这个黄地斑，然后呢，就是全身它会长得像那个有这个黄白相间的颜色，像是黄马褂一样，特别漂亮。然后呢，还有像这种海王星斑，那么它分布的水深比较深，平时呢也不容易见得到。然后它这种活体的鱼，除了吃之外，然后在活体的时候做观赏也会特别的贵。然后呢，还有这个黑瓜子斑，那么瓜子斑其实也有很多种，像瓜子斑，因为它的体型它比较侧扁嘛。然后呢，整个体型呢就像我们吃嗑的瓜子一样，有这个黑瓜子斑、白瓜子，还有这个红瓜子，还有蓝瓜子、黄瓜子，光是这个瓜子斑其实都有好几种。
3: 您刚才提到的这种比较好看的呀，然后各种各样的吧，这种鱼种我们在海南一般的海鲜市场上都能找到吗？还是说有一些是比较稀有的？
2: 像这个野生东西鳗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常见，因为它在包括在近岸或者在一些远离像西南沙那边还是能够见到，但是像我刚才说的瓜子本的话还是相对较少。另外呢，那么在近岸能够见到的话就是我说的那个一个青石蚌。青石蚌就是它那个是属于笛鲷鱼类的鱼类。那么它这个鱼啊其实有个特点，就是它全身达到那个成熟时候，就是快到这个繁殖季节，它的全身是呈现那种非常非常那个漂亮的一个橙红色或者橙黄色，就是整个身体会像一个那个熟透的稻谷一样非常漂亮。然后它体内呢还会有这个鱼油，就是判断我们鱼肥不肥啊，就是看它体内，就是我杀鱼的时候会看到肚子里面会有大坨那个肥油，这个时候它是最肥美的啊。这个鱼的话我感觉就是不论是刺蒸啊、清蒸啊或者红烧，就是怎么做都比较好吃。这个鱼低调类的。
3: 所以说真的啊，就是到了海南呢，可能常见的鱼种大家这个品尝起来哈也会赞不绝口，但是呢如果是很有幸的品尝到哎这个相对比较稀有的品种啊，或者难得一见呢、啊、我觉得应该是非常更加惊喜哈。那您也刚才提到哈，说这个比如说野生的海鲜啊，它的味道特别的好，哎，很多消费者呢也是比较关注这个，说哎买鱼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不知道在哪儿哈，怎么去买能够选购到这个南海比较正宗的这种野生的海鲜，那野生的海鲜和养殖的海鲜又怎么去区分呢？那黄先生在这里也是教大家一些简单的能够实际操作的这样的一些办法吧。
2: 这个的话就是怎么分辨这个野生和养殖的海鲜，其实就是说，所以说这是我可能讲的话，就是我尽量一个简单方法去给大家做个区分。如果说想来海南吃海鲜，那么尽量的话要避开这个休渔期，尽量避开这个时间，因为这个时间点它无法出海，所以大部分这个市面上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养殖的海鲜，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野生海鲜会比较少。然后呢就是一个体型，再举个例子，就是我之前在电视上看到一个笑话吧，就是说我们普通人坐办公室的和这个运动员的区别，其实呢就是一个养殖的海鲜和那个野生的区别。像我们平时坐办公室嘛，就是平时可能缺少锻炼，所以体型啊可能会是稍微圆润一点哦。那么像运动员呢，他本身运动量大，他那个手臂也长，然后整个身体也比较细长嘛。所以说我举个例子，就是像那个东星斑，那么东星斑现在因为他那个经济价值高嘛，所以现在海南这边养殖量还是很大的。那么据我观察嘛，养殖东星斑它本身肚子啊就体型会相对比较就是短，然后呢那个肚子那块会比较圆，然后呢整个它的鱼鳍相对短小，然后因为它本身像东星斑养殖啊，它在那个塘里面，在那个池子里面的话，因为它本身数量比较多嘛，然后有时候相互间会碰到，所以说体表会有伤，它就不像野生。哦对，还有个特点就是鱼鳍还有牙还有这个体型，就是说区分养殖和野生东星斑，第一呢就是先看体型，野生的体型比较修长，然后呢养殖的话它会相对比较短，特别是尾柄那块嘛，就是尾巴那块，野生的会比较修长。第二种是看它的牙齿的话，因为像野生的它本身不像养殖的食物那么多嘛，它在野外的话就是它不断去寻找食物，所以它的牙齿会就是长得会特别好，特别尖，特别利。然后呢养殖因为它本身因为有食物，所以它长得快，发育快，牙齿呢还没来得及长出来，所以就是养殖这个鱼类它那个牙齿是比较短，或者是基本上没有发现。然后第三种嘛就是那个价格，一般养殖的因为它本身产量高嘛，所以价格呢也是比较低，市场上面其实也是有分过来的，就是一般价格低的一般都是养殖，价格高点的话都是那个野生的会比较高一点。
3: 有时候真的是还得积累这个经验啊，越看就越会分辨。
2: 对对对对，经验比较重要。
3: 我觉得您说的很有意思啊，这个时间长了我们就能够发现哪些鱼种是坐办公室的，哪些是经常在户外运动的。哎，不过您说的这些特点啊，告诉大家这些建议特别中肯，但我觉得可能对于第一次逛海鲜市场的朋友，那么还不是特别的能够擅长哈，因为毕竟这个区分人和区分鱼还是差别挺大的。但我觉得您说那个是就是休渔期的时候，那如果说我没有太多的经验，那咱们就尽量别在这个休渔期的时候去逛，非要买到野生的了。
2: 对对对对对，
3: 尤
2: 其包括后面开渔之后呢，去码头基本上那种渔船现捕回来的话基本上都是野生的渔货，这个是可以放心的买的，去码头那边会好一点。
3: 刚才您也是给我们介绍了好多的鱼种啊，哎呀，这个说的我也是特别想马上去一探究竟。我觉得对于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一样，那么每次去逛海鲜市场啊，包括去码头啊，也都是会希望发现自己没见过的、没吃过的，是吧？再多去感受。那您就给大家讲讲这个，您认为哎，品质高、性价比非常好的这种鱼。
2: 南海这边它本身那个海鲜种类还是很丰富嘛，然后像。比如说对标香港广东这边，他们是比较吃那种大的海鲜，石目海鲜嘛，像石斑类啊，那么这类呢它本身就是颜值高，味道好，那个品相好，当然那个价格也是比较贵。像海南这边

0: 边，就是海南本地人，他就是他还是喜欢吃这种一些小的那个海鱼。你像有些那个我们说那个金线鱼，还有码头啊，这两种就是在休息时候呢，也是有船会出去钓。那么这两种鱼啊，就是无论是过年或是平时，海南这边吃的还是比较多的。这种金线鱼，因为它本身那个颜色呢也很漂亮。金的话是金子的金，线是那个线条的线，金线鱼还有这个码头鱼，这两种呢，算是比较好，佛签啊、清蒸都很不错。包括在海南这边，他在那个到年底会拜公守，也会用这种鱼，它红色比较喜庆。然后呢，还像这种大眼鲷，海南本地话就俗称叫大眼鸡。那么这种鱼呢，就是煮汤啊，或者那个红烧酱油水，包括像那些那个闽南那边做法酱油水，在这边也比较流行嘛。这种鱼它肉还是比较嫩，而且刺呢还是比较少。我个人的话，我个人就比较喜欢吃那个，还有一种叫做海南本地话叫做燕子餐的鱼，是它那个身体比较扁，就是它那个鱼鳍啊，在成年之后呢，两边的鱼鳍会往外拉长，像是那个燕子的翅膀一样，就特别漂亮。这种鱼呢，就是它的肉啊，就是也很多，也没有什么小的刺，非常适合食用。然后呢，本地小海鱼去那个市场的里面啊，就是包括那个渔民当天海捕的小鱼，其实都是比较好的，新鲜的话，那个包括这种小的鲳鱼之类的话，这种小的海产其实还是值得一试的。这些小的海鱼就是渔民当天小码头捕的这种鱼啊，其实我觉得都是蛮不错的。
1: 因为我们知道黄先生呢也是海南本地人啊，所以说也是给大家推荐了海南本地比较关注的这种觉得非常值得一试的这些海鲜。
0: 对对对对。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我们还会继续跟黄先生一起来聊一聊多种多样的南海海鲜，我们稍后见。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01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雨转多云，15到11度，上海阴，27到24度，广州阴，31到23度，深圳阴，31到24度，杭州多云，30到24度，成都晴，25到15度，厦门阴，29到25度，南京阴，29到21度，海口雨，30到25度，三亚雨，31到25度，文昌雨，30到25度，琼海雨，29到23度，桂林晴转阴，34到21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雨转阴，30到21度，仰光雨，31到23度，新加坡雨，29到23度，雅加达雨，30到26度，曼谷雨，29到24度，河内阴，30到23度，吉隆坡雨，30到23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1: 海风拂过蔚蓝海面，各类渔获肥美鲜活，点亮属于海南的烟火气息，温润洁净的南海水域滋养出品质上乘的特色海产，肉质紧实的马鲛鱼，鲜嫩爽滑的石斑鱼， Q 弹鲜美的鱿鱼，极具本地特色，承载着独属于这片海域的天然风味。想要安心解锁海鲜美味，选货、存储、食用都藏着不少实用门道，掌握辨别优质海产、区分野生与养殖渔获的小技巧，学会正确的海鲜保存方法，掌握烹饪海鲜的多种方式，就能轻松吃透南海鲜美，放心享受大海的馈赠。本期节目带您贴近生活，读懂海味，我们一起感受自贸港独有的渔家气息。
3: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洋生物专家与科普工作者黄端杰。
1: 黄端杰，海洋生物专家与科普工作者，常年致力于海洋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监测及自然教育领域，经常参与各类自然研学活动，带领青少年探索海洋奥秘，努力推动海南海洋生态保护与科普宣传工作。
3: 黄先生觉得啊，就是哪个季节南海出产的这个海鲜肉质是最紧实的，哎，营养价值最高的。这里呢也是想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推荐一些就是必吃的，您看看有哪些就是性价比高啊，大家也都普遍推崇的啊，第一次到海南，哎，一定建议大家尝一尝的，哎，这样的鱼种。
4: 这个对我来说，我有点选择困难症，因为见那个鱼类多了，反而是不太好选。那么就是我就说我个人建议就是与一个那个海运。因为不同海域它所捕到的鱼它其实还是不一样的，那如果像一些内地朋友他过来海南的话，那么我就说经营以下几点嘛，就是分为东线和西线，然后因为东线和西线它产的那个海产其实还不太一样， 东线呢，它这边主要是它以珊瑚礁鱼类为主嘛，像这种大型的那个东星斑，还有我们说那个青衣，还有这个低胶类啊，这边的话就是来东线可以尽量吃这些石斑类呀、啊、低胶类呀、啊，还有这个柱子青衣，还有一些那个我们说的那个彩莓这些啊，你像在文昌、琼海还有陵水这边就可以吃这种珊瑚礁鱼类，这个是他们当地的特色特产，这些是可以吃的。然后呢，像在西线这边，它主要是以这个虾蟹以及这个小海鱼为主，去到这边的话就可以吃这种种类，像那种虾蟹产量高，像临高啊，还有海南这边儋州杨浦，它这边是生产这个野生的对虾、花虾呀、红角虾呀、麻虾，还有这个明虾，但它那个虾类开海后虾类是最便宜的，像那种螃蟹甚至可以达到100块钱五斤都有，就是产量高的时候会特别便宜。
3: 所以说你看黄先生还是分东西线给大家讲的啊、这个生产的这个虾蟹鱼类还不一样啊、我还以为会推荐一个说整个海南啊大家都普遍推崇什么，不是的，其实就是品尝多了会发现一些窍门的属于哈、
4: 确实您像我这个平时因为我在那个自媒体上所分享的一个是这个潭门这边，那么潭门这边它就是因为它这个有大船它可以去这个西沙南沙去捕鱼，所以说它那边就是说特别是会到中秋国庆这个时候它会有大船回来，它呢就会把那个西沙南沙的那个鱼货这种特色的海鲜带回来，那么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野生海参啊，包括他们说像那个锥子一样的那个大的塔螺特别漂亮，那么还有长着七只脚的七角螺，那么在它那边才会有出产，所以说就是不同地方它其实所生产的海鲜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因为本身本地人加上我这个工作室编码，我可以到处去不同地方去看，所以说我自己总结了一下就是发现其实每个地方不同地方是出产不同海鲜，包括同个地方它可能说不同区域，东线这边你像文昌龙楼这边它推崇它的龙楼四宝，那么到潭门这边它就说推崇它这个西南沙的海鲜，那么再到陵水它的那个所推崇的海鲜种类又不一样了
3: 这个太丰富了，我现在又进一步的理解了这个到海南实现海鲜自由的概念。就是它可能这种选择也特别多，然后各地的这个代表的鱼种或者是大家所推崇的推荐的，就像当地特产一样哈，这个不一样。
4: 对，不同海域包括不同季节的话还是以这个年底为好，但是年底的话是价格会相对比较高，到年底就是这边主要是以洄游性的鱼类马鲛啊、马友啊、斗鲳，那其实不仅在海南，它其实在那个广东福建这边主要是冬季以后呢，这些因为鱼它是洄游性的鱼类嘛，所以它会经过这些地方，从福建广东再到海南它一路南下，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就是在不同的这个省份的海域啊它都会捕到这几种鱼，但是说一旦到冬季它其实都是比较肥美的，所以说就是虾蟹啊这些到季节的话就是往那个九月底十月份这个时候产量上来的，到西线你就吃虾蟹，然后呢在后面你再自驾游你再到这个东线来你这时候就看一下石斑类啊，各种野生小石斑，包括那个柱子青衣，还有各种低胶嘛，还有一些比较特色小海鱼，这个时候在东线就可以吃得到，所以说就是根据不同你的时间来安排，不同地方或者不同海域或不同时间你就可以大概吃完之后大概就可以自己总结出这个一套这个吃海鲜的路线了
3: 吃海鲜的路线，我突然觉得到海南不光要规划旅游路线，那品海鲜也需要这样的一个路线季节的地图一个规划
4: 对，我们叫海鲜之路嘛，丝绸之路嘛，海南岛的话可以建一个海鲜之路
3: 细研究起来真像您说的，因为它这个不同季节要叠加上不同的地方哈，全都不一样，
4: 对对对，
3: 这个真的是啊，怪不得大家都说到海南啊确实能够是一个就是品美食的天堂啊，然后实现海鲜自由啊，这里边的其实它的内涵非常的丰富就是如果是了解多了之后不断的去挖掘哈这些海鲜的种类，然后各地的这种特色可以具体去规划。不过呢您刚才一直在说冬天那肯定是我们吃海鲜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
4: 对对对对，洄游性的鱼类它这个时候会从那个从北向南做这个越冬洄游嘛，就相当于来海南那边过冬了。
3: 对，所以说大家也可以抓住这个机会，那么冬天就成为了一个我们在海南吃海鲜的一个非常好的季节。

0: 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海风拂过蔚蓝海面，各类渔获肥美鲜活，点亮属于海南的烟火气息。温润洁净的南海水域滋养出品质上乘的特色海产，肉质紧实的马鲛鱼，鲜嫩爽滑的石斑鱼， Q 弹鲜美的鱿鱼，极具本地特色，承载着独属于这片海域的天然风味。想要安心解锁海鲜美味，选货、存储、食用都藏着不少实用门道。掌握辨别优质海产、区分野生与养殖渔获的小技巧，学会正确的海鲜保存方法，掌握烹饪海鲜的多种方式，就能轻松吃透南海鲜美，放心享受大海的馈赠。本期节目带您贴近生活，读懂海味，我们一起感受自贸港独有的渔家气息。
1: 但是呢，很多朋友也他们的海鲜自由里的概念呢，也包括这个价格要便宜。那接下来想让黄先生给大家说一说，如果大家是奔着物美价廉啊，希望用比较低的价格又吃到丰富的海鲜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选季节、选线路或者怎么吃呢？
2: 这个的话，就是我自己心得，就是说，就是咱吃海鲜，一般你像来到海南，还有三个选择。第一，像我刚才说去那种码头，那个渔民他直接捞回来。他们的价格呢，他没有经过转手，所以这个时候买它是最便宜的，也是最新鲜的。
1: 嗯，
2: 但就是它后面的话，就是上来之后呢，它会经过层层转手嘛，最终的话卖到我们这个市场里面，这是海鲜必须经历过的一个路线嘛。它最终的话还是会集中到一个大的海鲜市场里面去供这些游客去挑选。但是你为了说方便的话，就是说想种类最多的话，还是到这个海鲜市场里面去挑选。但是为了我们想吃到性价比最高的、最新鲜的，还是到直接到这个码头会更好一些。然后呢，像您说这个价格性价比，其实说就是尽量避开这个节假日，在这个中秋前想来海南吃海鲜的话，就尽量在这个中秋前一个星期，这时候呢产量它本身也上来了，种类也多，产量也高，价格呢也慢慢下来了。再就是后面等国庆过完之后呢，在那个过年前，包括到新年前这段期间的话，那个海鲜价格还是相对比较稳定，这个时候呢吃会比较好的。就是要第一呢是看天气，第二说尽量避开这个节假日，然后第三啊就是要学会挑地方，尽量避免去弄一些比较大的那种海鲜广场。这种的话因为它本身货多，但是呢因为价格它转过去之后呢，价格它本身也上来了，所以这是我个人一个那个挑海鲜或者吃海鲜的心得吧。
1: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去码头啊，或者有些地方去挑的话，这个可能性价比还会好一点，是吧？
2: 对对，因为渔民的话，他本身他上来之后，他想第一时间就把这海鲜给卖掉，刚好呢，他想卖掉，然后我们想买，刚好这个时候就碰上了。
1: 对
2: ，
1: 所以说呢，也涉及到这个买海鲜的渠道。其实很多对于到海南之后还不是很了解的朋友啊，也会发生困惑，说在海南哪里买海鲜是最好的呢？有的就是会去一些渔港哈，还会去农贸市场啊，或者是从一些比如说网上或者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固定的途径啊，去冷链运输这样的也有。
2: 人在海南的话，就是您有时间可以多去逛逛，特别是到那个内地朋友们，比如说冬天他会来海南这边过冬，住上一段时间，这时候有时间我们可以去不同地方这个渔港。如果在文昌的话，可以去一下那个清凉码头啊，清凉这个中心渔港还是很不错的。那么像文昌还可以去龙楼嘛，龙楼的话还是靠近那个航天发射基地，然后他那边的话就是也有一些小的渔港，这个渔港还是挺多挺好的。像不同地方，像琼海啊，你可以去他们中心渔港，再到那个陵水，可以去这个陵水的新村渔港。这些大的渔港的话，它的种类多，性价比呢也是比较高的。另外的话，农贸市场的话，其实种类可能会相对少一些啊，就不如渔港码头这块东西比较多。然后呢，人在外地的话，选购包括在网上，他现在做直播嘛，但其实都是鱼龙混杂，有时候你价格低，但是不一定能买到好东西。这个确实还是比较乱， 然后呢，像码头那边，因为码头的话，它那个东西上来之后呢，就是大家要看，有时候要看眼睛，就是要看它的品质吧，不要去说就是看这个价格啊，而去直接去购入。有时候因为这个码头鱼龙混杂，就很多商贩他可能说，那个鱼可能会有些那个不新鲜的，或新鲜它混在一块，可能会以一个低价的直接售给你。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大家注意一下，包括现在如果说人在内地想吃海鲜，现在也是有很成熟的这个冷链嘛，现在那个冷链运输还是很发达，基本上你人在当天，想吃海鲜可以直接在那个购买啊，有收据商家可以直接第二天就可以发到内地，这个还是现在算是比较好的。
1: 所以说总结一下哈，如果不在海南的话，那么通过这种冷链运输现在比较成熟的这样的办法，其实我们也是能够比较快速的哈品尝到这个海南海鲜的这种原汁原味吧。嗯，还是其实也是不错的一个途径啊，这人不在海南，还是得益于现在的一些这种冷链运输这种技术，还有网络的哈这种发达，那确实也是给我们品尝海南海鲜呢提供了这种认识它品尝它的途径。另外呢，我听到您反复跟大家提到，就是说如果到了海南，那么有时间的话，真的还是要去码头啊，这个港口去看一看哈、啊。这个机会好像买到好的海鲜的机会还是相对大一些、啊。
2: 对对对对，嗯，是的，是的。其实逛码头的话，我觉得比个人逛那个博物馆有意思多了。因为逛码头，你不仅可以看，可以摸，还可以吃，就是一举三得嘛。对，拍照啊，因为很多人喜欢拍照嘛，去纪念或者去拍摄这东西、去分享，我觉得还是蛮好的。比那个水族馆，水族馆可能需要门票，但这边确实不需要门票。
1: 哎，您这个总结很有意思，但我觉得也是特别实用。
2: 对对对对，
1: 尤其对于海南的很多鱼种哈都不太了解，那么又想长知识啊，又想获得品尝到美味的话，哎，你看这个码头还真是个好地方。因为反正也都是想更多的去接触和了解这个南海的各种鱼或海鲜。
2: 对对对对对，我本身在那个网络上，我也是分享这个码头这一些那个海洋生物的知识啊，就是我感觉我个人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了解这个东西啊，有时候就是需要你第一现场去接触、去摸、去看。哎，比如说这个鱼，我刚刚说那个叫做大眼鲷吧，那为啥这个鱼叫大眼鲷啊？因为它本身那个眼睛就很大，它在海底啊，我有时候看得更清楚，所以它会把那个眼睛变得更大，更容易聚集那个来自海底的光，所以才能看得更加清楚。那像刚才说那个燕子鲳，为啥叫燕子鲳？因为它那个鱼鳍会特别修长。那么这鱼鳍修长是为啥？就是因为它小时候那个幼鱼嘛，因为它本身比较美味，除了我们人类喜欢吃它，在海底它其实有很多的那个天敌也会吃它，所以说它为了自保，会把自己呢拧态成这种枯叶啊、有时候因为它本身侧扁，会在海底把自己拧态成里面树叶用来自保。所以说就是因为包括很多呢关注我的朋友，他来海南也会去我推荐的那个码头去看。有时候他一看，哎，这个知识确实他也会体会到，还挺好的。
1: 我觉得在逛海鲜市场或者是到码头去寻找之前，可以先去做一些功课，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哈。然后到时候再去看这个，哎，真正的这个实物，这么一对比，哎，确实是一个长知识的过程。如果是带小孩子啊，哎，一起去的话，那可能这个更加能够帮助小孩子去长一些海鲜的这种知识，对，非常有意思啊。所以说这个海南的各种各样的这种鱼或海鲜吧，我觉得会给大家打开视野。那另外呢，您也提到到码头挑海鲜，哎，也是大家普遍关注的一点，就是都希望买到新鲜的嘛。肯定很多朋友也都是希望能够买到最新鲜的鱼货，那么才会去。但是呢，很多朋友也确实存在不会挑这个问题。那黄先生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哈，就是我们怎么去辨别哪些海鲜它是新鲜的？这个新鲜我们主要去依托哪些特点来去判断呢？
2: 这个的话其实我还是有一些那个小的技巧，就比如说海鱼吧，海鱼的话就是第一呢，我们看眼睛，通过看眼睛有没有光，这个鱼的眼睛有没有光，然后有没有透明，因为刚新鲜上水的鱼啊，它那个鱼的眼睛是很透彻，很清澈，很亮的。那么鱼它在死亡之后呢，它的眼睛会变得很浑浊，这个时候这种鱼啊就不要买了。我买鱼的话一定要买那个眼睛很清澈很透亮的，这个是新鲜的表现。然后呢，再看它的那个鱼鳃，鱼鳃的话，你这时候可能需要你上手看一下那个鳃盖，把鳃盖打开一看，如果它那个鱼鳃啊是那种新鲜红亮色的，这说明这个鱼啊它是新鲜的。

0: 小心一点，因为它螃蟹本身它会钳人嘛，它那个钳子钳到还是很痛的。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尽量你螃蟹一拿起来，它那个爪子啊，那种钳子、啊、一下挥舞，说明它活力很好，这个时候买它准没错。然后呢，最重要是那种带壳虾蟹类一定不要买死的，这种虾蟹类一旦死掉之后呢，它体内那个细菌啊会快速生长，死亡之后会导致你拉肚子，反而得不偿失。所以说一定要买活力好的螃蟹挑，准没问题。然后呢，市场里面呢，本身这些商贩嘛，它本身也会进行一个挑选，按不同规格啊，以及它的那个肥满的程度去挑选，所以不同价格也就对应的不同规格。
1: 嗯，
0: 然后贝类的话，贝类你要像来海南这边吃贝类的话，会尽量挑那种双壳贝类，这个双壳吃起来呢也方便。不过在海南这边有那个日月贝啊，它不仅漂亮还好吃，尽量吃一些双壳的贝类。然后呢，来海南这边比较我推荐海南这边养殖量比较大的那个花螺，
1: 嗯，
0: 花螺。那么这种螺呢是比较好的，就是我之前有去养殖场看过，这种螺呢它有个特点，就是它在小时候它是吃那些生蚝，就活的生蚝打碎之后做成的那个饵料去喂给它，然后呢在长大之后呢，它吃的也可以很挑，它都是要吃一些野生的小海鱼，像那个带鱼啊，还有包括我们海南平时那种小杂鱼，都是给它做饵料的，所以说它从小都是吃这种野生海鲜长大的，所以那个肉质啊会特别的好。
1: 嗯，给大家推荐了很多啊，在海南看看怎么去挑选呢、啊？还有哪些海鲜是大家重点关注的呀？大家可以按照这样的一些推荐哈，来海南来尽情的去品尝。当然，我们也是一定要注意这个海鲜的新鲜程度。那就像您刚才谈到的，就是也不能光图便宜，因为他很多的这个商人他已经是把这些海鲜按照这个新鲜程度进行了区分哈，不能说是一味的去挑便宜的买，他这个跟很多就是这个价格跟品质还是直接相关的、嗯、
0: 对对对对，这是一个点，这是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点，因为大部分时候像那种虾蟹类它也会卖的时候呢，也会就是说这个商贩它会根据这个肥美程度来挑的、
1: 嗯、
0: 所以说有时候100块钱五斤的螃蟹和100块钱一斤的，那差的还是确实比较大、
1: 嗯、对，而且根据个头大小啊，新鲜程度啊，我现在发现可能这个区别价格区间区分的还是挺大的，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大家就更加不能一味的图价钱便宜。对，如果是想吃到一些这个精品的或者是更高品质的海鲜，那么参考价格的同时啊，也确实是要好好的去分辨一下这个鱼货哈，这种海鲜的品种它的这个情况。
0: 对对对
1: 对。然后另外呢，还是想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一些实用的技巧吧，因为我们知道开海之后呢，很多的朋友也会就是大量的去囤这个海鲜，不管是在海南的或者是外地朋友通过冷链运输买到的，那么也是希望不断的能长时间的去品尝这些美味，那么就会大量的囤它，然后放在冰箱里去冷冻。这里边就是有一个时间呢和它的这种新鲜保鲜程度的问题。那黄先生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应该怎么去储存。
0: 其实海鲜，我们说海鲜鲜主要是在一个鲜字。
1: 嗯，
0: 鲜字呢就是说我们最好是新鲜，短时间内把它食用，这时候它里面的那个风味啊，包括它的口感是最好的。你越往后存放的话，其实像那种冻品，你放冰箱里面的话，其实越冻久的话，它口感以及它那个风味是啊会随着时间而流失。所以说就是建议大家有条件有时间看到好货了买回来之后，第一时间把它去食用，尽量不用拖太久。然后您说像这种鱼类、蟹类、贝类、软体类，因为像蟹类这种带壳的，包括蟹类、贝类以及这些软体类。带壳的话，它那个冰冻之后呢，它的那个口感啊，你像我们常吃这种梭子蟹啊，以及皮皮虾这些带壳的，它一旦冷冻过后呢，它那个肉啊会缩水，包括那个口感风味呢会大打折扣，所以说这些是不建议说直接冷冻，为了说吃到这口鲜味啊，还是尽量建议大家尽快去食用，不要放太久。
1: 所以说最实用的这个办法就是尽快吃，别等太久了。
0: 对对对对对。其实您如果说网购的话，它其实在那边可能帮你冻好，就说收到第一时间先赶紧把它放到那个冰箱里面冻住，避免这个风味流失、嗯、然后就尽量避免去反复解冻，那么这样对海鲜其实那个伤害，对它这个风味伤害口感、啊、是最大的。如果说您今天决定吃了，可以先放到冷藏里面慢慢等它软化，然后呢今天就把它吃掉，不要留到明天，说一旦化冻之后呢你再去冻上，那么这个风味物质可能会流失7%到80%。
1: 对，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确实像我们之前谈到的，就是这个冷链运输的技术还是比较成熟的，我们就是买回来之后不要去反复的说我已经解冻了，哎，我又这顿吃不了，我再给它冻回去。
0: 对对对

0: 是是是，
1: 这个方法对于海鲜来讲就不是很可取了啊，这里也是给大家带来一些提醒。好的，以上我们非常感谢海洋生物专家与科普工作者黄端杰先生带给我们这么多丰富的介绍啊。当然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既能够尽情的品尝鲜美的南海海鲜，也能够多一份海洋环保的意识，让我们来共同守护南海渔业资源，我们可以尽情的去享受在海南的海鲜自由。好的，节目最后再次感谢黄先生做客到今天的节目。哎，黄先生再见。
0: 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大家再见，拜拜。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3: Benjang day,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